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有一段征程，跨越山河万里，历经千难万险；有一种精神，穿越岁月长河，始终熠熠生辉。当年先辈以长征之志踏破荆棘，浴血前行，用生命为我们破开黑暗，守护家国太平。如今山河锦绣，烟火寻常，这份来之不易的安宁需要我们代代守护，久久为功。铭记峥嵘岁月，不忘来路初心，坚守山河底线，守护国泰民安。伟大长征精神生生不息，强国国防使命代代相传。同心共筑强大国防，守护这盛世山河无恙。
1: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2: 飞越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3: 各位好，我是潇潇。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的9月初四。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7:07发布的预报，预计13到14号全区以晴到多云为主。13号清晨，海原县、西吉县、龙德县、泾源县有轻霜冻。15号全区多云转阴，同津县、海原县和固原市有小雨或阵雨。
2: 今天全区晴间多云，风力2到3级，具体气温银川7到20度，狮嘴山6到19度，吴中5到21度，中卫4到22度，固原4到20度，宁东6到19度。
3: 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贺兰山下，宁夏与世界同酿一杯好酒。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在银川启幕。
2: 宁夏两家企业跻身国家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
3: 宁夏首趟粉煤灰呈图定班列进藏。
2: 累计核查涉诈线索500余条，返还涉案资金1500余万元。宁夏公安打掉电诈黑灰产窝点近100个。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2: 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我们正在播出的是新闻早高峰，先来关注区内新闻。10月12号上午，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在银川启幕。大会将贺兰山东麓葡萄酒推到了世界的聚光灯下，带着东方风土特色的中国味道，正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接下来我们来听来自宁夏台的报道。
4: 大会从成立之初已经走过100多年，而这一次他来到亚洲，落户中国。塞上贺兰的风土佳酿如何借着这场盛会与世界对话，同时带有东方特色的中国葡萄酒又如何走上更广阔的世界舞台，让我们一起走进会场找找答案。
5: 大会会期5天，51个 OIV 成员国代表、32国驻华使节、800多位各界嘉宾齐聚银川，围绕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这一主题交流研讨，共谋合作。 格局新在哪里，不仅是技术和工艺的创新，更是视角和理念的更新。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 OIV 主席伊威特·范德梅尔维，当我们放眼贺兰山东麓的葡萄园时，我们看到葡萄藤生长在一片与世界许多传统葡萄酒产区截然不同的土地上。那些跨越世代与国界传承下来的葡萄栽培与酿酒理念，正在这里被赋予全新的诠释。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 OIV 总干事约翰·巴克，
6: 在宁夏银川，我们将亲身感受葡萄与葡萄酒文化如何扎根中国大地。它既借鉴全球葡萄酒悠久历史积累的经验与实践，也映照这片土地、这个国家的风土、美食、社会、科技与人文。
5: 宾客远道而来，看的是风土，也是成绩。截至目前，宁夏酿酒葡萄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6万亩，是全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灌装量1.4亿瓶，国内每2瓶国产酒庄酒就有1瓶产自宁夏。站在新起点上，如何把优势变成共识？宁夏首次在国际会议平台发出葡萄酒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倡议，拿出了各产区协同发展、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宁夏路径。阿塞拜疆共和国农业部部长马杰努恩·马马多夫，
6: 我们的目标是在中国和阿塞拜疆之间建立一个联合工作组，以寻求合作机会。我们已经准备好向中国学习创新方面、人工智能方面所做的工作，特别是人工智能在农业产业中的应用，尤其是在葡萄酒酿造方面的应用。
5: 盛会办在家门口，实惠也落在了塞上大地。大会前后配套开展商贸对接等活动近30场次，精准对接境内外客商1200余人次。如今宁夏的酒庄一头连着葡萄园，一头串起民宿、餐饮、文创和就业岗位，正成为撬动宁夏产业转型的新引擎，也为中国葡萄酒走向世界增添了一份底气。洛可可创新设计集团董事长贾伟，
7: 今天酒庄最重要的是要有文化，要有创意，要有全新的艺术、时尚设计。我希望我们做的酒庄是能带给大家是基于农文旅一个全新的概念的酒庄，把宁夏的酒庄真正做成好喝又有灵魂的酒庄。
5: 智辉原石酒庄品牌经理贾进才，
8: 那么我们贺兰山东麓产区加入 OIV 的第二年呢，那么 OIV 的大会就落地在我们产区了，说明我们国际上对于我们中国葡萄酒的这个发展和崛起呢是非常认可的。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和平台，等跟全世界的这些专家学者交流，对接到更多的优质资源。
9: 下面请听朔方食评为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做出宁夏贡献。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在银川启幕。 OIV 百年以来首次走进亚洲，落户中国，在宁夏举办，具有里程碑意义。宁夏也正成为全球葡萄酒行业的焦点，这是世界投来的青睐目光，更是宁夏葡萄酒产业再上新台阶的发令枪。大会的价值从来不在一时的高光，而在能否把这份万众瞩目的机遇实实在在转化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能。我们不能止步于办会迎客展示成果，关键要立足宁夏，站位全国，面向世界，以会兴业，以会促产。要以本届大会为契机，以贺兰山倡议为引领，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把百年之约转化为发展之势，把历史机遇转化为产业盛世，让宁夏葡萄酒产业创新力更足，承载力更强，带动力更大，影响力更广，为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做出宁夏贡献，让当今世界输的嘱托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3: 昨天银川国际会展中心内酒香萦绕，人头攒动，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正式拉开帷幕。本届博览会与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及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联袂启幕，客商市民穿梭各大展馆品鉴佳酿，交流洽谈，打卡体验。
2: 走进展馆，醇厚的酒香扑面而来，五大展馆各具特色，世界葡萄酒闻名，贺兰山东麓产区建设成果，多国名庄酒款以及国内酒庄的精品依次陈列，参展客商细致讲解风土特质与酿造工艺，游客端杯浅尝，细细感受不同的酒款丰富的风味层次，展台之间讲解声欢笑声此起彼伏，不少市民携家人逛展，一边品鉴美酒，一边聆听宁夏葡萄酒产业的发展故事。
3: 本届博览会主展期为10月12号至14号，汇聚国内外众多酒庄参展，既有面向行业客商的产业对接成果发布，也有面向普通市民的美食集市，还有酒标 DIY 特色品鉴等互动体验，兼顾专业性与趣味性。
2: 盛会搭建起国际交流、产销对接、文旅融合的高端平台，集中展示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发展成果，让八方来客读懂宁夏风土，品味中国葡萄酒魅力。展会期间，系列产业研讨、贸易洽谈、文旅体验等活动轮番登场，以酒为媒，讲好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书的塞上故事。
1: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西门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3: 新闻早高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昨天，国家级小巨人企业宇超电力智能装备西北制造基地项目在银川苏银产业园奠基，将有效补齐该园区智能电力装备产业链短板。
2: 该项目总投资13.28亿元，规划用地371亩，一期投资3.6亿元，预计2027年底前投产。两期全部建成投产之后，基地将会形成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相衔接的产业体系，可年产固态变压器、电力方舱、新能源预制舱等高端智能电力装备3000台套，预计年产值26亿元。
3: 产品的技术特点也让项目与算力产业形成紧密联系。宇超电力生产的固态变压器可将时间伏交流电直接整流为算力中心所需的800伏直流电，而体积和重量仅为传统产品的1/2至3/3。电力方舱可将传统配电站约3个月的建站周期缩短至约5天。
2: 该企业负责人介绍，新能源开发、算力中心建设等都对电力转换效率、供电稳定性和装备部署速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选择苏银产业园，既看重园区新能源、绿色算力的产业布局，也看重宁夏的政策支持、园区服务和西北市场潜力。基地投用后，将会成为企业辐射西北、服务一带一路的核心产业载体。
3: 苏银产业园投资促进部副部长尹方达介绍，项目建成后可带动就业1000余人，投产后可为园区新能源开发、算力中心建设提供电力装备配套，补齐园区新型电力装备制造的短板，也为零碳园区更好利用绿电提供支持。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布了第二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建设主体名单，全国一共有25家单位入选。宁夏宁东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和共享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上榜。
3: 两家企业的入选彰显了我区在能源化工数字化转型和智能铸造领域的进展。宁东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依托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在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和企业数字化服务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共享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则是国内智能铸造领域的领军力量，在铸造行业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建设方面形成了可复制推广的解决方案。
2: 10月12号20:42，一列满载着3979.5吨粉煤灰的货车，从中国铁路兰州局银川铁路物流中心青铜峡货场缓缓驶出，跨越千里奔赴西藏林芝，为当地的工程建设输送高性能混凝土、餐盒原料。据了解， 该中心将会以每个月20,000吨的常态化运量持续开行图定班列，这是青铜峡至林芝首次开行的粉煤灰图定班列，标志着粉煤灰物流总包模式从零散集结、时间不定向成组成列、常态化开行的跨越升级。
3: 此次班列开行化解了粉煤灰带来的环境压力，提高了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产废地与用废地互利共赢，通过点对点、门到门物流服务解决了运输堵点。
1: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10: 到了
1: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11: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1: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2: 我是记者张晶，
1: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12: 是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1: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2: 听众朋友，日前为进一步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自治区司法厅正式出台全区司法行政系统宣传指引，集中推出10项重点宣传活动，构建起有声势、有特色、有阵地的立体化宣传格局。
3: 这10项活动覆盖线上线下、城市乡村，打法精准，招数务实。在内容创作上，各地将聚焦10类新型黑恶犯罪，制作挂图、微动漫、警示短片等，厘清涉黑涉恶与普通民事纠纷的边界。宣讲力量则下沉1线，区市县3级普法宣讲团将吸纳律师、法官、检察官和志愿者，深入机关、乡村、学校、企业，重点解读犯有组织犯罪法核心条款。
2: 针对基层群众，宣传活动将会依托乡村大喇叭、赶集日、庄头会，用乡音土语揭露6霸危害。在城市，法治夜市将扫黑除恶与反诈宣传打包送上，法律咨询、有奖问答、法治灯谜轮番登场，未成年人保护更是重中之重。法治副校长将会开展法检教同行主题宣传，防范诱骗、胁迫未成年人参与网络犯罪等罪恶行为。
3: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宣传注重以案施法，选取已办结的软暴力、网络黑恶案件，通过线上专栏实现办理一案、警示一片。对社区矫正对象、安置帮教对象，则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结合线索摸排同步推进。网络阵地同样不缺席，司法行政系统公众号、视频号将开设专题专栏，展播优秀微电影、微视频，并加挂扫黑除恶进行时互动话题。
2: 为消除群众举报顾虑，自治区司法厅要求各地司法部门多渠道公开举报电话和信箱，重点宣传举报人信息保密、匿名受理及打击报复追责等制度，并制作安全举报指南折页广泛发放，同时压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将群众是否知晓举报渠道、是否掌握防范知识作为衡量成效的硬标准，力戒形式主义，建立健全舆情监测机制，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3: 今年以来，全区公安机关深入贯彻落实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部署，聚焦电诈犯罪背后的黑灰产业链条，以 VOIP 设备搭设、手机口引流、非法买卖两卡等关键环节为突破口，持续拓展线索，强化研判，累计核查涉诈线索500余条，抓获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犯罪嫌疑人400余名，打掉黑灰产窝点近100个，现场缴获作案设备110余台，一举斩断多条为境外诈骗集团提供通信支持的技术黑产链条。
2: 银川市公安局金凤区分局昨天发布了关于拟确认陈杰见义勇为的行为的公示，依据宁夏回族自治区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经银川市公安局金凤区分局会议研究，拟确认陈杰的行为为见义勇为行为。
3: 2026年7月20号19点多，陈杰陪同孩子在点龙河溢流堰附近游玩时，听到游客呼救，他迅速上前查看，发现2名未成年人 不慎落水。尽管不会游泳，陈杰依然沉着处置，就地利用捞渔网、水枪等工具施救，成功将两名落水未成年人营救上岸。
2: 经过多方调查取证，陈杰同志在他人落水、生命安全处于危难之际，在确保自身及施救人员安全的情况下，积极挽救他人生命，且与两名被救未成年人无亲属关系，属于不负有法定职责、特定义务或者约定义务人员。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见义勇为行为

0: 确认工作实施办法规定，符合见义勇为行为认定标准。
1: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宁夏台记者张晶晶从宁夏气象台了解到的情况。本周呢，我区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10月14号，固原市西南部；15号到17号，中南部地区有弱降雨，日降雨量均在10毫米以内。
0: 其中10月14号，西吉县、隆德县、泾原县有小雨或阵雨，0.1到5毫米。15号，吴中、中卫两市南部和固原市有阵雨或小雨，0.1到10毫米。10月16号到17号，吴中、中卫和固原三市有小雨或阵雨，0.1到10毫米。
2: 另外，今天清晨，05市、西吉县、隆德县、泾原县有轻霜冻，最低气温是0到3度。
0: 气象部门建议各地要抢抓晴好天气，加快秋粮收获进度，同步做好已收粮食的烘干通风与入库存储管护，及时采收陆地蔬菜、经济林果。对未采收地块需要提前安排防霜措施，公众早晚出行需要注意防寒保暖。
2: 寒意渐浓，暖流将至。好消息是，10月15号，固原市区将全面供暖。目前，宁夏六盘山热电厂、固原市惠泽集中供热有限公司、宁夏正强实业有限公司3家供热企业已完成设备检修、燃料储备、管网调试等各项准备，并于10月11号起陆续进入热态调试运行阶段，对供热管网加压升温，为如期供暖做好最后的冲刺。
0: 据了解，固原市区2026至2027采暖季集中供热的面积是1805.3万平方米，新增供热面积85.9万平方米，覆盖热用户13万户。供暖期呢是2026年10月15号到2027年4月15号，取暖费按照建筑面积来收取，住宅呢是3.70元每平方米每月，办公呢是5.20元每平方米每月，营业5.70元每平方米每月。10月20号前全额缴清取暖费的热用户可以享受相应的优惠政策。针对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的用户，各供热企业还会提供上门服务。
2: 目前3家供热企业均通过微信公众号公布便民服务热线，安排专人实行5班4到24小时值守，对居民通过政务服务热线、门户网站等渠道反映的问题第一时间受理，上门实地核查，对症处置，全力守护群众温暖过冬。
1: 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天天讲安全。
0: 听众朋友，2026年10月13号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强调围绕家园安全，从住房、家庭、社区等灾害应对最小单元韧性能力建设出发，着力提升灾害预防准备和应急响应能力。
2: 给人类生存带来危害或损害人类生活环境的自然现象，包括干旱、高温、低温、寒潮、洪涝、山洪、台风、龙卷风、火焰龙卷风、冰雹、风雹，还有霜冻、暴雨、暴雪、冻雨、大雾、大风、结冰，还有霾、雾霾、地震、海啸、泥石流、浮尘、扬沙、沙尘暴，还有雷电、雷暴、球状闪电、火山喷发等。
0: 在生活中，森林火灾、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自救互救才能够更大的程度上成功逃生及减少财产损失。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了解一下沙尘暴来临前我们应该怎么来应对。
2: 那么沙尘暴来临时呢，个人应该减少外出，佩戴口罩等，做好应急防护，尽量待在室内，关严门窗，可以用胶条密封缝隙。老人、儿童及呼吸道敏感人群非必要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建议您佩戴 N95 及以上口罩、防风护目镜，可以用纱巾遮头，记着千万不要用手揉眼，进沙后呢应该用清水来冲洗。开车要减速慢行，并且开启雾灯，远离广告牌、枯树。停车呢要避开高楼下方，空调切内循环。到家后要及时洗脸、漱口、清理鼻腔、更换衣物。室内呢可以用湿拖把来拖地，或者是打开空气净化器。

0: 听众朋友，下一轮的油价调整时间10月15号24时，本轮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现在已经进行了70%的时间。虽然前两天国际油价连续上涨，让跌幅减少了一些，不过呢，目前的原油变化率呢来到了-4.46，那么预计下调油价呢是230元每吨，折合升来计算就是下降汽柴油价格0.17元每升到0.21元每升。在这里还要温馨提示，目前呢仅是周期预测的数据，最终的调价结果还是要以10月15号发改委通知为准。
1: 另外，中卫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决定自2026年10月17号起，对前期已启用的30处抓拍非机动车违法行为的设备，新增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逆向行驶、驾驶摩托车不佩戴安全头盔等机动车违法行为自动抓拍功能，并且依法处罚。
0: 稍后进一段广告，北京时间的8:30，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4: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5: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0: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3: 到了，
2: 沿着通。

0: 就是你知道二月二龙抬头吗？那天入夜后啊，我悄悄地从东边爬起来，而且把春天也给你带来了。
1: 嗨，小朋友，你知道我是谁吗？
2: 哇，你好亮呀，你是北极星吗？
1: 我不是北极星，我是天狼星。其实我才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
3: 你好呀，你好呀，我是北极星，但我更喜欢你们叫我勾陈一。
4: 我是申秀四。
5: 我是星秀二。
0: 我是
6: 小朋友，你去哪儿了？
7: 去哪儿了？
8: 我怎么看不到？
2: 咦，妈妈，星星都去哪儿了？
3: 哎，是雾霾把星星遮住了，咱们回家吧。
0: 绚丽的星光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我们的地球上，却并不一定能装扮起每一个夜晚。他们会因为雾霾而被阻拦住前行的方向。保护自然环境，减少大气污染，才能让天空更干净，让星空更清晰，让孩子们能亲眼见证灿烂星河，探索未知宇宙。
2: 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想跟星星说呢。
9: 金秋在上，酒香满城。10月12日至16日，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文化旅游博览会将在银川隆重举办，喜迎国际盛会，共会紫色华章。让我们当好东道主，喜迎八方客，同心聚力，共创精彩盛会。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0: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一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3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11: 各位好，我是潇潇，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我们了解到的新闻有：
10: 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启动，
11: 两部门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
10: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占比升至53.6%，
11: 规模再创新高。2026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3.6万名选手参加。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0: 新闻早高峰，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此次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将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查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
11: 同时，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致函上述被督查对象，禁止搞一刀切，严禁为应付督查采取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查的，督查组将严肃处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10: 昨天，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的公告，就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1: 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自2027年4月1号起，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对上述产品中征收消费税的产品，出口消费税政策不做调整，继续适用消费税。

0: 费税退免税政策。本公告所列产品适用的出口退税率以出口货物报关单注明的出口日期来界定。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了两位数增长，其中海外市场的表现亮眼。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6%。
1: 在国际市场上，今年一到九月份，新能源汽车出口400.6万辆，同比增长1.3倍。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柳燕介绍，中国汽车的全球竞争力已由性价比优势转向为以新能源为核心的体系竞争力，这既为全球绿色低碳发展注入新动能，也为中国汽车赢得长期竞争新优势。
1: 从今年的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经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50%。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智能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日前正式发布，为15-17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提供顶层指引。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与国际化布局，将推动行业从规模增长转向质量提升，助力中国品牌进一步提升全球竞争力。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秋国庆期间，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指导各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食品安全你点我检活动，各地共发放问卷363次，52.1万人参与点选，收集点选信息1077.7万条。
0: 市场监管部门围绕群众点选量大的超市、网购平台、餐馆、农贸市场、高速服务区等场所，针对蔬菜、水果、肉、蛋、奶、餐饮食品等热销品开展食品抽检13.1万批次，检出不合格样品2531批次，不合格率为1.93%。对于发现的不合格食品，市场监管部门已经第一时间采取下架、召回、问题整改等措施。
1: 听众朋友，10月12号，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同步开展了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剂、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通过清源断链专项行动，集中打击各类涉烟违法犯罪活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
2: 今天，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地同步开展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通过集中处置涉案走私烟草，持续加大对烟草走私行为的打击整治力度。
3: 据了解，本次集中销毁行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5.5万余支，烟丝烟叶2.7吨，为近年来全国单次集中销毁伐木走私烟草规模最大的一次。
4: 湛江海关缉私局法制处科长陈凯师，
5: 本次销毁的走私烟草制品主要是境外假冒卷烟、境外品牌卷烟以及专供出口又走私回流的卷烟。经过专业鉴别，查获的烟草制品中60%以上都是假烟，不少还是假冒伪劣产品。不法分子使用工业燃料、香精进行加工，存在严重的药物残留、霉菌毒素超标问题。
3: 这些走私烟草不仅品质低劣，危害公众身体健康，其中的调味类走私电子烟更是潜藏巨大安全隐患，成为涉烟违法治理的重点打击对象。
4: 湛江海关缉私局一级警长胡珍，
5: 调味电子烟对未成年人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更危险的是，不少流入市场的调味电子烟还被不法分子添加依托米酯、替来他明等管制麻醉药品和精神活性物质，具有较大的纯瘾性。
3: 此次集中销毁全程采用生物质发电无害化环保处置方式，实现涉案物资资源化、能源化利用，绿色高效完成涉案货品处置。 今年以来，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安部、海关总署等13个部门联合开展清源断链专项行动，聚焦境外制假、走私入境等突出问题，全方位封堵走私渠道，整治行业乱象。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国累计查处烟草走私案件4500余起，涉案货值达23.7亿元，有力震慑了涉烟违法犯罪。下一步，全国海关缉私部门将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深化多部门联动执法，健全长效治理机制，强化跨境协同整治，切实维护良好市场经济秩序，全力守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权益。
0: 记者从教育部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至17号在天津举行。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1: 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将于10月16号的19:30举行。今年的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一共有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的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放大，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推动中华文化走向更加宽阔的世界舞台，来提升中华文化吸引力。
0: 记者从教育部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落实分类推进高校改革部署，着眼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的新双高理念，教育部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
1: 这些学校服务国家经开区110个、高新区88个、自贸区等经济要素聚集区44个，服务万亿、千亿、百亿级区域产业，占比分别为26.8%、43.9%、22.9%，服务1、2、3产业占比为6.1%、72.5%、21.4%，构建企适配区域产业发展的职业教育服务网络。
0: 在轨道交通装备、城市更新、工业母机等7个领域组建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推动行业企业开放283个重大工程项目和真实生活生产场景，60个重点实验室和技术中心，投入700余台生产设备，解密529份标准规范，共同推进高技能人才培养。在产教融合方面，企业和高校各自往前走一步，实现了人才供给直达产业岗位。
1: 10月12号，参加第5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抵达日本名古屋，团部工作人员及田径、盲人足球、轮椅篮球等参赛队伍率先落地，开启本次亚残运会的赛前备战征程。
0: 据了解，为有序做好赛前筹备、场地适应和赛事保障工作，在中国亚残运会代表团10月10号于北京正式成立后，参赛人员将分4批陆续抵达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集结完毕。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6: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7: 我是记者张晶，
6: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7: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6: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 听众朋友，有些老年人想要找一些在家就能做的活，多赚点钱，可是骗子们就以此来设套，布下骗局。浙江嘉兴有一名当事人，原本呢想在网上找份手工兼职的活，可是最后呢却跑到超市要买28张购物卡来送人。这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圈套？来听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
8: 6月22号下午，一名女士来到浙江嘉兴一家超市，提出购买28张购物卡，每张面值1000元，总额2.8万元。超市工作人员何贤云按照规定询问购卡用途，这名女士的回答引起了何贤云的注意。
9: 她就是说我是送亲友的，但是那我说你是什么事情送亲友，她就一直是说不清楚的。
8: 工作人员注意到这名顾客不仅对

0: 对购卡用途含糊其辞，还一直通过手机与人联系，加上他准备拿出近3万元现金付款，何贤云一边稳住这名顾客，一边报警。
1: 这个你买购卡的用途是什么呀？
2: 送人呀。
1: 送人是吧？
2: 对。
1: 具体是送给哪些人？就方便讲一下吧。
2: 亲戚朋友。
3: 对。
1: 你家里人知道这个是吧？
2: 不知道。
0: 这名顾客声称买卡是为了送亲友，家人却并不知道这件事。民警进一步查看发现，购物卡的密码已经被刮开，但卡号和密码尚未发送给一直通过手机与他联系的人。民警随即采取措施，阻止他继续发送卡密。
4: 我先把他的手机啊，我们控制住，首先隔断他跟那个诈骗人员的联系，让这个超市的工作人员在后台把这个购物卡给挂失止付掉。
0: 阻断联系、挂失止付后，民警继续了解情况。据这名顾客介绍，这次来买购物卡实际与一份网上找到的兼职有关。此前他在上网时看到一则手工兼职信息，想通过兼职增加收入的他点了进去，随后按页面指引添加了对方的联系方式。
2: 我刷到的是手工活，做手工活，他有个图片，点开里有十字绣，有做生年交花的，还有穿珠子，有好多，还有做画家的，好多图片在上面。
0: 对方询问了张女士的姓名、年龄和地址，又让她通过浏览器下载一款 APP。张女士原本想接的是手工活，对方却告诉她可以通过充值、抢单、返利的模式轻松挣钱，但这背后其实是精心设计的刷单陷阱。第一步以手工兼职引流，转入刷单充值。
2: 第一次是充500，一存500块钱进去，然后点抢单，抢到147块钱，他叫我提出来，然后我提出来，他还只跟我转了18.8元。
0: 第一次操作后成功提现，还收到了一笔额外的小额款项，张女士因此相信了对方所说的刷单返利。接下来对方又让她继续充值，并以每天可以抢单、完成一定单数还有优惠等说法吸引她接着投入。第二步，先给小额回款诱导持续加码。随着充值次数增加，张女士投入的钱越来越多，她前后充值了1.6万多元，总共提现却只有1074元，已经提回的钱远少于投入的钱。张女士却仍相信继续抢单能够赚钱。随后对方又提出一笔更大额度的充值要求。据张女士回忆，自己的银行卡设置了转账限额，她无法通过银行卡支付这笔大额充值款。对方于是让她换一种方式付款，先到银行取出现金，再到超市购买购物卡，将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2: 这个卡是限制的，不能取充值的，到那里去买取钱买购物卡，但买后你跟我说，我给你收。
0: 第三步，转账受限后改用现金购买购物卡。线上充不了钱，为什么买购物卡也能接着做任务？警方介绍，购物卡的卡号密码一旦交给对方，就可能被迅速用于转移资金。卡片看似还拿在自己手里，卡内的钱却未必保得住。
4: 相对来说，从以线下购买购物卡的方式呢，会更加的隐蔽，而且购物卡卡密刮开给到诈骗人员之后，也会更快的速度去把这个钱给洗掉。
0: 在对方的催促和引导下，张女士取出现金，来到指定超市，才有了开头购买28张购物卡的一幕。从最初的手工兼职到充值抢单，再到线下购卡付款方式不断变化，对方要求他继续拿钱的目的始终没有变。所幸收银员发现异常后及时报警，民警又在卡密发出前采取了措施，保住了这笔2.8万元的购卡资金。现场民警联系张女士的家人说明情况，
1: 千万不要让他再往里投钱了，把那种诈骗软件该删的删掉，知道吧？给你儿子讲一下。他现在手上还有2万多块钱是保下来的现金，回去存掉吧，及时存掉，好吧？
0: 警方提醒，遇到要求先垫钱再返利的所

0: 我未兼职，要警惕刷单返利骗局。对方支付的小额返利，并不能证明接下来的大额投入安全。
1: 第一时间肯定是保证自己的钱不会往外转出去，或者说是有情况可以第一时间联系公安机关。
2: 正值深秋，不少地方的城市景观树已经进入果实成熟期。在江苏扬州绿化带上，红彤彤的海棠果挂满枝头，成为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记者走访发现，部分市民被鲜亮的果实吸引，拉扯枝条采摘果实。那么这些路边的果实能吃吗？我们来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0: 在江苏扬州市城南快速路两侧连片种植的北美海棠树上，密密麻麻的海棠果由青转红，远远望去如同挂满一树的迷你小苹果。作为城市特色景观树种，北美海棠春天繁花满枝，秋季红果累累，是道路绿化当中极具辨识度的风景线。记者在现场采访时看到，鲜亮的红果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打卡，但有人出于好奇摘下把玩，还有人直接摘下品尝。绿化带内还有一些被折断的细枝条和丢弃的海棠果。绿化部门工作人员介绍，街头种植的北美海棠为纯景观绿化品种，果实口感酸涩，营养价值低，属于不可食用的果品。
3: 扬州大学园艺园林学院园林植物系教授赵大球，
4: 作为一个绿化树种，园林绿化部门经常会对它进行植物的养护，在养护的时候就不可避免的会进行一些农药的喷施，预防病虫害，那这个就导致我们果实常常会残留农药。
0: 此外，路边采摘的行为也存在极大的安全风险。
3: 广陵区文峰街道联谊路社区工作人员王孝天，
5: 市民站在车流穿梭的快速路边采摘果实，来往车辆多，也极易发生交通安全事故。在此提醒广大市民，不要采摘，更不要食用。采摘拉扯会损伤树木，影响来年开花结果。如果大家发现有损毁绿化采摘果实的行为，也可以向辖区绿化管理部门反映。
6: 听众朋友，近日武汉一所中学通知家长到校轮值延时晚自习，值守的家长需要记录学生的违规违纪的情况，引发了热议。对此，当地的教育局已经介入调查。无独有偶，在珠海也有一家学校一班级的家长委员会倡议家长轮流去看管午休，那这事儿呢也是引发了关注。当地教育部门就此作出回应称，午托管理的首要责任在学校的教职工，家长呢只作为志愿者自愿辅助维持秩序。一个出自学校安排，一个来自家委会的倡议，两件事呢均表示是自愿，但也都让不少的家长倍感压力。
2: 那关于这件事呢，我们来关注评论。家校合作不是转移责任的万能钥匙。评论说，让家长轮值延时晚自习虽号称自愿，但学校发通知本身就会带来压力，家长担心拒绝会影响孩子，很难轻松说不。家委会呼吁家长辅助看管午休，虽非学校直接要求，可家委与学校关系密切，这种呼吁同样容易让其他家长产生误解和压力。可见一旦责任定位和边界不明确，分工尺度把握得不够好，家校合作就容易演变成原本属于学校的教育管理职责被转嫁到家长身上，从而增加家长的负担。
6: 家校合作不该是模糊和责任转移的万能钥匙。学生自习午休发生在校园内，那就理应在学校的管理职责之内，家长的职责主要是在于配合协同学校，家委会应该发挥沟通学校与家庭的桥梁作用，而不是越俎代庖。
2: 另外，构建家校合作的健康生态，教育主管部门也要做好积极引导与监管工作。一方面要明确家校责任边界，加强对学校办学行为和家委会活动的指导，推动学校、家委会和家长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另一方面，也可视情况在人力经费上为学校提供更多保障，让学校有条件履行本职。期待学校、家庭、家委会、教育主管部门多个层面协同发力，彼此间多一些理解与支持，共同为学生营造安心从容的生长环境。
6: 听众朋友，以上是我们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潇潇李佩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更多的即时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稍后的时间请您收听1061民生热线。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啊，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啊，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2: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3: 在贺老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4: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上就也肯长的。
5: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

0: 其实有梦想的，能选择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1: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最新的资讯，
2: 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3: 我原是庐山幽谷的泡桐，音量浮萍木料内里紧绷肌理，开槽让风声化作弦歌，清弦婉转是春江薄雾漫过沙洲，重弦铿锵是江河奔涌一往无前，为今天我等待了4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4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4: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0: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9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此次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将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查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昨天，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同步开展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通过清源锻炼专项行动集中打击各类涉烟违法犯罪活动。据了解，本次集中销毁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5.5万余支，烟丝烟叶2.7吨。此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质发电等无害化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下一轮的油价调整时间，10月15日24时，本轮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现在已经进行了70%的时间。虽然前2天国际油价连续上涨，让跌幅减少一些，不过目前原油变化率来到-4.46%，预计下调油价每吨230元，折合升计算就是下降汽柴油价格0.17元每升到0.21元每升。温馨提示，目前仅为周预测数据，最终调价结果以10月15日发改委通知为准。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昨天在银川启幕。OIV 百年以来首次走进亚洲，落户中国，在宁夏举办，具有里程碑意义。宁夏也正成为全球葡萄酒行业的焦点。10月12日20时42分，一列满载3979.5吨粉煤灰的货物列车从中国铁路兰州局银川铁路物流中心青铜峡货场缓缓驶出，跨越千里奔赴西藏林芝，为当地工程建设输送高性能混凝土掺合原料。据了解，该中心将以每月20000吨常态化运量持续开行图定班列。这是青铜峡至林芝首次开行的粉煤灰图定班列，标志着粉煤灰物流总包模式从零散集结、时间不定向成组成列、常态化开行的跨越升级。中卫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决定，自2026年10月17日起，对前期已启用的30处抓拍非机动车违法行为的设备，新增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逆向行驶、驾驶摩托车不佩戴安全头盔等机动车违法行为自动抓拍功能，并依法处罚。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朱翔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1061民生热线。
1: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 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2: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3: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4: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5: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6: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4: 哦，行行行，这就吧。
7: 好好，爸，
8: 知道了知道了。
9: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5: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6: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让着急的哟？
10: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6: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1: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4: 哎呦，哎，等着，
11: 痒死了。
4: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1: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4: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1: 那是。
12: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0: 哦，好好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不放了。
13: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6: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4: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5: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6: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7: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6: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8: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FM 106.1，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1: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很高兴此时此刻我们又能够相会在电波之中，那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网络上的各位网友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现在呢，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7891和5117200正在为您开通。无论是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或者是有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要提供意见建议，现在都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的节目组进行交流。同时呢，也邀请您下载黄河云市 APP， 在黄河云市 APP 当中呢，有10661民生热线的专区，那您可以呢通过这个专区来跟我们进行沟通。当然呢，也可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微信的新闻线索页面下给我们留言。无论哪种方式，我们都希望着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各位网络上的网友朋友能够收听并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希望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可以帮助您解疑释惑，排忧解难。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热线回复的环节，我们将就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通过多种渠道反映到节目当中的问题和想咨询的内容呢进行追踪了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1061民生热线一直持续关注的来自黄河云市1061民生热线客户专区的这个张女士啊反映的一个问题。张女士呢，家住贵州市西吉县萧河乡龙堡村。她说呢，近期啊，家里出现了大量的这个马路虫，也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千足虫。这个虫子呢，夜里会爬进家里，到处都是啊，没有导致大家的正常生活受到了影响。那因为呢，她家是住在公路边上的，所以呢，她觉得这个虫子很明显是从林带和水库里爬出来的。每年呀，这个家里人呢都通过打农药的方式来驱逐虫子，但是这个虫子不但没有死，而且越来越多。所以呢，他把问题反映到1061民生热线节目当中呢，希望我们能够帮忙解决这个虫子的问题。在我们这个上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呢，采访了萧河乡龙堡村的村主任陈永强。陈主任答复说啊，这个事情呢，这两年都有啊。那么前些年呢，也多次呢，给住户家里通过打药或撒石灰灭虫的方式来处理，同时也将林带等地方呢，根据专家的建议，铺撒了石灰。那效果呢是有的，但是有限。至于这个彻底的清除虫患，他表示呢也无能为力啊。那么到底这个千足虫为什么会进入家中啊？那为什么他又没有办法清除呢？我们认为这个事情还得请专家来给答复。所以呢，我们的记者呢随后啊就采访了西吉农业农村局技术推广中心的这个专家马俊。那我们来听一下这个作为这个农技中心的这个专家啊，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又有什么好的处理方式没有吗？
2: 这个虫子本身是个比较麻烦的一个虫子，这应该是它应该住的离这个啥有些树林啊之类的这个比较近，主要在离这个啥杂草比较多啊，树林这些地方，它就是距离这个地方比较近的地方，这个虫子内在那儿活动着，这是一个原因。这个马路虫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个害虫嘛。与他这个居住环境有关系，这是一个主要原因。这个处理办法，用一些物理的办法，守着这个守除嘛，再没有其他办法。再就是他有那个啥呢，重点是薄荷还有这些薰衣草的力量， 可以起到这个去痹作用。一般是用那个复虫胺，用复虫胺喷一喷，把这个他们家这个啥在一般在墙角这个缝隙这些地方比较多一点啊，那就那些地方多喷一喷，是可能得一段时间还，因为这个虫子这个出现也是有这个啥季节性的啊，就这个季节比较多一点，过了这个季节就好了。我说是从源头杜绝的话，它只有它周围的这个生存环境它有清除的，虫子生活环境嘛，你比如树林啊、杂草啊，清大扫这个喷点药，一般以我的方式啊，就是这种方式为主。再一个，挖些油腥草，弄个这个防虫沟，这个可能就收集一下，在它的这个啥院周围挖一个。类似于这个狗的一个形式啊，在它爬过来又爬到狗里面去，然后人再打扫掉，这个它清打扫，在房周围种点薰衣草、薄荷，这个可以起到这个去痹作用。
1: 那我们采访了农技专家，农技专家呢对这个虫子的来源以及这个性情呢也进行了一些介绍，特别是介绍了一些这个预防的方法。那这样，我们再来和反映问题的张女士。沟通一下。你好，张女士。
3: 哎，你好。
1: 哎，你好。那么就您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这段时间记者一直在忙啊，也在跟村里面进行沟通，同时呢也采访了农技专家。刚才呢，农技专家也给出了一些建议啊，并且呢，其实，在我们记者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农技专家也说，就是你们家那一块儿，包括你们村子，他们也都去过，也提出了一些解决的方案和方法。但是由于现在生态环境的改变，所以就没有办法去根除这个虫子，你明白吗？
3: 这一点的话，我想着应该是有办法的吧，因为我们公路沿线人也都多的是啊，他只有我们那几户人家有，
1: 因为你们那几户人家这个前面应该是这个你说了有树林嘛，是吧？
3: 那我们公路沿线的人都有林带，他们
1: 然后还有
3: 这个
1: 水
3: 林上
1: 库
3: 住
1: 是
3: 着
1: 吧？
3: 呢，
1: 还有水库是吧？
3: 是有水库，但是不知道具体这个虫子的根源是
1: 您看
3: 怎么
1: 啊，就是
3: 来
1: 这
3: 的
1: 个
3: 啊。
1: 据农技专家给我们介绍，包括我们自己也查了一下。首先呢，这个虫子呢，它是喜欢生活在这个潮湿阴暗的地方，就是尤其像腐叶的下面。二一个呢，就是说它特别喜欢细菌和真菌富集的环境，你明白吗？就说呢，这个地方细菌和真菌富集，它因为
3: 对，之前我
1: 它
3: 都在
1: 是
3: 网上
1: 食
3: 查过，
1: 对，它是
3: 我
1: 食
3: 也
1: 腐
3: 知
1: 的
3: 道。
1: 虫子，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说目前为止想要做的这个第一，敌敌畏这个药是没用的啊，服虫胺这个药是有用的。您记下这个药的名字。
3: 之前也咨询过相关的专家啊，在这个专家推荐的好多种农药，我们都打过，我们也想尽了一切的办法。
1: 二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农技专家建议您给您家院子外面挖一个防虫沟。
3: 那虫子它是往墙上往上爬的，它
1: 不，
3: 不会往沟里面爬。
1: 就是在您家院子外面，您明白吗？
3: 我知道呢，它是它，
1: 就好像在
3: 但
1: 您
3: 是
1: 家的
3: 你
1: 院
3: 一
1: 子外
3: 旦
1: 面
3: 跑
1: 挖
3: 出
1: 一
3: 来的话，
1: 条，
3: 它是往墙上爬，它
1: 挖
3: 不
1: 一
3: 会
1: 条
3: 说
1: 护
3: 往
1: 城
3: 基础
1: 河，
3: 爬。
1: 就是它首先得越过这个沟，才能到您家的院墙。
3: 那我们门口它就是公路，再一个我们门口就是林带，再
1: 不，
3: 一个呢，我像我们家
1: 您
3: 门
1: 家的
3: 口，我
1: 外
3: 妈
1: 院
3: 平时在
1: 是，
3: 家里面也打扫的挺干净的，就是其他几户人家常年也不住人啊，一共是四户人家，只有我们家在那住着呢，也这几年也只有我们家在反映，人家都，其他的都不经常住。
1: 那张女士是这样啊，就是说，现在我就想问一下，您家里面有没有条件在院外或者在院内挖这个防虫沟呢？你比如说，它往墙上爬，那我们就在墙，就是院内墙挖一个防虫沟，它爬墙爬过来之后，它就掉在这个沟里了。
3: 这个挖的话，挖个沟可能是有，也能挖，
1: 对，
3: 但是呢，我想着这种的作用也是
1: 现在就是这个物理防御就是这样，因为我们确实也问了很多的这个部门。
3: 像走的话，像我妈整夜都不睡觉，
1: 就是
3: 走。
1: 您看啊，就是我们也问了一些部门，就是现在就是由于环境改变才导致这个虫子大量的出生，而且它是有季节性的，不是说一年四季都是这样，也就是最近这个季节会比较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作为我们家里面自己可能也要必备一些除虫的设施。二一个呢，就是说想要彻底把它清除干净，我们从农技专家这儿得到的答案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可能。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要么你就是把那个林子这个拔掉或者是收拾了，要么就是把水库挪了，但是这都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种情况。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可能就需要我们自己来做好相应的这个防虫措施。我们也问了村里，村里说呢，他们确实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实在是没有办法。这个农技专家给了我们这个答案，我们也向不同的人进行了咨询，得到的答案几乎都是统一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建议您先采取一下这个农技专家给出的这个建议，好不好？然后呢，我觉得在这里呢，我们也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啊，向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呢，这个征求一些这个建议和方法，看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方法能够有效地来对待这个马路虫。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特别是各位研究昆虫的朋友，或者对这个东西有实战经验的听众朋友呢，能够跟我们的节目组联系一下，提供这样的一些方法来帮助张女士和她的家人来解除这些后顾之忧。我们继续地来就这个问题呢进行相关的征集和咨询，然后呢，如果有效的效果，会及时地跟您沟通，好不好，张女士？
3: 谢谢。首先我要向你们栏目组说声谢谢。再一个呢，我要通过你们这个栏目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并不想让你们来联系我们当地的所谓的专家呀、或者领导。像前面他们说的，说想了什么办法，撒了什么生石灰啥的，没有。那只是我打了1234-5这个电话之后，乡政府的这个乡长来了之后呢，就给我们村的这个书记，这个村支书啊，说了，说是支书你改天带上人把这个不住人的这几家的这个林带里面这个垃圾给清一下啊。但是这个当时这个村支书就是不同意的，他就不愿意。那么所谓的啥什么生石灰啥的，那都是去年我在打1234-5热线的时候都不行了。我就想办法电话打到这个雇员的这个单位啊，然后雇员那个给市级什么政协主席还是什么说，他打了电话之后，又给我们村上和是什么乡政府说了以后呢，来他撒生石灰的同时还骂了我妈，骂了老人，说我们把他投诉了，只是在我们门口附沿的撒了一点点，并没有说是大面积的去在我们林子家门口。因为他往过来跑的话，是在我们其中我们一家邻居家是很多的，他是往我们。
1: 所以呢，您觉得就是说是实际上是相关单位不作为，才导致这个虫患？
3: 对对，如果说多少起点作用，说他们稍微管一点的话，我想着是有办法的。你说光靠我们一家人来消灭这个虫子是不可能的，挖什么沟或者是什么物理扫的，我们都扫了快十年了也扫不干净那个东西。去年我不是在银川呢，我在我们家有监控的嘛啊。我从乡政府的人来，到我们家，从走之后我一直都有录屏。他们有人说是那一个要繁殖26个呢，那你想想，既然他们说一个繁殖26个，那我们能扫干净吧？
1: 那这样，张女士。我也知道您心里面呢肯定有一些怨言，那你也是希望就是相关部门能够出头组织把这件事情来做一下。因为在您看来呢，就是因为他们的工作不力，所以呢而个人呢也没有这个能力预防这个虫患。那这样我们再跟咱们政府部门再沟通一下啊，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问题再反映一下啊，看看是不是能够通过媒体的力量我们来推动这个工作。 进一步的进展一下，而不是说像您看到的就是仅是敷衍的撒一点石灰，看看能不能进行一些比较深入的手段，比如说呢清扫这个林带的这个树叶，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打虫或撒药的方式方法，看看能不能够让这个手段更深入一些，效用更强一些，持续时间更久一些，好不好？
3: 嗯，对对。
1: 嗯，那行，那张女士是这样啊。那么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自己家的防护工作还是要做好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这个1061民生热线呢，也通过媒体的力量再和咱们当地的政府部门沟通一下，看能不能促进这个进行一次集中统一的这种消杀啊。那时间的关系呢，我能够跟你沟通交流的内容就只能到这里了，随后我们继续保持沟通联络啊。好，接下来呢进入广告时段，广告之后继续1061民生热线。
4: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5: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6: 中秋送礼怕送错，
7: 就选金河老桑奶，
6: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8: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9: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0: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11: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2: 这是什么山啊？
13: 贺兰山呀。
12: 河在哪里呀？
13: 黄河在那儿啊，你看它从西南边围着贺兰山兜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12: 那为什么要挖那么多小支流呢？
13: 这些小支流就是古代挖好的渠，因为有了这些渠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黄河水引到咱们这片土地上来，我们的庄稼树木都可以靠着黄河水就长

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来自中波八九一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朱强。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各位网友朋友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1和511200正在为您开通，同时呢也欢迎您下载黄河云市 APP， 那么通过黄河云市 APP 1061民生热线的专区来跟我们进行沟通交流，也可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新闻线索的页面下留言。好，那么来看黄河云市客户端1061民生热线留言平台群众反映的问题。这位群众呢是刀口区府右水乡小区的居民，他说呢，小区内原府右小学场地上新建了羽毛球场地，但是上锁了，没办法使用。这个场地呢，今年7月已经建设完工，到10月份了还锁着，没办法用。所以呢，他就想问一下，为什么建好的场地一直无法使用呢？就这个问题，我们的记者也是采访了大沽口区锦陵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答复说啊，经过到这个锦陵街道府右水乡社区核查，该羽毛球场建设完工后，为了完善场地配套功能，同步开展了太阳能照明设施安装及场内供电线路升级维修工作。施工期间呢，为了保障周边居民人身安全，防止无关人员进入施工区域发生安全事故，对场地大门采取了临时上锁封闭的管控措施。目前呢，所有施工及安全核验工作已经全都完成了，场地大门也已正式开启，居民可以正常开展羽毛球等文体健身活动。下一步呢，社区将会督促场地管理单位做好日常巡检维护，确保公共文体设施稳定开放，发挥惠民效用。继续呢，来看黄河云市客户端1061民生热线专区群众咨询的问题啊。这位姓郝的这个网友咨询说啊，近期呢，宁夏出台关于独生子女家庭父母补贴政策，政府呢补贴每个月100元的奖励啊，想问一下这个政策怎么享受？如果独生子女证件丢失了，可以补办吗？那随后呢，我们的记者也就这个问题呢进行了咨询啊。那么据了解呢，宁夏对独生子女父母年满60周岁的补贴是按城镇和农村户口两套政策来进行的。目前呢，最关注的是针对城镇户籍的新政策，每人每月100元的奖励扶助金，从2027年1月1日起施行。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扶助是宁夏最新出台的制度，专门针对城镇户籍的独生子女家庭。它的补贴标准是每人每月100元，按月计算，按年发放。适用对象是具有宁夏户籍、非农业户口或城镇居民，年满60周岁。2016年1月1日之前只生育一个子女，且之后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持有有效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群体。申领的方式呢是自愿申领，向户籍所在地的村居委会提交申请，需要提供身份证、户口簿、光荣证等材料。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呢，已享受国家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或其他同类政策的，不再重复享受。这项政策呢，从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呢到2031年12月31日。那符合条件的家庭或者是符合条件的人员呢，现在可以先准备。

0: 材料。那么有关于这个独生子女证补办的问题呢，是这样的啊，毕竟呢这个对于很多这个家庭或者是很多符合条件的人员来说呢，时间久远，有可能独生子女证已经丢了，因此呢可以补办独生子女证。那补办呢需要提供以下一些材料。第一，符合条件的这个对象呢提供夫妻双方及子女的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第二，结婚证、离婚证、离婚协议书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第三，子女死亡的提交医疗机构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公安机关出具的非正常死亡证明、人民法院出具的失踪证明等材料。第四，夫妻两寸免冠合照一张或单人一寸照片一张。那么有一个重要说明需要大家注意一下，因为户口多次迁移、多地流动、人户分离，相关档案信息难以核查的，申请人呢可以出具本人签字并加盖手印的婚育情况书面承诺，提供虚假承诺的将会列入失信黑名单，按照国家级自治区规定实施联合惩戒。申请人备齐完整申请材料，提交至户籍所在地乡镇街道进行审核即可。继续来看黄河云市客户端的网友杨女士反映的问题。杨女士说啊，在2025年啊，因为坐月子期间临时把车停到了银川市新庆区西门桥电信营业厅门口停车场，当时呢大概停了一个月左右，后期呢去开车的时候呢交了575元的停车费，当时他没有看到明确的收费显示牌，所以认为呢这个收费的合理性有待核查，因此把问题反映到1061民生热线，希望我们帮忙了解一下。随后呢我们的记者呢就联系了银川市顺博停车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停车服务部门，针对呢杨女士的问题啊，工作人员在进行相关查询之后呢进行了回复，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回复内容。
1: 他这个西桥巷电信公司停车场，它是一个 B 类社会地上的一个收费标准，然后它的收费规则是这样的，2个小时内2元，2个小时以上4个小时以内每一小时加收1元，4个小时之后每30分钟加收1元，夜间的话是整夜收取4元，不足4小时收取半价的费用，然后封顶是15元，它这个是从2024年的11月7号下午的4:00044到2024年12月15日的中午1:56:08，扣除了573元，补缴费用是3元，所以说一共扣了他573元。575，我们这边只显示他补缴了一笔是3块钱的一个费用。一共是，但是他这一天的停车费是一共是570元，他才停了37天左右，37天21个小时，视频不会显示，但是他缴费的订单里面会显示的。如果这边要具体的收费明细的话，我们这边可以给您说一下，是临停费用，所以说这边的话是不能给他进行退费的。
0: 所以呢杨女士，首先呢您停的这个停车场呢是由银川市顺博停车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经营管理的一个正规的停车场啊，那您当时没有看到明确的收费显示牌，但不代表没有收费显示牌，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之下呢也没有办法证明您当时没有看到明显的收费显示牌。可是呢这个顺博公司它的系统当中明确记录了您的停车的情况、时长、计费标准，所以说如果您对这个收费还是有疑义的话呢，可以联系顺博公司给您出具 具体的收费明细啊，以便您解疑释惑啊。好，再来看呢，狮子山市的听众朋友傅先生呢，反映到1061民生热线的一个问题啊。傅先生说啊，因为今年呢有长期外出的计划，所以呢9月份啊到热力公司大厅办理了停暖业务，并按要求缴纳了30%的停暖费。后期呢因为情况有变化，取消了外出计划，所以到供暖大厅呢想要恢复供暖，并且愿意缴纳全年的采暖费。那么按照大多数人的理解呢，就是我缴了30%的停暖费，接下来我把剩下的70%给你缴了，你给我正常供暖就行了。但是工作人员却告知傅先生说呢，停暖费不能代替取暖费。傅先生呢挺不理解的，说这还没到供暖季呢，我就是改变了一下需求，而且呢你当时收取的标准也是30%的供暖费啊，难道就不能退还已经缴纳的停暖费用吗？或者说折抵啊？所以呢他就把这个疑问啊反映到了1061民生热线啊，希望我们帮忙呢能够咨询了解一下啊。随后呢记者呢也就这个问题呢采访了负责该小区的供热企业宁夏德渊市政产业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那么该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呢就这个问题进行了答复，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这个是不退不抵的，包括我们公众号上面都是发的，都是有发的，也有说明的。暖费就是热能损耗费嘛，其实就是公说的就是热能损耗费，俗称的就是停暖费嘛。不想停，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公司的规定就是不退不抵，包括以我了解的这个狮子山市的正常的都是不退不抵，包括自治区的也是。采暖费是采暖费，热能损耗费停暖费是停暖费，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他只是交的是停暖费，但是他正常供热的话，他是以他什么时候供热，我们是保留他供热的权利的。比如说我们正常供热是11月1号到3月30号嘛，啊，5个月嘛。如果他要是12月份啊正常供暖，他就从12月份开始交，从12月1号，比如说他12月1号开始供，要是要供暖的话，就从12月1号那天开始算他的供暖费，算4个月的。对，不予退还的，那个是热能损耗费，停暖费跟采暖费不一样，不是一个性质的。对，不退的。你包括你想供暖一个月也行，你想最后一个月供暖也行，你想什么时候供暖，我们都是保留你供暖的权利的。但是这个停暖费是不退不抵的，我们每年的这个公众号上面，包括我们那个啥文件上面都是写得很清楚的。
0: 那么通过刚才工作人员的解释说呢，这个所谓的停暖费呢是热能损耗费，我们大家呢是管它叫停暖费啊。但是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说，这都没供暖呢，哪来的热能损耗嘛？所以说呢，可能对于这样的一个解释也未必能够理解啊。那工作人员说他们的公司规定是这样的，那其实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这个到底是公司规定、行业规定，还是政府部门出台的相关规定啊？那如果确实是咱们政府部门或者行业出台的规定，那么制定这样的规定，它的这个依据有何在啊？包括我们说30%的这个标准是如何核算出来的，可能大家也特别想了解一下啊。目前为止德源集团的政策呢就是热损失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停暖费，是不予退换也不予折抵的。因此呢，傅先生，就目前为止是没有办法，给您进行退费或折抵，您只能呢，按照您实际的采暖的月份来缴纳采暖费。

好，继续来看一下石嘴山市的李先生反映的问题啊。李先生说呢，他家住在大武口区西花园小区，家里的水费、物业费呢都是按时足额缴纳的，没有。

0: 任何欠费。近期呢，狮嘴山市润泽供水供排水有限公司呢，在小区内张贴通知，于2026年9月16日对大武口区西花园小区总表停水。原因呢，是狮嘴山市润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及小区个别业主拖欠水费。那么，为何物业公司因个别业主未交物业费，要停整个小区的自来水呢？小区物业也无权对小区业主停水啊，所以希望相关部门能够介入，撤销本次全小区的停水计划，那保障小区居民正常供水啊。因为这个问题反映的时间比较久啊，那他说这个停水时间是9月16号啊，那我们的记者呢也去了解了一下这个事情啊。那么通过向狮嘴山市新汉集团呢进行咨询了解到呢，这个太溪花园小区总表啊，是属于这个总表结算计量模式来供水的。新汉集团供水贸易结算对象呢为小区润安物业公司，按照城市公用水合同与物业公司进行总表结算水费，公司后期呢将加大对润安物业的催缴力度，同时及时与居民和社区沟通，尽快解决物业公司的欠费问题，保障无欠费居民的权益。那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水最后它到底停了没有啊？因为呢，李先生在跟我们的节目组进行这个问题反映的时候，也没有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啊。但是显然这样的催费方式是非常不合适的。你作为总表结算的对象，这个物业公司没有给你结算，你告他也罢，还是通过这个正常的催缴渠道催缴也罢，都可以。但是你不能通过停水的方式来催缴水费，尤其是在这个被停水对象当中还有没有任何欠费的完成了自己义务的人员，所以显然这样的方式非常的不合适。好，再来看银川市西下区常女士反映的问题。常女士说，她家住在银川市西下区上梅雅居小区，小区交付之后呢，开发商所属的物业公司就进入小区提供物业服务。业主呢认为该物业公司的服务与收费不相符。后期呢，小区成立了业主委员会，业委会呢要求更换物业公司，然后通过招标呢引入了一家物业公司，但旧物业公司也在给小区提供物业服务，尤其呢是地下停车库。他希望呢能够规范小区物业管理啊，由一家公司呢来负责整个小区的物业服务工作。接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的记者呢采访了为小区提供社区服务和管理的西下区怀远路街道办事处。对于这个问题呢，办事处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呢进行了回复，一起再来了解一下。
1: 物业入驻的话，就是现在就是三和晨光从去年八月八日入驻以来，然后在这给这小区还弄得可以，因为地下车库是开发商的，有开发底下5000万的，去年他们也投诉啊物业，因为旧的物业人家是开发商的物业嘛，那你地下的车位那些东西都是人家开发商的产权嘛，因为那人家有开发，你人家那个开发商有这地下车位的产权的嘛，地面上的接收，
2: 地面上的接收了啊。
0: 所以说呢，实际上常女士啊，您所在的小区现在遇到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其实你们新引入的这家物业公司已经给你们开始提供完整的物业公司了。那为什么小区的地下车库还是由老物业负责？是因为地下车库的产权属于开发商，开发商现在委托老物业公司负责地下车库的管理，所以小区的地下车库呢，它的管理方并没有移交给新的物业公司，仍由老的物业公司来负责。

0: 好，再来看一下石嘴山市平罗县的顾先生咨询的问题。顾先生说啊，他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呢，了解一下目前关于口腔治疗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后，哪些医疗机构可以报销，报销的项目有哪些种类。就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采访了平罗县医疗保障局。平罗县医保局呢答复说啊，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自治区级统筹制度的意见，宁政规发20194号文件规定，城乡居民医保普通门诊实行统筹签约管理，参保居民呢需在基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签约后，方可享受普通门诊统筹报销待遇，具体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自2026年1月1日起呢，参保居民可在自治区范围内就近选择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及一家所属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来签约。首次签约即时生效，签约关系每月可变更一次。普通门诊统筹报销仅限签约的基层定点医疗机构，在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未签约的口腔专科诊所等机构发生的口腔门诊医疗费用，不纳入城乡居民普通门诊统筹报销范围，住院不受限制，因口腔疾病符合住院指征按规定办理住院手续的，在全区任意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含定点公立医院口腔科、口腔专科医院发生的合规住院医疗费用，均可按城乡居民住院医保政策报销。那么按照国家和自治区医保三项目录管理规定呢，医保基金只支付疾病治疗类项目，美容修复类项目不予支付。统筹基金可以支付的口腔疾病类项目，如根管治疗、牙周炎治疗、口腔黏膜病等疾病治疗及项目，以及基础用药，统筹基金不予支付的项目有牙齿矫正、烤瓷牙、牙齿美白、普通洗牙等美容类口腔项目。那您具体采取了哪种口腔治疗项目，要与您就诊的医院啊进行确认。那么医保报销渠道呢也分为两类啊，门诊报销是在签约基层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上述政策范围内的口腔门诊治疗费用呢是不设起付线的，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的报销比例是60%，在社区卫生服务站和村卫生室的报销比例呢是70%。目前的门诊统筹年度最高支付限额是380元，含一般诊疗费及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那住院报销呢，这个口腔疾病符合住院指征住院治疗的，在住院期间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的口腔诊疗费用，按城乡居民住院统筹政策规定的起付线、报销比例和年度最高支付限额结算。好，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与大家共同了解一则市场监管方面的资讯。10月9号，金凤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组织举办第47届世界葡萄酒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演练，以演驻防，以练备战，全面检验重大展会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体系运行效能。演练围绕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市场监管保障工作实施方案、金凤区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采用实战情景视频播放、现场演练相结合的方式，设置展会接待酒店食源性疾病、酒博会品鉴酒异常两大处置情景，从信息报告、先期处置、四级应急响应、响应终止等环节展开，模拟重大展会期间突发食品安全事件的处置流程。此次演练是保障本次国际性重大展会顺利举办的重要实战练兵，针对性强、贴合实际，演练重点检验预案实操性，磨合跨部门联动机制，补齐应急处置短板，压紧各方食品安全责任，提升重大展会食品安全风险防控与应急处置水平，守护参会人员饮食安全。自治区市场监管厅和银川市政府有关领导莅临观摩并指导，自治区 金凤区的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成员单位的各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基层市场监管所负责同志以及展会接待酒店、酒庄有关负责人共计200余人参加观摩。下一步呢，银川市金凤区将会复盘演练成效、梳理薄弱环节、固化成熟处置经验，紧盯展会重点领域排查食品安全风险，压实各方监管与主体责任，持续夯实应急保障基础，护航系列盛会安全平稳有序举办。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听众朋友，再会。
1: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证、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6: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7: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8: 我原是庐山幽谷的泡桐，音量浮萍木料内里紧绷肌理，开槽让风声化作弦歌，清弦婉转是春江薄雾漫过沙洲，重弦铿锵是江河奔涌一往无前，为今天我等待了4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4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9: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1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0: 一零六一，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0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记者从教育部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日至17日在天津举办。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10月12日参加第5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抵达日本名古屋。团部工作人员及田径、盲人足球、轮椅篮球等参赛队伍率先落地，开启本次亚残运会的赛前备战征程。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据 WTO 国际女子网球协会消息，中国名将郑钦文因右肩受伤退出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上周郑钦文在中国网球公开赛连胜7局，为赛事举办20届以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首位持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日前，为进一步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自治区司法厅正式出台全区司法行政系统宣传指引，集中推出10项宣传重点活动，构建起有声势、有特色、有阵地的立体化宣传格局。这10项活动覆盖线上线下、城市乡村，打法精准，招数务实。在内容创作上，各地将聚焦10类新型黑恶犯罪，制作挂图、微动漫、警示短片等，理清涉黑涉恶与普通民事纠纷的边界。宣讲力量则下沉1线，区市县3级普法宣讲团将吸纳律师、法官、检察官和志愿者，深入机关、乡村、企业、学校，重点解读反有组织犯罪法核心条款。10月9日至11日，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暨2026医养结合产业北京展览会在北京举行。宁夏茂促会优选区内药食同源、生态康养、健康食疗、特色农业领域24家企业集中参展，推动宁夏原生态高品质康养特色产品对接京津冀银发产业市场和医养产业资源。本周我区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10月14日桂园市西南部，15到17日中南部地区有弱降雨，日降雨量均在10毫米以内。另外，今天10月13日清晨，灵武市西吉县、隆德县、金源县有轻霜冻，最低气温0到3摄氏度。气象部门建议各地要抢抓晴好天气，加快秋粮收获进度，同步做好已收粮食的烘干、通风与入库存储管护，及时采收陆地蔬菜、经济林果。对未采收地块需提前安排防霜措施，公众早晚出行需要注意防寒保暖。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朱翔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您收听爱上国风。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对于我来说，南京最有意义或者是说感情最充沛的大学，那就是我的母校南京师范大学了。虽然刚才也在讲到，我还问我是哪一年在南京师范大学，还是在哪个区域，
1: 对，在哪个校区、因为首先我想先打断一下，因为如果说到我最向往的学校其实是南京师范大学，为什么、

0: 就是因为我在校园漫步的时候，因为我在南京艺术学院，
1: 我以为你说是你的母校嘞。
0: 不是，因为我在漫步校园的时候，我们在鼓楼区嘛，很多高校都是连在一起的。
1: 嗯，
0: 我就会从南京艺术学院走到河海大学，再走到南京师范大学，
1: 一条线，
0: 再到南京大学。
1: 嗯，
0: 所以呢，我在一条线上面走完之后，我就会觉得我最喜欢南京师范大学，因为我最喜欢它的这种建筑实在是太美了。
1: 确实是啊，我们的这个本校呢，校区是东方最美校园之一，的确是非常的古朴啊，古色古香，就感觉是去到了一所园林一般。那我所在的那个校区是仙林校区嘛，相对于我的本校来说呢，就会更有现代化的气息，而且更大。你知道当时其实我们也悄悄吐槽过学校，就是那么大，然后也没有校车，就是从这头走到那头费老大劲儿，所以那时候也会有讲说学校的种种哈。但是当你回望去学校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学校真的是可能在那段青春岁月当中最最最最让我们所依恋的地方，也是给予我们最多的地方，最有安全感的地方。
0: 嗯，我觉得而且我们虽然南京的这些大学呢，他们的历史可能有些都不过百年或者只是100多年，但是这所土地这所学校他们所蕴含的这些文学其实也是传承了千年。就像刚刚我们说到的五豪经常逛的一条线上面的南京大学，南京大学的建筑也是非常的漂亮，而这样的建筑底下竟然还有一个珍贵的墓葬，也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东晋帝陵，竟然就在校园底下，太牛了。

0: 时天雨，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刚才听到一首非常的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红豆词》。说到好妹妹，也是让人会觉得他们身上一直会有满满的少年气，就好似学生时代你的同桌那般。
2: 嗯，而且他们的歌我觉得既有少年气还有文学气息。结果呢，我一查，他们的确是在南京开始创作路程的。
1: 文学之都哦，果然是很滋养我们哈。当然说到各种学校的文化，其实真的是几天几夜或者是说几年都说不尽啊。
2: 是的，包括其中的那些古迹，就像文飞的学校里面，它叫随园校区的那个随园嘛。但是呢，刚刚我们说到的另外这样一所南京大学，它竟然直接在学校最有代表性的北大楼的附近呢，还有一座皇帝的陵墓。
1: 东晋帝陵是在1972年发掘出来的，但是呢，却在这么多年之后第一次把其中的一些藏品进行展出。那文物出土50年，为什么第一次展出呢？这会儿我们来好好的挖掘一下哈。还没正式开展，文博界就真的已经被这个讯息给轰动了。开幕式呢，也吸引了南京考古界的专家们，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教授们也是第一时间去观展了。说到在南大北大楼呢，它其实是金陵大学旧址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南京大学鼓楼校区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被列入到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连南大的师生们都不知道啊，爬满常青藤的北大楼脚下就藏着这么一段东晋风流史。
2: 是的，这样的一段历史呢，是在1972年4月的时候，当时呢是为了挖防空洞，结果就意外地发现了这样的一个墓葬，结果呢还发现了不只是一个，后来呢就终于找到了最宏大最伟大的这样的一个东晋砖室墓，就露出真容了。在当时呢，学校立即组织人员去抢救性的发掘，这也是南京大学考古系创始的时候呢重要的考古发现，也是南京大学呢也是主要的发掘者之一，参与了其中的重要的这些挖掘的工作和研究工作。
1: 说到这个陵墓呢，它的主室是一个方形的哈，墓顶呢在发现的时候其实已经坍塌了。那么从陵墓的这个坡面图来看呢，除了这个主室之外，陵墓当中还有一间侧室。主室呢就是陵墓的这对夫妻的合葬哈，然后呢侧室呢也是躺着一位女性。然后从这个出土的器物包括纹饰上可以看到具有西晋或者是两晋之交的一些风格，包括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些金片呐，不管是桃花形状的呀还是什么形状的，都是非常精致的。
2: 是的，那接下来呢就到我们刚刚的疑问了，为什么发现了50多年出土文物却是才第一次公开展出呢？据解释是啊，当年考古发掘之后呢，所有出土文物是按照不同的类型分门别类的收藏起来了，而很多的这些专家学者也是到了博物馆之后呢才知道南大校园里有这样一座东晋帝陵，我相信很多朋友之前也是不知道的。而从2017年开始呢，南京大学博物馆和南京大学六朝研究所合作，就把帝陵当中出土的所有文物从各个库房里面挑选出来进行系统的整理，而这次整理呢就是在这么多年的研究基础上才推出的。
1: 说到这个展览也真的是挺不容易的。首先你想挖掘出来之后呢，你要好好的去研究这些文物包括整体的历史，另外也要好好的去进行一些保存啊，包括相对应的进入到国家进行登记啊等等，其实呢也是需要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才能慢慢的和大众见面。
2: 所以呢这次一共展出了140多件文物，也就是所挖掘到的东晋帝陵所有出土文物，这次是总动员了。
1: 而对于这个墓的主人究竟是谁呢？其实这三位沉睡1600多年的墓主哈，究竟是谁？半个多世纪以来呢，专家学者们也是说法不一。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仔细的去研究研究哈。

0: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进入到今天爱上国风的尾声了，在这次展览当中呢，有很多的出土文物展出，其中包括一些金片呢，还有一些瓷器等等。但是有一个存在呢，是在现当下非常普遍的，但是在1600多年前却是超级奢侈品，是什么呢？那就是玻璃了。
2: 因为在玻璃呢，他们在古代是非常难烧制而成的，不管在各个国家，在世界各地呢，虽然都有使用，但都是奢侈品当之无愧了。好的，那我们今天的爱上国风呢，到这里也要结束了。我们明天呢，会跟大家来继续的同一时间继续见面，继续分享。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氏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继续锁定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今天上班的时候呢，有看到传达室又有一束花哈，其实昨天就

到了，是不是？但是呢，因为昨天文飞有个活动哈，就没有能够看到这束花，虽说可能看到的有点晚了，但是呢依旧会觉得很美。那说到了解讯息哈，现当下呢，我们了解天下事的方式方法有很多，比如说听广播啊，看电视，手机，网络，报纸等等等等哈。那么在没有报纸和电视的古代，古人是怎么知道天下大事的呢？大家是不是也想知道呢？那么说到在古代科技都不太发达，所以才有这个与世隔绝的说法，消息传播的渠道呢很少，很多地方根本就没有办法知晓天下大事。那如果君王想要传达一个消息呢，可能必须要让人送出去才行。大家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像诸葛亮出山之前是怎么样知道天下大事的呢？他的消息来源于哪里呢？或者说诸葛亮难道真的能够掐指一算吗？我可不信哈、啊。那其实在唐朝呢，有一种类似于报纸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叫做开元杂报的存在。这个是由一些上奏的人员印刻上的，然后把它分发到各个地方，这样呢像知府县令才知道哦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这样的传播呢，想想看无疑是很慢的，是不是？我们都知道新闻一定是要及时的，而且呢消息是真的假的也不清楚，那我们也要知道新闻一定是要真实性。那诸葛亮在出山之前在南阳生活，这里可以说是远离京城啊，但是诸葛亮见到刘备之后呢，却对天下大事非常了解，可以说是天下事皆知。那么诸葛先生的这些消息是从何而来的呢？并且怎么都是准确无误的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文飞也会详尽的为你来介绍一下。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现在了解天下事的渠道真的太多太多了，是不是？比如说看电视、听广播、跟朋友聊天，网络那么的发达。刚才也说到了，我们穿越到古代哦，古人是怎么了解天下事的呢？我们今天就特定的说到了诸葛亮在出钱之前是怎么样知道天下大事的。刚才也说到了诸葛亮呢，他在出山之前呢，在南阳生活，这里真的远离京城哈，但是他见到刘备之后，却对天下大事非常的了解，可以说是天下事事皆知，并且呢都是准确无误的讯息。那么他是从何而得到这些内容的呢？其实诸葛先生知道天下大事的消息来源非常的简单，主要是通过三点。第一就是熟人，所以说人际关系非常重要哈。诸葛亮的消息来源呢，其实大多就是来自于熟人了，他在当地和司马威啊，包括徐哲等人都相识，而这些人呢都是大家族或者是有势力的人，所以虽然诸葛亮没有官职，却可以从他们口中知道各地的讯息。那另外呢，就是当地的说唱民谣，那时候对啊，就是有老百姓传唱的那些民谣了。古代老百姓的生活可没有现在这么的丰富，大多呢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在古代非常流行民谣。百姓为了增加生活的乐趣啊，就会把一些消息啊变成民谣，这样来传播，口口相传，那当地所有的百姓就都知道了。当然其他人，特别是这些啊达官显赫呀，也一定都会知道。那最后一种方式呢，就是一些口号还有榜文啦，这个也不奇怪啊，在一些电视剧集当中，我们也经常能看到一些告示啊，或者是官兵的口号。那不管是哪个朝代呢，交战的双方都会有一个响亮的口号，这样呢也方便传播，并且特别有利于提振大家的士气啊。那这些也是诸葛亮的消息来源了。虽然古代没有发达的消息传播渠道，但是人们也不至于什么都不知道哈。那对于人缘关系又比较好的诸葛亮先生来说呢，知道天下大事好像也就不足为奇了。

哎，说到聊天，你喜欢跟朋友聊天吗？那一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定的跟朋友聊天的一个频率呢？其实我真的是属于没有什么特定的频率，甚至可能身边最好的朋友一年也见不上几次哈。但是每每有跟朋友聊天的时候，都会觉得特别的尽兴，就是很享受那个其中，并且呢，大家即便可能很久未见，但是见了之后依旧会觉得很熟悉，并且呢也会滔滔不绝聊很多哈。所以其实偶尔的聊天真的是能够滋养彼此。当然呢，如果是说像我这样的工作，平时说话就很多了那如果要经常聊天的话，那也真的是吃不消啊。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3: 我原是庐山幽谷的泡桐，音量浮萍木料内里紧绷肌理，开槽让风声化作弦歌，清弦婉转是春江薄雾漫过沙洲，重弦铿锵是江河奔涌一往无前。今天我等待了4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4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2: 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昨天，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的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自2027年4月1号起，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的1到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

0: 量实现了两位数增长，其中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的一到九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和汽车新车销量的53.6%，在国际市场上，今年的一到九月份，新能源汽车出口400.6万辆，同比增长1.3倍。下一轮油价调整的时间为10月15号24点。本轮油价十个工作日的调整周期统计到现在已经进行了70%的时间。虽然前两天国际油价连续上涨，让跌幅减少一些，不过目前原油变化率来到了-4.46%，预计下调油价每吨230元，折合成升计算，就是下调汽柴油的价格每升0.17元至每升0.21元。温馨提示，目前仅为周期预测的数据，最终的调价结果是以10月15号发改委通知为准。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10月12号，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正式拉开了帷幕。本届博览会与第47届世界葡萄酒与葡萄酒大会及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联袂启幕，客商市民穿梭各大展馆，品鉴佳酿，交流洽谈，打卡体验。本届博览会主展期为10月12号至14号，汇聚国内外众多的酒庄参展。昨天，国家级小巨人企业宇超电力的智能装备西北制造基地项目在银川苏营产业园奠基，将有效补齐该园区智能电力装备产业链短板。该项目总投资13.28亿元，规划用地371亩，一期投资3.6亿元，预计2027年底前投产。两期全部建成投产后，基地将会形成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相衔接的产业体系，可年产固态变压器、电力方舱、新能源预制舱等高端智能电力装备3000台套，预计年产值26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布第二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建设主体名单，全国共25家单位入选，宁夏宁东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和共享智能制造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上榜。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李丽播报的，欢迎各位关注到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请您收听经济小时。
1: 一小时，世界在变；
2: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1: 经济一小时。

0: 这里是深入经济现场解锁经济发展密码的经济一小时。大家好，我是李丽，我们时刻关注您身边最新的经济动态。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会为大家分享一组财经资讯，之后会邀请到老朋友，来自南京证券的投资顾问武翔，为我们梳理股市迷津，把握行情资讯。节目当中，您将会了解到贺兰山下宁夏与世界共酿一杯好酒，宁夏加快数字化升级改造，工业经济稳中提质向好发展，宁夏各地加快建设高标准农田，夯实农业基础。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就在各地农田里秋收正忙的时候，一场可能会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正在发展，它不仅影响我国今冬明春的产业生产，也在推高全球粮食价格。面对复杂的天气，农业生产和我们的餐桌将会如何应对呢？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通过报道详细了解一下。近期市场上的部分经营主体假借茶叶稀缺、年份收藏、增值保值等概念炒作所谓的金融茶，将普通的茶叶包装成为了高收益的投资产品，诱导群众高价囤茶、加价转售，参与所谓的存茶理财，暗藏极大的金融风险和法律风险。为了切实保护广大群众的财产安全，本期节目中反诈进行时，我们将会重点聚焦相关的风险提示。也欢迎朋友们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分享您在投资理财方面独到的心得感悟，或者说您在经济话题方面、金融业务、金融知识方面有哪些问题想要了解到，也都可以直接的和经济小时取得联系，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就可以参与节目互动，并且实时的收听回听经济小时。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去下载黄河云视 APP， 同样是可以收听节目的直播，并且参与留言互动。
1: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2: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0: 经济小时，我们首先来共同关注一组区内的财经资讯。10月12号上午，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A 成员国代表大会在银川启幕。大会将贺兰山东麓葡萄酒推到世界的聚光灯下，带着东方风土特色的中国味道，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大会从成立之初已经走过100多年，而这一次他来到亚洲，落户中国。塞上贺兰的风土佳酿如何借着这场盛会与世界对话，同时带有东方特色的中国葡萄酒又如何走上更广阔的世界舞台，让我们一起走进会场找找答案。
2: 大会会期5天，51个 OIVA 成员国代表、32国驻华使节、800多位各界嘉宾齐聚银川，围绕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这一主题交流研讨，共谋合作。格局新在哪里？不仅是技术和工艺的创新，更是视角和理念的更新。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 OIVA 主席伊威特·范德梅尔维。当我们放眼贺兰山东麓的葡萄园时，我们看到葡萄藤生长在一片与世界许多传统葡萄酒产区截然不同的土地上。那些跨越世代与国界传承下来的葡萄栽培与酿酒理念，正在这里被赋予全新的诠释。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 OIVA 总干事约翰·巴克。
3: 在宁夏银川，我们将亲身感受葡萄与葡萄酒文化如何扎根中国大地。它既借鉴全球葡萄酒悠久历史积累的经验与实践，也映照这片土地、这个国家的风土、美食、社会、科技与人文。
2: 宾客远道而来，看的是风土，也是成绩。截至目前，宁夏酿酒葡萄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6万亩，是全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灌装量1.4亿瓶，国内每2瓶国产酒庄酒就有1瓶产自宁夏。站在新起点上，如何把优势变成共识？宁夏首次在国际会议平台发出葡萄酒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倡议，拿出了各产区协同发展、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宁夏路径。阿塞拜疆共和国农业部部长马杰努恩·马马多夫。
3: 我们的目标是在中国和阿塞拜疆之间建立一个联合工作组，以寻求合作机会。我们已经准备好向中国学习创新方面、人工智能方面所做的工作，特别是人工智能在农业产业中的应用，尤其是在葡萄酒酿造方面的应用。
2: 盛会办在家门口，实惠也落在了塞上大地。大会前后配套开展商贸对接等活动近30场次，精准对接境内外客商1200余人次。如今宁夏的酒庄一头连着葡萄园，一头串起民宿、餐饮、文创和就业岗位，正成为撬动宁夏产业转型的新引擎，也为中国葡萄酒走向世界增添了一份底气。洛可可创新设计集团董事长贾伟。
4: 今天酒庄最重要的是要有文化，要有创意，要有全新的艺术、时尚设计。我希望我们做的酒庄是能带给大家是基于农文旅一个全新的概念的酒庄，把宁夏的酒庄真正做成好喝又有灵魂的酒庄。
2: 智辉原始酒庄品牌经理贾进才。
5: 那么我们贺兰山东麓产区加入 OIVA 的第二年呢，那么 OIVA 的大会就落地在我们产区了，说明我们国际上对于我们中国葡萄酒的这个发展和崛起呢是非常认可的。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和平台，等跟全世界的这些专家学者交流，对接到更多的优质资源。
0: 今年以来，宁夏通过数字化改造、技术更新和工艺优化等一系列的举措，让工业生产更高效、管理更规范，全区工业发展整体呈现提质增效、稳步攀升的良好态势。一起来听报道。
6: 这段时间，位于五中金鸡工业园区的宁夏林家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包装袋及薄膜新材料项目正在加紧推进。 与传统项目最大的区别是可实现生产流程各工艺的可视化、数字化、精准化管理，逐步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宁夏林家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林霄：
7: 目前一车间厂房已建设完成，正在进行四台拉丝机和500多台原制机的安装，预计10月底实现部分投产。
6: 在宁夏博旭实验室设备有限公司，重点围绕设备改造、性能测试、质量控制等核心环节的流程数字化升级已全面完成，实现了全业务链条规范管理，整体生产效率提升30%左右。作为宁夏的优势特色产业，纺织业正在实现提档升级。宁夏顺昌亚麻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从生产、工艺、能耗三个关键环节入手，开展智能化升级改造，让传统纺织车间焕发新活力。宁夏顺昌亚麻纺织科技有限公司行政专员王文双：
8: 我们引入了先进的自动落桶机和智能织布机，替代了传统的高强度人工操作。通过部署 MES 制造执行系统，我们实现了从原麻梳理到成品制造的全流程数据监控。我们建立了智能能源管理系统，单位产品能耗成本下降了约10%。
6: 今年以来，我区大力实施产业新区战略，工业转型步伐明显加快。一至八月，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2%，制造业完成投资254.7亿元，增长1%。工业技改投资177.5亿元，增长26.7%，规上工业单耗下降3.1%，高于年度目标0.6个百分点。
2: 眼下正是农田建设的关键时期，宁夏各地持续推动农田水利建设，夯实农业生产基础。近年来，宁夏持续深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通过实施农田水利建设项目，实现田成方、林成网、渠相通、路相连。2026年，全区实施高标准农田及现代高效节水农业项目87个，目前已完工项目48个，在建项目39个，新建改造高标准农田52.65万亩，新建改造高效节水农田25.06万亩，完成投资14.5亿元。
9: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建议，最及时的剖析，交易开始了。
2: 经济一小时直播进行时，在刚才的时间呢，我们来共同关注了一组区内的财经资讯。接下来的时间是为各位投资者特别连线到了一位专业的投资顾问老师，带来最新的股市观点分享。特别连线南京证券的投资顾问武翔。武翔老师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
2: 欢迎武翔老师的连线分享。这段时间市场波动加剧，传统能源板块承压，新能源板块最近走强的政策逻辑是什么呢？未来又该怎么看呢？武翔老师请带来您的观点分享。
10: 主持人，那在全球能源危机下呢，新能源板块目前来看相对强势。那政策端呢，水利部等七部门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小水电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推进水光风储一体化的开发。那2026年的1月30号呢，关于完善发电侧容量电价机制的通知，完善了煤电、气电、抽水储能以及新型储能容量电价的一个机制，那建立了可靠容量补偿机制。3月份的全国两会，未来能源也是第一次写到了政府工作报告当中，那提出了培育氢能、绿色燃料等新的增长点，强调零碳园区、新型电力系统、新型储能。那展望15啊，在双碳的目标下，新质生产力培育以及 AI 算力爆发重构电力系统共同的这个驱动下，绿电的需求有望会继续增长。那非化石的能源装机占比呢，将进一步提升。中东地缘冲突升级，强化全球能源安全的诉求，绿电作为提升电气化率、降低进口依赖的核心路径，战略价值是很明显的，那有望驱动整个行业的盈利和估值的双向提升。
2: 好的，那15-5时期，我国将投入超5万亿元建设新型电网，电力设备板块，您是怎么看的呢？
0: 呢？吴翔，
10: 主持人，那刚才您提到的这方面呢，其实是意味着电网侧迎来了系统性的景气的一个周期。那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实务规划是非常明确的，重点推进特高压输电通道、配电网智能化升级、省间电力互济、智能微电网的一个布局，并且同步推进电力现货市场容量电价机制改革。国内特高压装备呢，已经实现了全链条的自主可控，柔性直流输电啊、智能配电、电子电力等核心技术达到了全球领先的水平。那2026年的上半年，国内电网投资同比增长13.5%，电力设备订单增速远超传统制造业的平均水平。那机构也是预测，2027年起呢，固态变压器等面向数据中心场景的新型电力设备将进入加速渗透的阶段。2030年相关细分市场规模有望向1000亿级别发展。那全球范围内电力变压器供应缺口是相对较高的，中国完备的电力设备制造供应链将充分享受全球电网升级的红利。 A 股呢，可以关注特高压核心的设备龙头、配网智能化以及电力数字化的服务商，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出海型的电力设备企业。
0: 嗯，那储能和电池领域最近供需局政策的空间又是怎样的呢？作为专业的投资顾问，吴翔，您是如何理解的？
10: 主持人，那根据国内相关资讯的这个数据来看啊，3月份国内电池样本企业排产环比增长21.93%，正极负极分别增长23.3%和16.42%。那隔膜电解液分别环比上涨8.7%、18.78%。预计4月份呢，锂电池的行业整体排产也会达到比较高的一个增长水平。那储能电芯排产占比目前来看是提升到了40.6%，成为拉动排产增长的核心的力量。动力电池呢，也是受益于节后新能源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落地，那以及我们的这个最近一些促销的政策。那在政策直接推动的一个方面呢，国家能源局明确2027年前新建独立储能常时占比大于等于40%。那容量电价机制落地，推动储能电站开工提速，行业景气度会持续上行。那短期来看呢，磷酸铁锂等核心原材料价格企稳回升，目前稳定在18到21块钱每吨这个区间，那缓解了企业库存减值的压力。广东省电池协会也是预测2026年整体吧，全球锂电池出货量将突破2.5 T瓦时，其中呢，储能电池出货量会超过900 G瓦时。那在我们的 A 股方面呢，利好锂电池产业链结构性的一个机会，头部企业以及固态电池、锂离子电池等新技术路线是值得大家去持续跟踪的。
0: 嗯，好的。那么最后呢，我们继续来聚焦在新能源车方面，中欧磋商和出口数据对于这个板块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也请您帮各位投资者做一下观点的梳理。
10: 主持人，那10月8号到9号，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召开，双方呢以尊重事实、非歧视和符合世贸规则为原则，就电动汽车、混动汽车贸易深入讨论，避免了局面的一个升级。欧盟是中国车企出海盈利水平最高的海外市场，这次磋商呢，避免了贸易限制措施进一步向混动、插混品类的扩散，消除了市场对全品类加征惩罚性关税的极端的担忧，为中国车企争取到了稳定的政策窗口期。那中汽协的数据显示，2026年9月份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过半。1到9月份的新能源汽车出口400.6万辆，同比增长1.3倍。中国汽车产业增长逻辑正从单一产品输出转向延产供销服全链条体系化的一个出海。那 A 股可以，大家可以重点去关注整车的龙头、具备全球配套能力的动力电池和汽车零部件的企业，以及智能驾驶和汽车软件的服务商。
0: 嗯，好的，非常感谢吴翔的精彩观点分享，谢谢您，再见。
10: 主持人，再见。
0: 小时交易开始了。在刚才的时间呢，我们是为各位投资者特别连线到了一位专业的投资顾问老师，来自南京证券的投顾武翔，带来了最新的股市观点分享。在这里呢，还是要特别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投资者，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当中的嘉宾观点也仅代表个人观点。近期市场上的部分经营主体假借茶叶稀缺、年份收藏等等概念炒作所谓的金融茶，这暗藏着极大的金融风险和法律风险。我们在稍后的时间经济一小时将会共同聚焦相关的风险提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经济一小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你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这个不少网友反映
5: 啊，咱
7: 这个白天路标直接满。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2: 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宁夏，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3号陵遗址区，左右两边遗存的建筑呢是东碑亭和西碑亭。他们也是
3: 东碑亭，东碑亭，听到请回话。偶尔
4: 干嘛？
3: 今儿好多人啊，咱是不是火了？
4: 他们看得明白吗？
3: 哎，
4: 咱们西夏陵呈堂仿宋创新发展的陵寝制度，他们看懂了吗？你看陵城四个角上见证多元文化交流的圆弧造型角阙，他们看懂了吗？
3: 应该吧。
4: 还有见证西夏经济模式更迭的鎏金铜牛和灰砂岩石马，他们看懂了吗？
5: 看懂了吗？
6: 看懂了吗？
7: 我们看懂了，我们看懂了西夏与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我们看懂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形成。通过世界遗产西夏陵，我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包容与厚重。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3: 你看他们都懂的。
4: 那我们就继续守在这儿吧。
1: 一小时，世界在变。
0: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1: 经济一小时。

这里依然是深入经济现场，解锁经济发展密码的经济一小时。大家好，我是李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各位来共同关注国内热点财经资讯，由上海第一财经广播采制。朋友们可以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黄河原视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并且参与留言互动。

0: 复杂天气，农业生产和我们的餐桌应该如何应对呢？一起来听报道。
1: 今年秋季，我国中东部地区降水明显偏多，其中江南、西南东部局部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5到8成。对于正在进行的秋收工作而言，连阴雨天气将直接影响晚稻的成熟、收获和晾晒环节，导致秋收进程推迟，进而挤压秋冬种的试播窗口期。进入冬季，气温总体偏高的预测背后隐藏着冷暖起伏大的风险。气象分析指出，今年冬季寒潮次数可能偏多，这种暖中有冷的格局对农业生产尤为不利。专家指出，暖冬可能导致冬小麦、冬油菜和果树提前萌动，一旦遭遇强降温天气，极易发生冻害。同时，偏高的气温也会导致病虫害越冬基数偏高，为来年病虫害防控埋下隐患。更需要注意的是，厄尔尼诺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滞后性，其效应将持续释放至明年夏季。根据预测，明年春季黄淮海麦区需重点防范春夏连旱、倒春寒以及灌浆期高温热害的连锁冲击，而长江中下游地区则因降水偏多，容易引发农田自害和赤霉病等病害流行。进入明年夏季，极端天气事件可能进一步增多，高温热浪的范围和强度或将超越常年水平。面对这些风险，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谢永顿提醒，农业生产在选种和播种时机上要格外关注。
2: 暖冬有可能会出现苗的旺长，但是呢，又同时面临着低温冻害，那么秋冬春连旱或者是局部的自害等这样的多重风险的叠加，一定要选高产抗逆的品种。那么针对不同的主产区，立足它的生态条件和一些其他的资源条件，优先选经过这个审定和示范验证的一些抗逆的品种。在播期这块，我们还是要落实适期晚播的一个技术，适当的推迟。
1: 面对来势汹汹的厄尔尼诺，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表示，我国粮食稳产丰收根基牢固，应对厄尔尼诺有底气、有条件、有能力。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农作物两种覆盖率超过96%，应急抢收抢烘能力也在增强。这些基础设施和技术储备为抵御极端天气风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全球范围内超强厄尔尼诺已形成的话题也冲上热搜。在地缘冲突、关键航运通道受阻、能源价格上涨等已经令全球农产品市场承压的背景下，这场可能是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进一步加剧市场对食品价格通胀的担忧。联合国粮农组织本月初发布报告称，9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4年来最高水平，而厄尔尼诺会带来全球降雨和温度分布变化，进而影响农业生产，可能进一步放大食品价格波动。荷兰合作银行农业大宗商品市场主管卡洛斯·梅拉指出，从近几年的价格表现看，气候冲击的重灾区集中在热带经济作物。
3: 首当其冲的肯定是可可，其次是罗布斯塔咖啡以及澳大利亚谷物，这里主要涉及的是热带大宗商品。如果非要按顺序排列，按受影响概率，依次是可可、罗布斯塔咖啡、棕榈油，然后是糖。
1: 虽然减产效应往往之后显现，但市场反应却会快速传导至全球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可可、咖啡、棕榈油、食糖等产品面临的价格上行压力，也将逐步向下游食品油脂加工行业传导，最终可能反映在消费者的餐桌账单上。气候变化没有国界，粮食安全关乎每一个人。在厄尔尼诺的考验面前，唯有基于科学的精准施策和全球范围的协同合作，方能守住稳产保供的底线，稳住餐桌上的那份踏实。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关注过了厄尔尼诺将会对农业方面产生的影响之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郑钦文的商业价值。10月11号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落下帷幕，中国选手郑钦文直落两盘击败了赛会的四号种子安德烈耶娃，不仅是拿下了个人首座中网女单冠军，更斩获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赛事桂冠。而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也使郑钦文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本土女单冠军，这标志着经历伤病调整的他强势回归赛场，同时也再度引爆其商业价值。具体的情况呢，我们一起来听第一财经广播记者

0: 者坦率地介绍。从年初的伤愈复出到美网和中网连续取得出色成绩，经过一年的调整与恢复，24岁的郑钦文向世界宣告了自己的强势回归。中网赛后，郑钦文在接受采访时难掩内心澎湃，
1: 光用激动两个词已经不足以描述了，就是很多的情绪在心脏里面不停的翻涌，也包括在这一周我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也包括在今天的决赛之前，我特别特别的想赢，我非常感谢今天能够赢下，尤其是在中网这么重要的时刻赢下这个冠军。
0: 值得关注的是，赛后郑钦文商务合作方千问、霸王茶姬、支付宝、奥迪、耐克、 vivo 等10余个品牌连夜发布祝福海报。这场胜利不仅让郑钦文取得职业生涯首个中网女单冠军，创造历史，也进一步推高了她的商业价值。据福布斯此前公布的2026全球网球运动员收入榜，郑钦文以2260万美元排名第7，是唯一跻身榜单前10的中国选手。另有数据显示，2024至2026三年，郑钦文的奖金加代言合计约为4.74亿人民币。作为对比，据福布斯统计，李娜整个职业生涯的商业收入为4.5亿，这意味着郑钦文仅用了3年时间就追平了李娜整个职业生涯的商业收入总和。但值得一提的是，在郑钦文过去12个月2260万美元的总收入中，赛事奖金仅为60万美元，其余2200万美元均来自场外代言，占比超过97%。不完全统计显示，目前郑钦文手握10份长期代言，涵盖迪奥、劳力士、威尔胜、耐克等国际品牌，以及支付宝、千问、伊利、霸王茶姬、 vivo 等国内品牌。代言品类覆盖运动服饰、化妆品、奢侈品，甚至延伸至汽车、科技、金融等多个行业。业内人士分析，众多知名品牌都选择郑钦文担任代言人，看重的不只是他的赛场排名与比赛成绩。
2: 这些品牌签的不是因为他这周赢了几场球，他们买的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那块奥运女单的金牌，中国头一枚网球奥运的单打金牌。这个金牌不只是一个成绩，它是一个符号。一个从不看网球的中年消费者可能都不知道 WTA 世界第一是谁，但大概率记得那个在巴黎为中国拿到金牌的女孩。这种认知度是任何世界排名数字都换不来的，所以说他的团队很早就完成了一次切换，从成绩决定价值转向身份决定价值。
0: 事实上，在郑钦文职业生涯进入低谷期时，其代言数量不跌反涨。记者观察到，郑钦文2025年7月接受右肘关节镜微创手术后，赛场状态低迷，但蚂蚁集团、威尔森 Beats、劳力士等长期合作品牌并没有减少对他的曝光与投入，不少品牌还在其低谷期加码升级合作。2025年10月，霸王茶姬将其从全球健康大使升级为首位全球品牌代言人。2026年1月，阿里旗下 AI 产品千问官宣他出任全球品牌代言人。2月，土耳其航空宣布他担任全球品牌代言人。5月，兰蔻将郑钦文的品牌护肤大使身份升级为品牌护肤代言人。对于为何郑钦文在竞技低谷阶段商业价值并未受到明显冲击，业内人士给出了解释。
2: 因为品牌方都算过一笔账，短期的排名波动跟一个奥运冠军长期符号价值之间的差距远远的大于他们账面上那的代理费用。合约不是按单场买胜负的，看的是肖像权、社媒的曝光、活动的出席、区域的市场绑定。巴黎奥运会女单金牌、2024年澳网的亚军、亚洲的球员、英语的采访、常年4大满贯露脸，这些标签不会因为一场资格赛而消失。品牌投的不是他当下的排名，是他未来还能站多高。
0: 这一判断在本次中网夺冠后得到进一步验证。多位业内人士分析认为，郑钦文中网夺冠之后，其代言品牌或将推出更多联名产品与线下活动，他也有望继续新增代言。毕竟网球是全球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女子运动之一，4大满贯、WTA 巡回赛覆盖欧美亚 多区域市场。郑钦文兼具奥运冠军、大满贯决赛选手、中网冠军等多重身份，正值职业黄金期，形象健康，表达能力突出，拥有跨文化传播优势，在女性消费、运动生活方式、高端品牌年轻化等赛道都是十分稀缺的代言人人选。业界普遍预期，在即将到来的新赛季，郑钦文的代言矩阵还将持续扩容，其商业价值的天花板远未到来。对于品牌方而言，压住郑钦文不仅是压住一位顶尖运动员的当下战绩，更是压住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体育符号的长期未来。
3: 经济小时，我们热搜继续。接下来的时间要关注的是橡胶的价格。今年以来，橡胶价格持续走高，这轮橡胶涨价的原因是什么呢？对于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一起来听报道。
4: 平时我们接触到的汽车轮胎、医用手套，甚至是鞋底板的材料，可能都跟橡胶树有关。目前我国的橡胶林种植面积大概是1700万亩，仅云南西双版纳就占全国种植面积的超27%。把乳白色的胶乳从割开的橡胶树上采集出来，是整个橡胶产业链的源头。当地胶农杨清华告诉记者，由于收购价格上涨，收入显著增加，今年他们割胶积极性比往年提升很多。
5: 是一天就是割600克左右了，这个河钢胶的话35公斤左右，前几年的话大概就是300多块，现在的话是已经涨了到500多块。前些年外出打工的基本上都回来割胶了。
4: 从胶林中收集的胶乳要送到制胶企业加工成初级橡胶产品。云南当地一家制胶企业负责人王乐介绍，前几年行业处于低价周期，叠加异常天气压低产出，胶农割胶积极性不高，原料供应受限，产线开工率不足。今年随着价格走高，胶农积极性回升，原料供应逐步跟上，加上下游订单充足，企业产线开工率已恢复到70%左右。
6: 近期的话，原料还有这个订单比较充足，我们现在的是实行两班倒的生产模式。
7: 我们目前的库存量应该是有一个3万吨左右，应该回到了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位置啊。今年的整体的目标是20万吨。主要产品是全乳胶、轮胎胶和那个浓缩胶乳，到目前为止完成了65%。
4: 胶乳原料加工成初级橡胶产品后，会经过中游贸易环节集散，再转向轮胎等下游企业。中游贸易环节的库存情况是整个产业链的重要晴雨表。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当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付新祥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库存水平下降明显。
8: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存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那么因为今年整体行情的问题，那么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存大概是9万吨。
4: 记者了解到，尽管原材料价格相对上涨，但下游轮胎厂等受产能刚需支撑，采购量总体平稳。部分企业还会根据价格上涨趋势适当提前锁货。
8: 他们在买货的欲望上实际上跟往年相对相比的话还是基本上持平的。
4: 对于本轮橡胶价格大幅上涨，业内人士认为这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产业周期方面，全球橡胶树开割面积增长放缓，供应进入收缩周期。天气溢价方面，东南亚主产区降雨偏多，影响割胶天数，市场对减产预期做出提前反应。此外，在全球流动性宽松预期下，资金涌入橡胶等大宗商品，放大了价格波动。值得关注的是，业内人士指出，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预期反应。四联创业集团董事长廖成涛分析，
9: 行业的现状呢是强预期弱现实，我们的基本判断是在高波动中的一个价格中枢上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从供应端来看，应该说我们天然橡胶的生产企业现在呢已经由供应过剩慢慢走向了供应紧平衡，所以呢对于整个产品价格的底部有了支撑。
4: 轮胎是天然橡胶最大的下游产品，其原材料主要包括天然橡胶、合成橡胶、碳黑这三大核心，占生产成本70%以上。因此橡胶价格的上涨直接影响轮胎行业的成本和收益。据统计，9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 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 2% 到 5%。 山东华盛橡胶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小彩拆解了成本端的压力。
10: 天然胶从年初的话到现在大概涨 15% 左右，那碳黑的涨幅是比较明显的，大概涨幅在75%以上。那么像合成胶啊，各种化学的辅料来看，受国际油价的影响，涨幅也分别在15%-20%左右。
4: 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企业采取多元化策略应对。一方面适当调整产能，由按季度总量排产调整为按订单排产；另一方面通过期货市场套保，提前锁定原料成本。物产中大欧泰轮胎业务负责人葛海建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描述这一策略。
11: 那尽量去把我们的这个轮胎工厂变成大众商品的一个免费的保险。
4: 在产品端，部分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围绕新能源汽车推出适配型号轮胎。得益于国产新能源车海外市场持续拓展，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桂林中浩力创董事长方相对行业前景持乐观态度。
12: 在第四季度可能又会迎来一个订单签约的小高峰，整体来说还是向好的。新能源车是就是中国的这个要大力发展的一个行业，所以中国的轮胎企业也会伴随着这个新能源车走向海外。
4: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经济小时直播进行时，进入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反诈进行时。近期呢，市场上部分经营主体假借茶叶稀缺、年份收藏、保值增值等概念，炒作所谓的金融茶，将普通的茶叶包装成为了高收益的投资产品，诱导群众高价囤茶、加价转售，参与所谓的存茶理财，暗藏着极大的风险隐患和法律风险。为了切实保护广大群众的财产安全，反诈进行时，我们来聚焦相关的风险提示。要知道，茶叶是属于日常消费品，农副产品是不具备金融投资的属性的，不属于法定投资理财产品。所谓的越存越贵、稳赚不赔、保底回购、年年升值这一类的说法，都是商家营销炒作的话术，没有任何的政策和法律以及市场的依据。所谓的金融茶，本质上呢，它是人为的造势、击鼓传花式的投机炒作。那么金融茶它主要的风险隐患有哪些呢？第一方面就是价格泡沫极高，容易崩盘亏损。金融茶的价格完全是依靠资本炒作和营销造势的，它脱离了真实的消费需求。一旦这股热度退去，资金撤离，平台摆停，那茶叶的价格将会快速的暴跌。高价购入的茶叶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变现的，会容易造成大额的财产损失。第二个风险隐患就是虚假的宣传，暗藏欺诈风险。部分商家虚构老树、老茶、稀缺、限量、独家、仓储等等概念，夸大了茶叶的升值空间，承诺保本、保收益、高价回馈，误导消费者盲目投资，涉嫌虚假宣传和消费欺诈。第三类要警惕的风险就是变现渠道虚假，投资难以退出。在炒作期间宣称可以随时转让、平台回收、高价出手，但是投资者正需要变现的时候，普遍会出现平台限制交易、商家推诿拖延、回购承诺落空等等情况，极易造成高价接盘、彻底砸盘。第四类的风险就是暗藏传销和非法集资的风险。部分营销模式是以囤货返利、拉人头奖励、层级提成、团队计酬作为核心的，通过发展下线去扩大规模，这已经涉嫌了传销和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行为，参与者投资的资金是没有办法任何保障的。第五就是品质风险没有办法把控。 炒作茶叶普遍存在批次混乱、一次冲好、仿冒造假、人工作旧等等问题。个人存储茶叶也比较出现受潮、霉变、变质这样的情况，会彻底丧失它的价值。那么我们作为消费者、作为投资者，又该如何去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呢？首先啊，就是要树立理性的消费观念、理性投资观念，喝茶不炒茶，买茶不理财，坚决摒弃投机报复的心理。其次呢，就是不要去相信商家所谓的保底、保收益、保升值、高价回购这样的口头承诺，任何消费品都不存在稳赚的投资。第三啊，就是不参与囤茶、炒作、加价转售、层级返利等等一系列的经营活动，要远离各类金融茶交易平台和炒作的社群。第四，就是如果你发现了涉嫌违法犯罪的风险线索，请及时的向属地的涉嫌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工作机制牵头部门或者是公安机关进行举报。经济小时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要再次的提醒各位投资者、各位消费者，国家明令禁止非法集资，根据相关规定，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造成的损失是由参与者自行承担的。天上不会掉馅饼，高炒作必然是高风险的，请各位自觉远离金融茶陷阱，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

忘记。时间进行到这里，我们今天的经济一小时也要跟朋友们来说再见了，也欢迎各位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您在投资理财方面独到的心得感悟，或者说您在经济话题呀、金融业务、金融知识方面有哪些问题想要了解到，也都可以直接的和经济一小时取得联系，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就能够参与节目的互动，并且实时收听回听经济一小时，也可以在黄河云是 APP 当中实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深入经济现场，解锁经济发展密码，经济小时，我们明天见。

0: 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中秋送礼怕送错，
3: 就选金河老酸奶，
2: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4: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5: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6: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7: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上去也肯长的。
8: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

0: 是有梦想的。
1: 能选择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2: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3: 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0: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记者昨天从教育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落实分类推进高校改革部署，着眼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的新双高理念，教育部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昨天，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同步开展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通过清源锻炼专项行动集中打击各类涉烟违法犯罪活动。根据了解，本次集中销毁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5.5万余支，烟丝烟叶2.7吨。此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质发电等无害化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了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中秋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形式多样的食品安全你点我检活动，各地共发放问卷363次，52.1万人次参与点选，收集点选信息1077.7万条。市场监管部门围绕群众点选量大的超市、网购平台、餐馆、农贸市场、高速服务区等场所，针对蔬菜、水果、肉、蛋、奶、餐饮食品等热销品开展食品抽检13.1万批次，检出不合格样品2531批次，不合格率1.93%。对于发现的不合格食品，市场监管部门已经第一时间采取下架、召回、问题整改等措施。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今年以来，我全区的公安机关深入贯彻落实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部署，聚焦电诈犯罪背后的黑灰产业链条，以 VOIP 设备搭设、手机口引流、非法买卖两卡等关键环节作为突破口，持续拓展线索，强化研判，累计核查涉诈线索500余条，抓获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犯罪嫌疑人400余名，打掉黑灰产窝点近100个，现场缴获作案设备110余台，一举斩断多条为境外诈骗集团提供通信支持的技术黑产链条。银川市第10届大学生创业营销挑战赛近日举行，赛事吸引了全区12所高校1400名学子参赛，创历届新高。比赛紧扣银川市产业发展实际和青年成长需求，开设大学生创意策划挑战、创业营销实战、 AI 赋能 OPC 产业实战三大专项赛道，优秀的参赛项目和团队可对接产业孵化资源，获得企业实习就业机会。银川市公安局金凤区分局昨天发布关于拟确认陈杰见义勇为行为的公示，依据宁夏回族自治区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经银川市公安局金凤区分局会议研究，拟确认陈杰的行为为见义勇为行为。1061新闻快报是由潇潇编辑李丽播报的，欢迎各位关注到微信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请您收听就爱迷彩票。
1: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 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2: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3: 哇，我中了，我中了，我中了！
4: FM 92.8就爱迷彩票，陪你一起中。
3: 嘘，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0: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节目，我是主持人李丽。我们也欢迎各位业主和各位购彩者都可以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下载黄河云视 APP 同步的收听节目的直播，并参与留言互动。在今天的体彩资讯，我们要跟各位一起去鹤壁看看。热血守护生命，公益凝聚大爱，鹤壁体彩致敬热血英雄活动，暖意满满。
1: 关注体彩新闻动态，播报

就在近日，河南体裁鹤壁分中心联合鹤壁市红十字会开展一起去公益致敬热血英雄公益主题活动，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代表、入库志愿捐献者代表、红十字志愿者、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以及媒体代表，在公益分享和趣味运动当中共同度过了一段温暖而充满力量的时光。当天的活动呢，是在庄严而温馨的致敬仪式当中拉开帷幕的，向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致以崇高的敬意。他们挺身而出，向善而行，为挽救重症患者生命、守护群众健康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随后，工作人员解读了体彩公益金的筹集、管理、使用去向和社会公益效能，让大家更多的了解体彩公益金的助力公益、守护民生的重要作用。在捐献者事迹分享会上，志愿者代表分享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回顾捐献过程当中的坚守与担当，朴实的话语当中透出坚定和大爱。他们用真实质朴的行动诠释着大爱无疆、生命至上的公益内核，引发现场人员的深刻共鸣。活动期间呢，一场沉浸式的重走长征路体验将大家带回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参与者沿着蜿蜒的山路徒步前行，相互搀扶，彼此鼓励。志愿者王勇感慨地说，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靠的是坚定信念，今天捐献者们面对生命考验时的勇敢同样令人敬佩。在公益科普与互动体验的活动中，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体彩公益金常识有奖问答，以寓教于乐、通俗易懂的方式破除了认知误区，普及科学捐献知识，展现体彩公益金对于中华骨髓库建设、生命救助公益项目的坚实支撑。在活动的公益展区，展板图文并茂地展示了体彩公益金从造血干细胞采样入库到捐献者关怀的持续贡献，每一笔善款都凝聚着购彩者的爱心。这次的活动不仅是向捐献志愿者传递了社会的敬意与关怀，增强了群众的凝聚力，也直观地展现了体彩公益金的社会贡献，提升了体彩公益金品牌的美誉度。后续鹤壁体彩分中心将会继续携手更多的社会力量，为更多人带去温暖和希望。

0: 92.8，就爱迷彩票，陪你一起中。
1: 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2: 宁夏新闻广播就爱迷彩票直播进行时，接下来的责任题材，我们要跟大家关注到的是一个很多购彩者都非常想要去进一步了解的话题，那就是获赠彩票中奖了，到底应该归谁呢？就在近日，吉林省吉林市的王先生参加大学同学的婚礼，在现场互动的环节，王先生因为答对了题目，获得了一张面值5块钱的体彩顶呱呱甜蜜蜜，并且幸运地中得了10万元。王先生说，他当时呢，差点就把中奖的彩票当随礼还给了新郎，新郎回了一句，这份幸运属于你。王先生当场承诺承担整场婚礼的餐饮费用。事实上啊，这两年类似的场景已经是反复的上演，有人是皆大欢喜，有人是对簿公堂，不断重复的真实故事让赠与彩票的归属权这个法律问题走

0: 走进了大众的视野。比如说，在2025年的1月份，江苏连云港的张某与朋友古某相约购买彩票，张某扫码支付了40元，购买了2张彩票，和古某是各抽取了1张，古某中得100万元，张某起诉要求返还80万元的税后奖金。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张某付款后允许古某抽取其中1张，且未予以制止，应当视为将中奖的机会赠予了古某。法院驳回了张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法官特别指出，朋友、亲属等亲密的关系当中，对于小额涉性机会赠与，应该遵循漠视优先原则，权利的归属不随中奖结果而倒推。这是请客刮彩票，那彩票店的赠票又该怎么算呢？2024年的11月，内蒙古鄂尔多斯一位购彩者通过微信向彩票店购买了彩票，并支付了价款。店主出票拍照并发给了彩票购彩者的同时，额外赠送了1张彩票，但是彩票的原件仍由店主持有。在开奖之后，这张赠票中了1等奖，奖金是1000万元。店主随即反悔，以彩票权利尚未转移为由，拒绝交付彩票原件。购彩者诉前保全之后提起了诉讼，眼看60天的兑奖期限逼近了。一经霍洛奇人民法院在宣判前一刻促成了调解，就在当天，法官协助购奖者完成了兑奖。这起案件的关键的点就在于，即使物理彩票尚未进行实际的交接，在电子支付加拍照确认的现代交易模式下，赠与行为仍然可以被认定为已经完成。这两起案件的关键就在于，即使物理彩票未实际的交接，但是电子支付和拍照确认，这就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确认点了。但是呢，这两起案件的具体情形又各有不同，核心的规则却是一致的。彩票赠与别人之后，所有权已经发生了转移，中奖不构成撤销事由。根据我国的相关法律，将彩票当作礼物送给他人，是民法上定义的赠与行为，是指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我们在将彩票作为礼物赠送给受赠人的时候呢，应当预见彩票是具有一定的中奖概率的。将彩票赠送，这就意味着将彩票包含的中奖可能性和可能获得的奖金赠予了受赠人。如今买彩票的人是越来越多了，随之而来的因为彩票所引发的纠纷也成了一个颇具代入感的社会性话题。赠与彩票的归属权在法律上从来都不是一个难题，难的是当5块钱变成了100万的时候，还能不能保持递出去的那一刻的坦荡。凡是因为彩票所引发的纠纷，多是由奖金归属分配不明确所造成的。几乎每起彩票纠纷案件都会伴随着一出故事性极强的人间悲喜剧。为了避免好事儿变坏事儿，各位购彩者还有朋友们，大家应当具备足够的法律意识和常识，在赠与彩票的时候一定要提升法律意识，全面的考虑中奖之后奖金的归属问题，如果有必要是可以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的。
1: 哎，小宝，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2: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2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1: 嘿，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2: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我们在跟大家一同了解了获赠彩票中奖了之后该归谁这个法律问题之后，接下来的时间题材小知识，我们邀各位一起寻宝华夏珍宝，刮国风好运。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相信很多的小伙伴是又刷到了朋友圈里面的各种国风美图，有的呢是国风穿搭，有的呢是非遗美学。这几年啊，随着东方美学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自带东方神韵的国风浪漫也已经悄然地融入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体彩在近期上市的三款即开票，就把古典的国风美感和轻松的即开玩法做了结合。寻华夏珍宝，刮国风好运。体彩三款即开票，分别是从传统的吉祥器物、精良的工艺美术、大唐盛世风华三大灵感出发，风格各异，却都蕴藏着独特的、独属于东方的浪漫和祝福。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体彩小知识就一一的来为朋友们做介绍。面值20元的即开票，它共有三个票面场景，融合了青花瓷、青铜器、漆器三大古器物的纹样，将华夏器物的美学转化为了指尖的幸运体验。玩法规则呢也十分简单，刮开覆盖膜，如果你的号码中任意一个号码与中奖号码之一相同，即中得该号码下方所示的奖金，如果出现了即的标志，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奖金的两倍，中奖奖金兼中兼得。第二款面值30元的中国风即开票，它是聚焦了传统的工艺美术表达，票面场景体现了青花瓷、工笔画、敦煌壁画这三种元素，搭配了隶书文体，组合成三个兼具古韵和现代感、颇具观赏价值的票面场景。与众不同的是，中国风这款即开票在票面上设置了奖金倍数区，一倍区、两倍区和五倍区，为购彩体验又增添了更多的惊喜感。当你刮开覆盖膜，如果你的号码当中的任意一个号码与中奖号码之一相同，即中得该号码下方所示的奖金乘以该号码所在区域对应的倍数，中奖奖金兼中兼得。第三款是面值50元的华夏寻宝堂即开票，以盛唐作为主题，采用国潮插画的风格，呈现了大唐人文、乐舞、马球元素，尽显盛唐风华，藏有满满的吉祥好运的寓意。玩法规则呢，也是十分有趣的。玩法一，刮开覆盖膜，如果出现了奖金标志，即中得该奖金。玩法二，刮开覆盖膜，如果你的号码中任意一个号码与中奖号码之一相同，即中得了该号码下方所示的奖金。如果出现了宝这个标志，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奖金的两倍。如果出现了糖标志，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奖金的三倍，中奖奖金兼中兼得。刮国风美学，赏秋日美景，感兴趣的朋友就可以一起来解锁国风好运啦。那么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也为各位做一个顶呱呱的知识延展，如何识别正规的网点。根据中国体育彩票纸质即开型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办法第23条的规定，体育彩票销售机构应当向代销者颁发代销证，销售员应当持证上岗，并在销售场所显著位置悬挂代销证。按照体育彩票机构的要求，对外公示即开票的游戏规则和兑奖办法等相关信息。
根据以上的规定呢，正规的网点应该是具有以下要介绍的这四个特征的。一是要有统一的代销证，二是代销证应当在销售场所显著的位置悬挂，三是销售员应当持证上岗，四是彩票销售场所应当按照彩票发行机构的统一要求设置彩票销售标识，张贴警示标语。

勋，华夏珍宝，瓜国风好运。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了体彩三款即开票之后呢，今天的就爱迷彩票要跟朋友们来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购彩者，快乐购彩，理性投注，未成年人不得购买彩票及兑奖，所有通过 APP 网站或转账购买彩票的平台均为非法购彩渠道。目前唯一合法的购彩渠道是线下的彩票实体店，请勿通过互联网购彩。就爱迷彩票也感谢各位业主朋友和购彩者的收听关注，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3: 这是什么山啊？
4: 贺兰山呀。
3: 河在哪里呀？
4: 黄河在那儿啊，你看它从西南边围着贺兰山兜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3: 那为什么要挖那么多小支流呢？
4: 这些小支流就是古代挖好的渠，因为有了这些渠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黄河水引到咱们这片土地上来，那我们的庄稼树木都可以靠着黄河水就长得高高壮壮的。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特别干旱，如果没有黄河水呢，小禾苗都干死了。
3: 那有了水以后呢？
4: 有了水以后，那就是一个新的故事了。
5: 黄河之水自西而来，在贺兰山东麓呈现出高山庇护、黄河滋养的奇妙景观。此刻太阳正在升起，铺展出一幅迷人的生活画卷。贺兰山下，天造地设的安排，一切都刚刚好。
6: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0: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6: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0: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目录。
7: 西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之一，在他历史当中也出现过像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那样文治武功的皇帝，但是海昏侯刘贺却是其中唯一一个无年号、无庙号、无在位年期的三无皇帝。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本期节目为您讲述海昏侯刘贺的传奇一生。
5: 西汉海昏侯刘贺的墓葬位于江西省南昌市大唐坪乡关西村的郭墩山上。在2011年的3月被发现之前，当地村民绝不会想到他们世代生活的村落旁边竟然一直沉睡着一位距今2000多年的汉代王侯。在实地探访之前，让我们先通过文献记载来读一读海昏侯刘贺的人生简历。刘贺的前半生似乎都被运气的光环笼罩着，他出身高贵，爷爷是大名鼎鼎

0: 岁到十九岁，昌邑王国就相当于一个巨大的游乐园。掌管着最高权力的刘贺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青春期。据《汉书》记载，当昌邑王的刘贺骄横放荡，有时还喜欢奇装异服，在汉昭帝病重时仍照常跑马打猎，跟养马的奴隶、掌管膳食的厨子一起吃喝玩乐。这一点我们从刘贺墓葬中出土的文物便可见一斑。这就是西汉海昏侯刘贺墓葬的遗址。汉代人讲究视死如是生，刘贺的墓按照生前居室的格局布置，主椁室分为东西两室，东室是刘贺的卧室，他尸骸所在的主棺便是在这里发现的，西室则是刘贺的书房。主椁室的四周按照功能分布有娱乐用具库、文书档案库、武库、衣饰库、钱库、粮库、乐器库、酒具库、厨具库、车马库、月车库等。在酒具库中出土的各式各样的酒具可谓数不胜数，其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这件西周时期的酒器提梁釉，它浑身雕刻着凤鸟纹饰，造型古朴，底纹制作技法、分范铸造方式与西周早期无异，并不是后代的仿制品。西汉的海昏侯墓怎么会出现上千年前的西周器物？专家推测，这件提梁釉不仅反映了刘贺是个爱酒之人，还是个收藏爱好者。而刘贺出行时也是声势浩大，威风凛凛。考古人员在甬道的月车库中曾发现两辆用木头做的月车模型，它们到底有什么作用呢？不难想象，刘贺当昌邑王的生活应该是骄奢万分、排场十足的，而命运似乎对刘贺格外的偏爱，在他十九岁那年又给了他一个天大的惊喜。公元前七十四年的一个晚上，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忽然打破了夜空的宁静。当时已是半夜，可昌邑王刘贺却是睡意全无，他的手里拿着的是刚刚从京城八百里快马带来的机密喜书。预感到非同寻常的刘贺来不及等到天亮，当即命人点灯，打开喜书看了内容。喜书大意是说，让刘贺即刻前往都城长安继承大统。刘贺惊呆了，这天下至尊的皇位怎么会突然落到自己的头上？原来当时的皇帝汉昭帝没来得及留下子嗣，就英年早逝了。朝廷群臣在皇族中千挑万选，最终挑中了汉昭帝的侄子刘贺继承皇位。而在这场关于皇帝候选人的挑选中，权臣霍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那么霍光是当年汉武帝的托孤之臣，汉武帝这个死的时候，他把江山最终是给了他最小的儿子，年仅八岁的刘弗陵，因为这个孩子太小啊，这个汉武帝不放心呢，就把自己最信任的一个大臣叫霍光的，就把他提拔成国家二号人物，叫大司马大将军，内管朝政，外管军队，啊，是一个很厉害的角色。
0: 汉昭帝刘弗陵继位时才八岁，所以一直以来，朝中的大权实际上都是由辅政大臣霍光来行使。如今昭帝突然去世，霍光急于寻找下一个容易掌控的皇帝。昌邑王府内看完传位喜书的刘贺喜出望外，他命人连夜打点行囊，第二天中午便带着一大帮随从急匆匆地向着都城长安出发了。当年六月初一，一番仪式过后，

0: 后，昌邑王刘贺正式登基，成为西汉第九任皇帝，这是他人生最巅峰的时刻。但是命运却从此和刘贺开启了玩笑，仅仅过了短短的27天，刘贺便被一手把他捧起来的霍光甩太后和群臣废黜了。他的命运急转直下，从天堂跌向了地狱。那么这27天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1: 刘贺呢，他当时从这个昌邑王变成皇帝之后呢，他的感觉就上来了，他就开始就是不务正业了，整夜的吃喝玩乐。他当时就把昌邑国的他的宵小们叫到了长安，和他一起吃喝玩乐，那也把昌邑国的官署也调到了长安中央朝廷这个位置担任要职，并且呢给他们加官进爵，这是一个荒淫无度的一个表现。那同时呢，他也犯了一个大忌，汉昭帝刘弗陵他的主官就呢还停在宫殿的前殿这个位置，全国呢还是处于一个国丧期间。他叫来了就是昌邑国的乐队乐人，在这个官的前面进行了演奏歌唱然后跳舞，这是个大忌。
0: 按照汉朝的礼制，为先帝首相期间要禁食酒肉，禁赏乐舞，但一向享乐任性惯了的刘贺当了皇帝，哪管得了这些？他不止夜夜歌舞不断，吃喝玩乐，随意征调，任命官员，向各地索要财物，甚至还做了两件大不敬的事。
2: 所以《汉书》里记载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皇帝竟然给先皇帝，就他的继父了，给先皇帝的一个宫人，一个叫蒙的女子，啊，做了不能做的事情，啊，这就是大不敬的。
1: 刘贺他当皇帝之后呢，他是非常的纨绔，他当时呢就命他手下的人去把皇太后上官氏专门这个小马拉的御车给弄了过来，然后把这个御车呢放在掖庭，掖庭就是相当于这个庭院里面，当作玩具车，在来回的拖动游玩嬉戏。
3: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4: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3: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十分重视孝道，甚至有举孝廉的制度，出名的孝子可以被举荐为官。刘贺是以过继太子的身份当上皇帝的，这也就是说，去世的汉昭帝和健在的上官皇太后是他名誉上的父亲和母亲。如今刚上位没几天，刘贺就对父对母都做出了大不敬之事，推举他的霍光和满朝大臣们又会作何反应呢？史书记载，霍光以刘贺不堪国家重任为由，联合他的外孙女上官皇太后和众多老臣，列数刘贺为帝27天就做了1127件坏事，宣布将他废黜回昌邑，取消昌邑国。刘贺虽然可以继承生父刘伯的所有财产，但从此贬为庶民，过上了软禁的生活。11年后，当时的汉宣帝派人查看刘贺的情况，觉得他意志消沉，再无威胁，便把他封到豫章郡海昏县当了海昏侯。尽管《汉书》确实记载了刘贺有种种荒诞不敬的行为，但27天便干了1127件坏事的说法，仍让人难免猜疑。平均下来，即使不吃不喝不睡，刘贺平均每小时也得干1.7件坏事，这真的可能吗？
1: 刘贺他被废除的理由，在《汉书·霍光传》中有个明确的记载，他在位27天27日，使者旁武，持

0: 节昭珠，官署蒸发凡1127件事，他是翻译上出了一点小问题。他这个1127件事呢，指的是他命令官署征收物品，征收了1127件，而不是说他做了1127件坏事。当时的制定1127件坏事呢，是霍光和手下的群臣给他制定的一个罪名。霍光是为了巩固他的一个政权，包括他辅政大臣的一个权力，才会做这件事情。
1: 2000多年过去了，历史的真真假假早已湮灭在风尘之中。那么真实的刘贺到底是怎样的人？我们能不能从他墓中出土的文物身上找到一些答案？
2: 海昏侯墓的文物出土了之后啊，其中一部分就来到了他的新家江西省博物馆。那么今天我们走进去看到里面陈列的这些海昏侯的遗物，会不会认识一个不一样的刘贺呢？这个刘贺和史书上记载的相同吗？
3: 金器、铜器、玉器、陶器和漆木器，这些方方面面反映的是汉武中心社会的一个整体情况，所以它跟某一个人，跟刘贺这个人没有太大的关联性。
1: 刘贺作为王侯一级的贵族，用具雅致，穿金戴玉，确实也在情理之中。那么在接下来的探访中，探访者还会对真实的刘贺产生哪些猜想呢？
2: 这次在海昏侯墓当中呢，我们还出土了一些西汉的青铜剑，即使过了2000多年，就这么隔着玻璃，感觉啊，还是能感受到那种寒气逼人的锋利的那种劲儿。这历史上记载啊，刘贺体弱多病，但是他的墓葬当中呢，又有那么多的青铜剑，难道说他是一个习武之人吗？又增加了我们对这个墓主人的一些好奇。
1: 作为倾国倾城的李夫人亲孙子，刘贺的身材相貌也一直为后人所好奇。他到底是体弱瘦小，还是高大强壮？在刘贺被贬为庶民回到昌邑的岁月中，当地太守张敞曾与他有过一次会面。在后来给朝廷的上书里，张敞详细描述了他所见到的刘贺的外貌。张敞说，刘贺脸色很黑，小眼睛，鼻子尖而低，胡须很少，身材高大，患病行走不便。看来刘贺虽然身材高大，却患病在身，行动不便，不像是个习武之人。那为什么他的墓室乃至棺椁中还贴身放着剑呢？
4: 实际上当时作为武器的时候是应该是刀，还手的那个刀，剑只是贵族佩剑，只是一个身份的象征。
1: 从现在的生活用具、玉器、剑具来看，似乎无法寻找到关于刘贺性格的准确答案。不过在刘贺墓的文书

0: 许应该是刘贺生前常读之物。一个人的阅读习惯往往反映着其文化素养，那么这些竹简和木牍上都是些什么内容呢？
1: 海丰侯墓目前出土的竹简有5200多枚，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很多是儒家的经典，比如《论语》《礼记》《孝经》《诗经》《春秋》这些东西。
0: 据史书记载，刘贺在帝位被霍光强行废除后，虽然慌张万分，但仍能脱口而出一句《孝经》的名句：“天子有征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天下。”意思是，我虽然没什么能力，但身边如果有七个直言敢谏的大臣，也还不至亡国。刘贺引用《孝经》的这句话，虽然没能挽救自己被废黜的命运，但这个细节也从侧面证明了他有一定的儒学修养。
2: 一路看着刘贺生前的这些生活用品走过来啊，我发现刘贺生前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而且这上面正好写到他是师从西汉的大儒王释。正好呢，在他的墓穴当中又出土了孔子的屏风，还有非常珍贵的《齐论语》的竹简，说明刘贺呢，他是接受儒家的教育思想成长起来的。我怎么都没办法把他和历史上那个在位27天干了1127件坏事的刘贺联系起来。
0: 在海昏侯墓竹椁室出土的孔子衣镜，也令考古人员大为惊喜。孔子衣镜具有屏风功能，在衣镜背面除了孔子的生平故事和衣镜赋，还有孔子及其弟子的画像。这是墓中出土的最珍贵的漆木器之一，同时也是目前历史最早的尊孔考古实证。
1: 因为汉武帝的时候就是已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以看到当时社会对儒家思想的推崇。
0: 元康三年，刘贺被封迁到南昌，成为第一代海昏侯，但却被明令告知不得再进京行宗庙朝堂之礼。被剥夺了祭祖资格的刘贺并不甘心，他不仅与夫人通过奏牍频频上书朝廷请求进京，还每年准备了足量的酎金。酎金是指祭祀太庙时诸侯助祭所供奉的金子。在博物馆的这块金饼上便写有南方海昏侯陈贺元康三年酎金一斤的铭文。这些金饼和金板就是刘贺希望汉宣帝有朝一日回心转意，他能在祭祀太庙时献上的供奉。可惜的是，朝廷最终也没有让他如愿以偿，心灰意冷的海昏侯刘贺只能望着滔滔江水面朝长安慨然长叹，曾经的荣华富贵如同黄粱一梦，恍若隔世。仅仅当了4年的海昏侯后，刘贺便溘然长逝，终年34岁，同时也把他生前未能供奉出去的金子和无尽的宝藏带进了墓中。
3: 以上就是国家宝藏名录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希望我们的叙事方式能够让您更加了解国家宝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中秋送礼怕送错，
4: 就选金河老酸奶，
3: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5: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6: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7: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上就也肯长的。
8: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他们就成为和我携手并肩在中国葡萄酒行业一起奋斗的人。
9: 以后肯定是有梦想的。
10: 能选择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11: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2: 我，原是豫北深山的老作物。近年拂去木身浮躁，掏空沉接人间心绪，短调轻快描摹乡野田间嬉闹，长调呜咽诉尽人间离合，为今天我等待了3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3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1: 金秋塞上，酒香满城。10月12日至16日，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文化旅游博览会 将在银川隆重举办喜迎国际盛会，共绘紫色华章，让我们当好东道主，喜迎八方客，同心聚力，共创精彩盛会。

0: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1: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0: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2: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0: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3: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0: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4: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0: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作者陈玉福，出品人李涛。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三集，毛泽东心里一酸，马上转过了头，任凭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等毛岸青睡着之后，毛泽东一把搂住了杨开慧。
11: 夏国，我，哎，我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和丈夫，我对不住你们母子啊。
12: 润之，你是顶天立地的毛泽东，你不该这么脆弱。
11: 夏国，我记住了，我是顶天立地的毛泽东。
12: 对，这才是我的男人，毛泽东。
10: 夜里，一支军队冲进了正在集会的九江市总工会工人会场，有人宣布：
13: 你们非法集会，图谋不轨，全部带去市公安局接受调查。
14: 哎，你们不能这样！
15: 哎，你们干嘛？干嘛？你们
16: 凭什么？
15: 走开！快走开！
17: 怎么打人？
10: 五花大绑的革命者被带到行刑地，刽子手们这次没有开枪，而是将犯人全部活埋。不远处，大树下停着一辆小车，车里坐着一个反动军官，阴险地看着这一切。朱德走进了江西省政府之后，直愣愣地站在新任江西省主席朱培德面前。朱培德脸色不好看，盯着朱德不说话，很久才缓过情绪。
18: 玉阶啊，你的性子我清楚，我的性子你也明白，我真不想你我兄弟不愉快，可是你也得让我下得了台呀。
19: 玉芝啊，不是我不让你下台呀，而是国民党的右派和反动流氓太卑鄙了。你看看，他们相煎何太急呀！现在国民党里有人要同室操戈，破坏北伐，断送革命，我能眼睁睁地看着不管吗？
18: 哎呀，玉阶呀，你这个人啊，什么都好，就是太热心政治。我们是军人，军人有军人的本分。
19: 什么本分？
18: 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19: 孙总理告诉我们，我们的革命军人应该只服从革命的命令，反革命的命令可以不听。
18: 你，哎，行了行了，在云南讲武堂的时候，我就说不过你，总是你有理。朱团长啊，在主席面前也敢放肆？
19: 有人叫主席，无人称兄弟，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18: 行了行了， 知道你去了一趟欧洲，跟周恩来一帮人练就了三寸不烂之舌，浑身上下全是马味儿，连根三民主义的毛都找不到了。不过玉阶啊，现在形势微妙，你在共，我在国，各为其主。按道理说，我们井水可以不犯河水，可是现在形势不同了，我也有我的难处，你身为我的部下，也得为我这个上司想着点呀，不要处处让我难堪。我现在又做了江西省政府主席，你要特别为兄弟我使点劲儿呀。
19: 明白。
18: 我看你呀，也别老在那个教导团里转来转去了，每天立正少席太委屈你。你呀，给我把南昌市的治安管起来吧，这是委任状，给你。
19: 兹委任朱德为江西南昌市公安局局长。
18: 玉阶呀，我可是一片好意呀。
19: 哎，你这片好意真是太好了，谢了啊。
10: 朱德转身走出了大门，一位戴眼镜的军官从另一间房中走出来，凑到朱培德身边。
17: 他好像没说什么吗？
18: 他嘴里没说，心里翻滚。看来呀，我俩这兄弟呀，是做不长了。
17: 这正是蒋总司令的意思。
10: 在杜月笙的公馆里，以杜月笙为首的上海流氓头子和国民党右派元老王

0: 固派以及反动军人政客一大帮集中在杜氏公馆的大厅里，他们围着蒋介石看他挥笔写匾。蒋介石挥舞大笔，逐个写出共同奋斗四个大字，并落章押款。大家赞道，
1: 哎呦，
2: 这个字儿，
1: 哎呀，我觉得真的像，
3: 这
1: 真的像颜真卿啊，
3: 还真有几个字呢，
1: 哎呦，宝字呀，宝字呀，
3: 厉害厉害，
4: 诸位诸位，见笑了见笑了，涂鸦而已，献丑献丑啊。张上帝，以老朽之意，别跟那帮共产党绕弯子啊，用你手里的枪把他们突突了就是了，用不着费这个劲儿。吴老先生太急呀，都是革命同志，咱们先礼后兵嘛。我忠正为人，曾以曾文正公为楷模，要先动笔后动刀嘛。
5: 对，
1: 是呀
5: 是
1: 呀，这样叫有礼有节。对，有礼有节。
5: 这都
0: 是
5: 些什么啊？
0: 蒋介石趁机拉过余洽清，
4: 余兄啊，法国租界通气了吗？
6: 放心，早就布置好了，不光法国人，美国、英国、日本人那里都打好了招呼啊。同时啊，这江面上的舰艇也随时待命，租界巡捕会暗中配合我们行动的。
4: 好好啊，
7: 总司令请放心，共产党不进租界倒也罢了，进了租界就等于是自投罗网。
4: 好，有杜先生这句话，我蒋某人就放心了。
7: 诸位喝了这杯酒，我们祝总司令旗开得胜。
8: 祝总司令旗开得胜。来，干杯，干杯，干杯，
4: 好好好好。旗开得胜，说得好。来，诸位，干。
0: 毛泽东拿着一份中共中央主办的先导杂志，上面是署名毛泽东的文章《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上。李金生接过来看了看，高兴地说，
9: 毛委员，你写的文章又上先导了。
10: 只登了上半部分，下半部分啊可能没戏了。
9: 下半部分下期肯定发。
10: 我看够呛啊。
9: 怎么会，我们湖南的战士不是全都发出来了吗？向导是中共中央的刊物，怎么会不发完呢？
10: 我们中央的总书记大人发话了，说我的文章有方向问题，所以啊这下半部分是发不出来了。
9: 这个陈独秀，这么好的文章他不让发，他要发啥子文章啊？
10: 哎呀，他要发的是那些秀才们闭门造车写出来的所谓锦绣文章。
0: 由国民革命军第26军特务和杜月笙手下流氓组成的送扁队，抬着蒋介石亲书的共同进步匾，敲锣打鼓向上海总工会进发。总工会领袖汪寿华等人出来接匾，送匾队员突然抽出刀枪棍棒动起手来，总工会人员全无防备，惊吓不已，流氓一边打一边冲进总部缴了工人武装的枪。反应过来的工会会员冲上前拦阻，与流氓搏斗。
9: 哎，你们干什么呢？
11: 干嘛呢？
1: 不许内讧！干什么？干什么呢？
9: 干什么呢？
11: 哎，工人怎么？
0: 工人领袖顾顺章听见声音，带领工人纠察队冲出来与军警流氓对打。他手疾眼快，武功高强，冲开一条血路，拉着汪寿华逃了出去。其他工会领导都被批捕，所缴枪械子弹被装上了汽车。夜里下雨了，上海的大街小巷警车齐鸣，军车急趋，枪声四起。街道上荷枪实弹的军人对手无寸铁的革命群众乱枪射击，特务与军警伙同流氓将捕到的共产党人从石库门弄堂小

0: 有的押上刑车，有的就地杀害。而在法租界那边，法国巡警协助流氓把藏在租界的革命者逮捕之后押送出来。毛泽东正在路上走着的时候，见一截墙上有他的通缉令，他刚想看的时候，发现有特务鬼鬼祟祟地望着他，毛泽东马上掉头就走。特务甲朝特务乙打了一个手势，特务乙立刻跟上了毛泽东。毛泽东慢悠悠地走着，发现前面有个小巷子，他马上转身，那两个特务也急忙隐蔽了起来。趁特务隐蔽的时候，毛泽东飞快地拐进了巷子。特务甲伸出脑袋看的时候，毛泽东已经不见了。两个特务追过来的时候，毛泽东早已不知去向。他们追进巷子，没有发现人，就又跑了出来，也没有发现毛泽东。
1: 哎，我说，人哪里去了？
2: 哎，这财神爷不眷顾咱俩呀。
1: 是呀，毛泽东的人头很是值钱，已经涨到3000大洋了。
0: 毛泽东见两个特务走了，就从里间出来，对外间椅子上坐着的店主拱拱手说：“
2: 老伯啊，谢谢你啊。”“
3: 不用谢，我看你啊，是一个做大事的人，现在世道很乱，你可要小心点啊。”“
2: 谢谢，谢谢老伯呀，这样我就先告辞了。”
3: 像这个人一定是毛泽东。3000大洋倒少了。
0: 见毛泽东走了，店主马上出门锁门，然后急急忙忙跑了。烈日炎炎，朱德正带领着军官学员打野外，他指着高高的山头，刘长旺会议之后第一个开始攀爬，朱德一路催促着他们加速。这时候有个女学员队掉在后面，朱德高喊道：“
4: 刘长旺
5: 到，团长
4: 照顾女学员。”“
5: 是，照顾女学员。”“
6: 哎，照顾女学员呢？”“哎，照顾女学员。”“
7: 哎，照顾女学员。”“
5: 混蛋，没你们的事儿。”
0: 男兵们就要接女兵的枪的时候，张琳娜死要面子：“
8: 去，哎，边儿去，我们用不着你们帮，我们自己能行。”“
5: 是团长下的命令。”“
8: 那你就让团长自己来呀。”“
5: 嘿呦，你多大面子，要团长自己来。”
0: 一只大手伸了过来，拿走了张琳娜的枪。张琳娜抬头一看，竟然是朱德，又惊又喜，半张着嘴久久没能合上。朱德回头叫道：“
4: 团长来了，走吧。”“
9: 团长，
8: 团长，
9: 团长，
8: 帮我们一把，帮我一把。”“
4: 哎，这个不像话嘛。”“
8: 姐妹们，团长命令我们超过前面的男兵，跑啊！”
0: 众女兵跟着张琳娜撒丫子猛跑，很快抢在了男学员前面。男学员抬起大汗淋淋的头，惊讶地看着从他们身边跑过的女生。这些男兵回头看见朱德和刘长旺背着沉重的武器，便马上跑过来帮着分拿。“
10: 团长，你这不公平吗？”“
4: 有啥子不公平吗？啊，难道你们不长力气啊？”“
10: 哎，长长，
4: 和他们比赛吗？”“
10: 啊，好，冲啊，
11: 冲啊，弟兄们，我们找好劲儿啊。”“
4: 长旺，我们俩也比一下赛，怎么样？”“
5: 团长，咱俩就别比了，我跟您啊，慢慢爬呗。”“
4: 鬼儿子，你看不起我呀？”“
5: 哪敢呀，您是云南讲武堂四杰，川军名将，我哪敢看不起您呢？不过啊，嘿嘿嘿嘿，
4: 你个鬼儿子，就是嫌我岁数大了。好，我今天啊，就让你认识认识你朱团长。”“
5: 团长，团长，哎呀，
12: 加油，
5: 哎，
12: 加油，加油，
13: 团长，加油，
12: 加油！”
0: 刘长旺很快就见识到了朱德的厉害，被朱德远远抛在了后面。朱德跑过张琳娜时，张琳娜瞪起吃惊的眼睛。 张丽娜心情激动，带领姐妹们紧紧地追着朱德。大汗淋淋的朱德第一个登上了山顶，他喘着粗气站立山头，伸手触摸天上的流云。一会儿功夫，刘长旺也上来了，他早已筋疲力尽，蹒跚着来到朱德身边，扔掉身上的重物，扑通一声倒在了一块平地上。张琳娜和学员们陆续爬了上来。
9: 团长，
13: 我们胜利了！
9: 我们胜利了！
0: 大山连续回升，血一样的斜阳照在他们脸上。毛泽东家里，杨开慧一边做着针线活，一边听着毛岸英背书：
14: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2: 夏姑，赶紧准备一下，我们马上走，特务发现我们的住处了。
8: 好，我们各自分工，你收拾你自己的东西就行了。岸英呢，快去收拾你和岸青的学习用具。
14: 嗯。
0: 毛泽东、毛岸英答应着进里屋收拾自己的东西去了。收拾好之后，毛泽东提两个大箱子在前，杨开慧背着小儿子岸龙提两个小箱子在中，毛岸英背着小包袱，左手提一个小箱子，右手拉着毛岸青在后边跟着。毛泽东说：
2: 莫要惊慌，敌人还没有，敌人进前门，公开的前门砸破了，隐蔽的后门锁上了，我们走我们的路，让敌人找去吧。
8: 我们这就逃命去了，你还这么乐观？
2: 不乐观怎么革命啊，不乐观的日子可不好过哟。
15: 开门开门，
2: 小姑，你们先走，我断后。敌人已经进院子了，我们快走吧。
0: 一家人急急忙忙走进了一个高墙大院的后门。在上海警备司令部，蒋介石仍然在看书，还是那本《曾文正公集》。警卫上来叫他：
16: 报告。
17: 什么事儿？
16: 总司令，您都看了大半天了，也该起来走动一下了。
17: 哎，今天的雨好，心情好，看书呢兴致也高，你下去吧，不要来打搅我啊。
16: 是。
0: 说到这儿，他的眼睛斜视了一下离他不远的电话机，电话铃响了，蒋介石安了弹簧似的弹起来，书也掉在了地上。警卫员赶紧俯身去捡，挡住了蒋介石的路。蒋介石生气地推开他，他几乎是扑上去抓住了听筒。杜月笙在电话里叽里哇啦地说了一阵，蒋介石听得额头放光。
17: 好好，还是我庸兄的面子大呀，这个时候还能把他给骗出来。我看共产党想枪可是想疯了呀，不然怎么会赴庸兄的鸿门宴呢？啊，
18: 司令啊，您看啊，怎么处理呢？
17: 庸兄啊，这俗话说，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啊。
18: 总司令，愚兄明白了。
0: 杜月笙给蒋介石打电话时，汪寿华就在杜月笙的公馆里。杜月笙放下电话，汪寿华说：
19: 不好意思，让汪主席久等了。
20: 杜先生，枪是不是被你的人缴去了？
19: 没错，确实是被我的人缴去了。不过汪主席啊，这枪一旦缴了，要拿回去可就难了。
20: 为什么？
19: 因为啊，枪有可能放在阎王殿里了。
0: 他把茶盖在三彩杯边上轻扣三下，然后又盖了回去。四大金刚见主人发出了抓子令， 一起掏出家伙对准了汪寿华。后来汪寿华被四大金刚活埋在了龙华机场旁附近，堵住嘴的汪寿华不能发声，两眼瞪得大如铜铃，死不瞑目。毛泽东一家人逃到一家旅馆，他们走进房间之后，发现一个小伙子正在擦桌子。听到有人进来了，小伙子转身高兴地接过了毛泽东手里的箱子。
16: 是毛委员吗？毛委员，我叫……毛委员，是你啊？
15: 哦，小龙啊，是你，你怎么来了？
16: 毛委员，我是李书记派来的。从今天起啊，我就是您的警卫员、通讯员和服务员。
15: 哦，三大员小同志，我这里啊不要服务员，我们自力更生，不需要你服务。
2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2: 为时间创造价值，
23: 一路听天下。
24: 没精力看电视，
25: 没人陪看电影，
24: 没时间看小说。
2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吕鹏，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站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白天路边
2: 就直接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0061

0: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1: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0: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2: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0: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3: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0: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4: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0: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作者陈玉福，出品人李涛。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四集，
11: 萧龙并没有理会，把毛岸英的东西接过来放在了一个小床上。几天以后，正在收拾屋子的萧龙见毛泽东进来了，高兴地说，
12: 毛元，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家了。
13: 几天的时间搬家两次，你萧龙这个两大员啊，功不可没哟。
12: 哎，毛元，你把我的哪个员给撤了？
13: 服务员啊，我们都有手，我们自力更生，不让你给我们当服务员。
12: 那毛员，我是不是哪些地方做错了什么？
13: 哎，小龙同志，前天在那个小旅馆里，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说了这个意思哟。
12: 毛员，我是一个不称职的警卫员，您说的话我居然没有记下来，请毛委员批评我。
13: 不称职的应该是我毛泽东，你看看这几天你什么都干，我这基本上
14: 润之，小龙开饭了。
13: 啊，夏姑啊，这是我们到新家的第一顿饭，有什么好菜呀？
14: 放心吧，这新家里的第一顿饭啊，肯定有你爱吃的。
13: 哦，有红烧肉。
14: 这新搬了家，得添些非添不可的东西，所以没有红烧肉，只有
13: 红辣椒，是吗？夏姑啊，我毛泽东有烟抽，有红辣椒吃，还有我的霞姑，此生足矣啦。
14: 说什么呢？萧龙在这儿呢。
12: 嘿，阿姨，我可是

0: 毛泽东一边推磨一边说：
1: 大爷，
2: 哎，
1: 我想起了一句俗语啊。
2: 什么俗语啊？
1: 说磨道里的驴挺鹤呀。
2: 我们老百姓啊，哎，不如那磨道里的驴呀。
1: 哦，此话怎讲啊？
2: 驴还有人喂呢，我们老百姓啊，吃苦受累，还吃不上一顿饱饭呀。
1: 大爷，我们如果有了自己的土地，是不是就不会听那地主老财的吆喝了？
2: 怎么可能呢？农民呀，天生下来就是给地主老财的使唤丫头，怎么可能有土地呢？
1: 大爷，如果农会能跟你分牛分地，你要不要呀？
2: 要呀，就是……
1: 哦，大爷，就是什么？
2: 要是我们的农会有枪就好了。
1: 有枪，有枪，我们就不怕财主来反攻倒算了，是不是？
2: 哎呀，你说对了。
0: 毛泽东正要回话时，听到了马车过来的声音。毛泽东见马车上坐着的是杨开慧，吓了一跳。
1: 开慧啊，你怎么来了？
3: 蔡委员来了。
1: 蔡委员？
3: 蔡和森，蔡委员。
1: 哦，他来了。好好好，我们马上走。大爷，我家里有点急事儿，我先走一步了。
2: 杨学生来找你，一定是大事儿，你快去吧。
1: 杨学生，我们走吧。
0: 蔡和森和毛泽东相见，分外热情。两个人先是拥抱，紧接着就摆上了围棋。蔡和森一边下着围棋，一边告诉毛泽东：“
4: 蒋介石也太流氓了。他阳奉阴违，在上海市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我们共产党人的鲜血已经染红了黄浦江。”
1: 何森兄，我们该到了清醒的时候了。我们如果再不抓枪杆子，我们这个党啊就没有希望了。
4: 润之兄所言极是，我这次来就是希望你这个枪杆子专家谈谈关于枪杆子的问题。
1: 一个政党和枪杆子的关系就像鹰和长空的关系。何三兄，你想想看，鹰如果没有长空，它还是鹰吗？
4: 润之兄，你总是能把很深奥的东西说得一目了然。
1: 哎，可惜的是啊，陈独秀是瞎子，没有了双目，一目了然的东西他也看不清楚哟。
4: 我们共产党的领袖不是封建皇帝，他一个人啊是说了不算的。
1: 何森兄啊，他陈独秀什么时候听过你蔡和森的话呀？
4: 是啊，他的观点就是我们不用军队，不要什么枪杆子，我们照样可以得天下。
1: 他这是痴人说梦哟。
4: 润之兄，今天就我们两个，我们不妨畅所欲言。
1: 何森兄，关于我党抓枪杆子的问题，我已经在给中央的报告里写得很清楚了。你让我畅所欲言，我还是那一句话，我们必须掌握枪杆子，用革命的枪杆子对付蒋介石反革命的枪杆子。
4: 在中央，虽然以陈独秀同志为首的极个别人对你的枪杆子理论颇有微词，但是我还有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部分中央委员都主张通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
1: 哦，这就对了嘛，没有棋子谈何为帝呀？没有枪杆子，我们共产党人就会像蛇一样，永远也直不起这腰杆子来。
3: 来来来，吃饭了，两碗米饭，一盘红辣椒，一盘红烧肉。
1: 何森兄啊，这《西游记》里说

0: 天宫一天，人间一年，意思是说，这天宫啊，是神仙过日子的地方，这一快活，日子就过得很快。我这里可是比不上你们大城市啊，这里是人间，吃苦受累不说，还吃不饱肚子，你和三兄只有受委屈了。
1: 好你个润之啊，真是天和难移，秉性难改呀、啊！这么多年来，你这个锋芒毕露的脾气，还和当年一样啊？
0: 何森兄啊，你曾经不是说过吗？说我毛泽东要是改了这个脾气，就不是毛泽东了吗？
2: 蔡委员，我不能改变他，你也不可能改变他的，不和他就这个问题浪费时间了。你还是吃点东西吧。
1: 弟妹，是不是我来了才特意上了一盘红烧肉啊？
2: 蔡委员，还真让你给说中了。
0: 侠姑，何森兄可是知道我喜欢红烧肉的，你可要实话实说哟。
2: 蔡委员，润之说的也是实话，不过你不来，这一盘红烧肉他得到月底才能吃上呢。
1: 来来来，润之兄，你可是沾我的光呀。
0: 何森兄，你请，我自己来。
1: 润之兄，我建议你到中央来。
0: 哦，说说理由。
1: 你如果到了中央，我们这些个枪杆子派就更有实力了。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还是留下来继续搞搞研究调查。如果我们都待到中央高高在上，哎，我们啊就会像陈独秀一样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了。
1: 润之兄说的不错，光有思想没有实践是不行的。
0: 同时我毛泽东入不了陈独秀那位总书记的法眼，与其去啊与人家总书记吵架，哎，我还不如不去呢。
3: 在江西南昌市的大街上，朱德乘坐着人力车向江西省党部而来，整个街道死气沉沉，往日的热烈氛围荡然无存。转过一条街道，他惊愕地看着一条大幅标语，上面赫然写着礼送共产党员出境。再走又有新的标语出现，制止过火的工农运动。朱德双眉紧锁，朱德乘坐在人力车上已经看到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牌子。这时候远处传来了枪毙共产党的枪声，还有共产党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口号声。朱德一惊，一下子站了起来，脑袋撞到了人力车顶上。到了朱培德的办公室之后，朱培德面对朱德心里非常难过，他真诚地对朱德说，
4: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搞成这样，上海、长沙、南京、广州一夜之间全变了，听说啊武汉也不太平，玉洁啊，你我兄弟一场，现在真到了该分手的时候了。
5: 这自古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义之兄我能理解。
4: 我真心感谢你来南昌帮我，玉洁啊，我虽然搞不懂你的什么主意，但我钦佩你的人品，我知道你认准的路是不可能回头的，所以我也不打算劝你留下了，我会永远怀念我们一起战斗过的日子。
5: 谢谢义之兄。
4: 玉洁啊，前途多舛，你多保重。
5: 你也是，多保重。
3: 朱德被他的话感动，默默伸出手来，二朱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朱德随后默默地交出了手枪和公章，转身准备离开。朱培德叫住了他，
4: 等等，我晓得你，你那点军饷啊都给了娃娃兵，自己每天走路上班，离开南昌去武汉，这点钱呀路上用，不许讲客气。
5: 义之兄，我想在离开之前回教导团看看，给同学们呀说几句话。
4: 好，我陪你去。
3: 同学们在操场上集合，听说朱德要离开，个个眼中含着泪水。朱德激动地讲道：
5: 革命军人流血不流泪，今天我和同学们暂时分手，今后仍有相聚的日子。赣江滚滚，黄河滔滔，泥沙俱下，革命是大浪淘沙，最后剩下的一定是金子。同学们愿意做泥沙随波逐流呢，还是做真金闪闪发光？
6: 做真金。
5: 好，我希望当我们再次相聚的时候，我们是战友而不是敌人。当日蒋介石来训话，
4: 蒋总司令，是蒋总司令训话。
5: 他说啊，选择比理想更重要，我未能苟同。我今天再次强调，没有正确的理想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选择。你的理想是为个人升官发财，那你的选择就必如现今的新老军阀，你的屁股呀就不会和工农群众坐到一条板凳上。
4: 玉洁啊，时辰不早了，怕误了车船。
5: 同学们，时局为艰，前途多舛，看准方向，努力攀登。告辞。
7: 敬礼。
3: 朱德为大家还礼。朱德看到他秘密安插在教导团里的几个共产党员正默默地看着他，朱德一语双关，告诉他安插在教导团里的共产党员们，还有一些积极向共产党靠拢的优秀青年。
5: 同学们，不要失望，我们要对前途充满信心。
8: 团长。
5: 张琳娜同学。
9: 团长，
10: 你不能走。
9: 团长，
10: 我们怎么办啊？
5: 哎，你们要好好学习，期待为国家建功立业的那一天。
3: 很少流泪的朱德眼眶湿润，但却努力控制。他把朱培德给他的银元拿出来，一一分给大家。朱培德见此情景，也为之感动。而在汉口的大街上，何建部第35军打着清共标语，在大街上进行武装游行。商人打扮的周恩来出现在了人群中，他冷眼看着从他眼前正步走过的队伍，两道剑眉紧锁。这时候，在他对面的围观群众里出现了两张可疑的面孔，他们正四下搜寻着。周恩来沉着地隐身而去。在国民党武汉政府的办公室里，汪精卫正在接听电话。他听了对方的报告之后命令道：
4: 既已出手，就不要手软，分嘛就分个泾渭分明，不能让蒋介石全占了先机。不要问什么左派右派，不是国派就是共派，宁可错杀千人，不可一个共党漏亡。
3: 他放下电话之后想了想，然后又拿起电话给陈独秀打电话。那时候总书记陈独秀正对与会的政治局常委蔡和森、张国焘发脾气。
11: 事情是很严重，但仍然有转机的可能，我们推人家一把，人家当然不会高兴。我再强调一下，汪精卫和蒋介石是不同的，我们不能把他们俩扯在一起。
1: 我看汪精卫和蒋介石确实不同。
11: 何森同志，请继续分析一下他们的不同在哪里呢？
1: 不同在于汪精卫比蒋介石更狡猾，对我们那些死抱幻想的同志有更大的欺骗性。
11: 哼，你骨头同志，你不要只顾吸烟，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要表个态呀。
4: 陈总书记啊，我党的行动啊，一贯遵从共产国际的意见。在这个关键时刻，我认为啊，我们依然不能违背这个原则。
1: 国涛同志，你这是不负责任。 既然只听共产国际的，那要我们在这里讨论什么？蒋介石的屠刀已经砍得卷了刃，革命同志的鲜血已经染红了黄浦江、湘江和珠江，我们在这里却无所作为。现在汪精卫的屠刀也高高地悬在了我们的头上，眼下的武汉已经不太平了，汪精卫正在积极地调动部队和社会流氓对我们下手，我们不立刻采取行动与之针锋相对还等什么？难道要等到同志们的鲜血把长江再染红吗？
7: 何森同志，不要过分放纵你的情绪，你讲到何县，我正要给你一个自我反省的理由。你看，人家国民党要和我们分家，很大一部分责任是由我们来负，是我们很多做法过火了，出格了。何建军长里的老太爷都被我们抓来戴高帽子游街，人家不和我们分才怪呢。
1: 可是
7: 不要打断我的话，我反复讲过，我们的共产主义是人类世界观的觉醒，是人类理想的大飞跃，我们要的是新思想、新观念，我们不要军队，不要什么所谓的枪杆子，要这些东西做什么？可是党内很多同志就偏偏把我的话当作耳旁风，就比如你何森同志，还有那个毛泽东。哼，这下好了，革命被搞成一团乱麻，看你怎么收拾。
1: 不是一团乱麻，是一片血海。
8: 总书记，汪主席电话找你。
3: 陈独秀一听汪主席，似乎又看到了希望，跟着工作人员匆匆离开了。在杨公馆里，王一飞的脸色凝重，
1: 没想到汪精卫也开始学习蒋介石清共了，而且还比蒋介石有过之而不及。现在武昌的形势已经很严重了，我们对张发奎，尤其是那个朱培德，还能抱多大的希望呢？
9: 嗨，虽然朱培德呀对我还算客气，但依我看呀，希望是不存在的。
1: 第九军军长、赣北警备处司令金汉鼎是什么态度？
9: 来武汉的半道啊，我在九江见过他一面，态度还算友善。不过祝九这个人啊，一向比较实际，我看呀，也危险。
1: 是啊，当年您和他去见孙中山，孙先生本意是让你留下，你执意去了德国找党，他却留了下来，从此平步青云呢。
9: 人各有志嘛。
10: 嘿，玉阶兄。
9: 恩来。
10: 玉阶兄，我们分开多少年了？
9: 四年七个月又二十三天。
1: 哎呀，都说周部长记忆超群，没想到朱德同志的记忆也那么惊人。
9: 和恩来相处的日子呀，永远是不会忘记的。1922年11月13号，是恩来和张申府同志介绍我入。
1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3: 一路听天下。
14: 没精力看电视，
15: 没人陪看电影，
14: 没时间看小说。
1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吕鹏。 导演。

0: 是我。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我原是两广深山的一株紫檀，仰慕收敛木料躁动木纹，凿刻柔和风月万般情思，快播铿锵，铁骑踏破漫漫黄沙，漫年温婉，江南烟雨，缱绻柔情。为今天，我等待了12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2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2: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10月12日至16日在银川隆重启幕。这是 OIV 百年以来首次走进亚洲，落户中国。塞上江南，贺兰飘香，我们抢抓机遇，主动作为，全力以赴办一届展示中国风采、汇聚全球智慧、共筑产业未来的技术盛会、文化盛宴。一杯宁夏葡萄酒，连通世界，共赴美好。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共情能力强的人有洞悉他人情绪的才能，可这种才能也会让自己承受很多的心理压力。在生活当中，不要过度背负他人的情绪，学会恰到好处的冷漠和适可而止的关心，这样也会让生活轻松很多。

0: 过。
1: 这是来自萧亚轩的《爱没有错》。经历过感情的挫折，也经历过爱意的包裹，回头再看，依然感谢曾经用力爱的自己。萧亚轩希望《爱没有错》这首歌可以治愈大家在爱情中的失望和伤痛。他说，这是一首用尽我心肺、心力、心灵去写出来的作品。在听过之后，你有没有感受到他在爱情中经历千帆后的心情呢？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谁都知道，为恋爱伤神的时候，听情歌会更加的悲伤。但经历过恋爱创伤的人都不得不承认，难过时的确需要一些矫情，听听那些苦情的歌，就好像有别人真能和自己感同身受一样。不够喜欢你的人，无论你如何示爱，他们都会懂得婉拒。

你可知道石头要几多眼泪才被冲走？你早知探过，一下推一下石，便会失手。你可知我背后？

愿意接纳你的一切，甚至是你的最亲密友，只要能陪在你身边就已经很满足，哪怕只是当一个可有可无的舞伴。陈奕迅的《孤单探戈》以探戈舞比喻男女在暧昧关系时的角力，在这种不明朗的关系当中，爱得越深的一方注定会输得一败涂地。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各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4: 这是什么山
5: 啊？贺兰山呀。
4: 河在哪里呀？
5: 黄河在那儿啊，你看它从西南边围着贺兰山兜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4: 那为什么要挖那么多小支流呢？
5: 这些小支流就是古代挖好的渠，因为有了这些渠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黄河水引到咱们这片土地上来，我们的庄稼树木都可以靠着黄河水就长得高高壮壮的。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特别干旱，如果没有黄河水呢，小禾苗都干死了。
4: 那有了水以后呢？
5: 有了水以后，那就是一个新的故事了。
6: 黄河之水自西而来，在贺兰山东麓呈现出高山庇护、黄河滋养的奇妙景观。此刻太阳正在升起，铺展出一幅迷人的生活画卷。贺兰山下，天造地设的安排，一切都刚刚好。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有人说，老朋友不是用来说紧要事情的，老朋友是用来说废话的。能一直说废话的人才能被称为老朋友，老朋友就是纯粹的朋友关系，不是人脉，你和他的相处没有功利，只有单纯的情感流动。

有点阅历的人都不会在爱情当中来猜测彼此，试探和拉扯，这并不是浪漫，而是无谓的损耗。坦诚沟通是筛选的过程，你坦诚，留下的自然就是坦诚相待的人。

0: 收听，继续收听。
1: 这是来自林俊杰所翻唱的《女儿情》。不知道你有没有和我一样呢？小的时候看《西游记》，觉得女儿国才是最好过的一次劫难。在看了林俊杰的演绎之后，才幡然醒悟，女儿国或许是最难过的劫。如果说原版的《女儿情》是女儿国国王对唐僧的深情告白，那么这句“徒留我孤单，在湖面成霜”或许正是唐僧的心里话吧。原来唐僧在那个时候便已经错过了一生，而他似乎也悔过。或许正是这层寓意，也让更多的人爱上林俊杰版本的《女儿情》吧。

人的内心脆弱的时候会表现出坚硬冷漠和自私，当内心变强能量增高会自然表现出温柔友爱乐于助人这些美好的品质。当我们能量不强的时候，最重要的首先是爱自己，就像飞机氧气面罩的铁律一样，要先救自己再帮助别人。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们下期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有一段征程，跨越山河万里，历经千难万险；有一种精神，穿越岁月长河，始终熠熠生辉。当年，先辈以长征之志，踏破荆棘，浴血前行，用生命为我们破开黑暗，守护家国太平。如今山河锦绣，烟火寻常，这份来之不易的安宁，需要我们代代守护，久久为功，铭记峥嵘岁月，不忘来路初心，坚守山河底线，守护国泰民安。伟大长征精神，生生不息，强国国防使命，代代相传。同心共筑强大国防，守护这盛世，山河无恙。
3: 金秋在上，酒香满城。10月12日至16日，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文化旅游博览会将在银川隆重举办，喜迎国际盛会，共会紫色华章。让我们当好东道主，喜迎八方客，同心聚力，共创精彩盛会。
4: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5: 好，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在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陆飞。大家呢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好，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呢，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资讯啊。全区的秋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已经全面铺开，秋耕深翻沟渠清淤同步推进，秋收呢已经接近了尾声。我区的各地抢抓秋收后的农田的窗口期，全面启动了秋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工作，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季的战略。田间地头挖掘机、大马力的拖拉机轮番作业，重点开展沟渠的清淤疏浚、机耕路整修啊，还有呢土地的深翻秸秆还田，同时呢推进了残木的回收、林木管护。吴中立通中卫的中宁县区啊，统筹人力机械，一边清淤修渠，一边呢抓这个土壤伤情啊，推进冬小麦还有冬牧草的播种，把这个农建工作和人居环境整治结合起来。 那么清理田间村庄周边的乱堆乱放，农技部门也是提醒广大的农户啊，土地深翻之后呢，要做好这个秋肥的施啊，那么改良土壤的地理，对于淤堵的地头小区还有枝斗区及时的疏通，为后期的冬灌、明年的春灌打好基础，从基础设施上夯实粮食稳产根基。再走进固原市去看一看，眼下呢，固原市的79.26万亩的马铃薯啊，迎来了集中的采收季啊，预计呢，鲜薯总产量呢可达125万吨以上。田间地头马铃薯收获机呢，来回的作业、分拣、装袋、转运同步的推进。西吉县呢，不断的完善马铃薯的仓储设施，今年新增了多座的千吨级的标准化的通风库，全县的标准化的通风库啊，达到了107座。采收之后的马铃薯呢，按照商品薯、加工薯还有种薯分类存放，依托着仓储条件实现了错峰销售，稳定农户的种植收益。当地的农技人员也是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采收，做好薯块分级。哎，窖藏保管，同时呢，提醒做好种薯的挑选，为明年的生产储备优种种源。再来关注一下贺兰山东路酿酒葡萄的采收工作。目前呢，贺兰山东路各大酒庄的酿酒葡萄采收工作呢已经基本收官，大批的新鲜的葡萄第一时间呢转运至了车间，经过筛选、除梗还有压榨，全面开启了新一年的榨季酿造工作。那么今年的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葡萄的糖酸啊分类的物质积累充分，原料品质整体优良。采收结束之后呢，各个酒庄呢抓紧开展果园的清园、残枝清理、基肥施用。北部的产区呢，提早规划葡萄冬季啊埋土的防寒工作。葡萄酒的产业呢，持续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采摘酿造、文旅接待岗位，带动移民群众就地增收，为紫色产业惠及更多的乡村百姓。再来关注一下中宁县啊秋枸杞的情况。中宁县的秋枸杞的采收工作呢已经进入了尾声，田间采摘、鲜果分拣、加工流水线啊一派忙碌的景象。枸杞采收季呢是为当地啊提供了大量的就近的务工岗位，采摘工人呢按照采收量核算工钱，不少的留守妇女呢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当地的枸杞加工企业呢依托着冷萃、提取等新技术，不再局限于枸杞的干果加工，开发枸杞红素还有枸杞籽油、护眼康养食品等新的产品，延伸全产业链条，提升枸杞产品的附加值，让小枸杞产出更大效益。我们来关注一下惠农区啊，惠农区呢19.2万亩的秋粮的收购工作呢已经有序的推进了，当地也是联合发改部门做好了秋粮收购的保障，严格落实粮食收购主体的备案制度，常态化的开展收购市场的巡查，严厉打击压级压价、计量不公啊、拖欠粮款等违法行为。针对部分的农户呢，烘干仓储条件不足、扎堆售粮的现实情况，建立了粮食市场日监测、周分析的机制，引导农户呢错峰卖粮。农技人员下沉到收购站点，宣讲收购政策、质量标准，切实维护种粮农户的切身收益。还有我们关注一下全区的设施蔬菜的情况啊，随着气温呢逐渐的走低，全区的各地的设施蔬菜的基地加紧了秋冬茬的蔬菜管护工作，农技人员深入大棚指导呢种植户呢及时的修补棚膜、加固棚体，夜间呢加盖保温被，做好呢棚内的湿度调控，做好病虫害的绿色防控。对于陆地的晚熟蔬菜，抢抓农时啊，及时采收，尚未收获的地块采取灌水、覆盖无纺布等措施，防范霜冻的危害，保障秋冬季节本地蔬菜稳定供给，丰富群众的菜篮子。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焚烧秸秆的相关的规定啊。秋收过后呢，玉米啊、水稻、马铃薯的秸秆数量呢非常大，全区呢大力推广秸秆粉碎还田、秸秆的倾注饲料化的利用。对于适合还田的地块呢，收割机将秸秆粉碎之后呢，开展了深耕还田、改良这个耕地的地理，大量的玉米秸秆呢回收加工成为了牛羊的倾注饲料，服务我区的肉牛、奶牛养殖的产业。各地也加大了 秸秆焚烧宣传的巡查力度，明确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引导群众呢把秸秆变废为宝，守护乡村的空气环境。
3: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6: 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7: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今天的大喇叭普法，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今天呢，为大家继续播出第67期。第一个问题啊，学校呢为了提升升学率，能否取消音乐美术课的课程呢？答案是不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5条规定，学校应当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注重培养未成年学生认知能力、合作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促进未成年学生全面发展。因此呢，不能只注重升学率而忽视了美育、体育和劳动等方面的教育。学校作为对未成年人实施基础教育的专门机构，在未成年人教育和保护方面承担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职责。学校必须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切实加强和改进体育、美育薄弱环节，深入开展劳动教育，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国防教育，保证在校未成年学生接受全面的素质教育，促进他们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的全面发展。第二个问题，学老师啊，在学校、幼儿园可以抽烟、饮酒吗？答案是不可以。在未成年人集中活动场所吸烟、饮酒，不仅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也容易对未成年人产生不良诱导。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烟酒的危害，提供更加健康安全的成长环境，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9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在学校、幼儿园和其他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公共场所吸烟、饮酒。第三个问题，学校、幼儿园的教职工打骂、体罚未成年人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吗？答案是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7条规定，学校、幼儿园的教职员工应当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违反这一规定，应当由公安、教育、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整改，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如果行为人是公职人员，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有关规定的，由监察机关给予相应的政务处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啊，努力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实践活动的相关内容。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当前呢，我区正全力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示范区。民族团结并不遥远，就发生在咱们乡村日常生产生活的一件件小事当中。在咱们宁夏不少的乡村啊，各族群 众啊混居在一起，朝夕相处，互帮互助。就有这样的真实的小故事，秋收农忙时节啊，回族的农户家的玉米啊来不及抢收，邻里的汉族的乡亲主动带上自家的收割机过来搭把手，抢晴天啊帮着收割拉运粮食。等到别家种植的蔬菜呢到了采收旺季，这一户呢又带上了家人前去帮忙采摘分拣。谁家老人身体啊不舒服，街坊邻居啊主动上门照看。有的家庭呢缺少种养种苗，哎，邻里呢毫不吝啬，互相调剂。遇到了灌溉用水啊，田间地界出现了小分歧，大家坐在一起啊，在农家小院板凳会上敞开心扉商量，互相体谅，换位思考，不斗气不解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还有啊，不少的村子，哎，各族的乡亲合伙呢搞种植，搭伙呢做养殖，土地连片经营，技术呢互相传授，销路一起跑，大家抱团发展，一起增收。逢年过节呢，你端来油箱馓子，我送去自家蒸的馒头糕点，相互串门拜年，尊重彼此的风俗习惯，礼尚往来，越走越亲。这些发生在田间地头、房前屋后的一件件小事，就是最鲜活、最接地气的民族交融的故事。在这儿呢，也提醒广大的父老乡亲啊，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思想和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彼此尊重风俗习惯，遇事呢多商量、多包容。出现了邻里地界用水的纠纷，优先呢找村委会、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依法

理性化的化解矛盾。希望大家呢多发现，多传播身边各族群众啊相互守望、相互帮助的暖心的事例，把民族团结融入到种地劳作、邻里交往的点点滴滴，共同建设和睦的和美乡村，齐心协力投身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创建。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年的乡村大喇叭。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今年的乡村好物的推荐。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贺兰山东路啊一杯葡萄美酒啊，送给大家。眼下呢，贺兰山东路的酿酒葡萄采收呢，已经接近了收官的阶段啊，各个酒庄呢进入了繁忙的榨季。贺兰山东路呢处于北纬38度的黄金的葡萄种植带，贺兰山阻挡风沙寒流，黄河提供灌溉水源，砾石沙土照日常超长的这个日照的时间，巨大的昼夜温差造就了独一无二的风土条件，酿造出了品质出众的葡萄酒。全区的酿酒葡萄的种植面积超过了60万亩啊，分布着200多家的大小的酒庄。葡萄酒呢，不仅多次登上了国宴，还在国际大赛当中斩获了1000项的大奖，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地区。葡萄酒的产业不光产出美酒，更带动了周边的乡村增收。每到采收酿造季呢，大量的周边的村民来到了酒庄务工，从事采摘、修剪、酿造、加工、文旅接待，实现就近就业。土地流转资金加上务工工资啊，实实在在鼓起了农户的腰包。随着葡萄酒文旅热度的提升啊，紫色大道串联起了一座座的酒庄，旅客前来观光、品鉴、研学，酒庄持续的火热当中。提醒我们的种植户啊，采收结束之后呢，一定要做好果园的清园、施基肥。北部产区呢，提前做好葡萄的埋土防寒，管护好咱们的葡萄园，为来年的丰产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中秋送礼怕送错，
3: 就选金河老酸奶，
2: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名字错了，
9: 不少网友反映了，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路飞。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今天的塞上田园。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乡村振兴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我们把目光投向惠农区。金秋十月，惠农区的 19.2 万亩的秋粮进入了集中的收获阶段，玉米、水稻、大豆、高粱收割作业呢，在各个乡镇全面铺开。今年呢，全区的秋粮预计总产量会达到 10.7 万吨以上。依靠着高标准农田、水肥一体化、密植高产等技术推广应用，韦闸镇的盐碱地玉米地块实现了亩产1100公斤的高产突破。为了保障呢秋粮颗粒归仓，惠农区呢统筹投入了各类的农机具是580台，包含了轻重物收割机75台、玉米联合收割机155台、拖拉机及运输机组350台套，前期完成了380台套农机的检修保养，建立了农机动态的调度机制，根据呢各村的收获进度啊，调配机具，解决小农户啊农机缺口的问题。农机人员也是下沉到田间地头，哎，看见了机收的减损、农机安全，还有粮食晾晒烘干全流程技术指导，同步呢走进粮食的收购站点，宣讲收购政策、质量标准、结算规范，打消农户的售粮焦虑。在粮食收购监管方面，当地也严格的落实收购主体的备案制度。今年呢，新增备案收购经营户是21家，现在呢，合规收购企业经营户共计26家，拓宽了农户的售粮渠道。咱们工作人员常态化的开展了市场巡查，严厉打击压级压价、计量不公、拖欠粮款等侵害种粮农民利益的行为。针对呢烘干仓储设备不足啊，农户扎堆售粮的现实问题，咱们惠农区也是紧盯天气的变化，及时的发布农事预警，建立粮食市场日监测、周分析的机制，优化收购流程，引导农户呢错峰售粮，持续做好大户、普通散户的便民服务，全力保障秋粮应收尽收，守住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双重底线。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在乡村故事的这个板块当中啊，给大家呢来介绍贺兰北端小酒庄写就产业富民大文章的好消息。惠农区呢，作为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的最北端，现在呢，两家本土的酒庄酿酒葡萄种植面积啊，已经合计550亩了。虽然种植规模不算大，但是凭借独特的北部的风土啊，这里产出的葡萄酒在国内外的赛事上也是屡获大奖啊。宁夏西域王权国际酒庄获得了国家级的绿色农产品的称号，晋级5级列级的酒庄啊。还有呢，九溪名庄与中科院种植研究所合作建设高抗寒的葡萄品种的示范园，引进了北红、北梅等免埋土的试验品种，多项的产品斩获了柏林葡萄酒的大赛还有国际葡萄酒大赛的金奖。西域王权啊，还有呢玉韵啊，这个云梦啊，九七年一批本土的葡萄酒的品牌，通过线上线下啊，销往了全国多个省市。十四五期间呢，惠农区完成了低质低效葡萄园的改造升级啊，1286亩，葡萄酒产业累计转移农村劳动力是3.23万人次。每到春季修剪啊，秋季采收的季节，周边的村民来到酒庄务工，土地流转拿租金，进厂务工赚工资，实现就近就业。不少的妇女啊，中年的、中老年的这个劳动力也是不用外出打工了。哎，在家门口就可以获得稳定的收入。眼下呢，酿酒葡萄采收的工作已经全面结束了，酒庄和种植户呢正在有序开展果园的清园、枝条修剪、基肥施用，抓紧筹备普通的葡萄品种的冬埋工作。哎，小小的葡萄园正在贺兰山下为乡村振兴注入特色产业力量。
1: 传导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

0: 今天的大喇叭播客带大家一起了解这次世界级盛会的精彩亮点。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我们要聊一聊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博览会。在这次博览会上呢，宁夏本地的葡萄酒、枸杞等一些特色的产品，通过创新和科技的融入啊，展现出了新的活力，同时呢，也推动了整个产业链的升级。
2: 对，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1: 首先咱们要讨论的呢，就是这个博览会的整体的情况，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这次展会上都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特色的展品或者说亮点？
2: 当然可以。这次的博览会呢，它汇聚了宁夏各地的酒庄、特色的深加工企业，还有葡萄酒的科技服务商。大家都带来了自己的最新的成果，然后现场呢也是分成了几个展区嘛，比如说有传统酿酒的一个展区，有枸杞康养产品的一个展区，还有一些葡萄酒配套设备的一个科技展区等等。可以说啊，兼具了传统的工艺和创新的理念，让大家看到了宁夏特色产业的多元的面貌。
1: 说到这个葡萄酒啊，维嘉妮酒庄在这次博览会上带来了哪些能够代表他们特色的一些明星产品呢？
2: 这次维嘉妮酒庄呢带来的是他们的蓝山伯爵特级珍藏干红、蓝山伯爵929干红、蓝山伯爵905干红，还有他们的干哥大运马瑟兰干红，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些酒款。然后这些酒呢，有的是用100%的赤霞珠酿造的，有的是混酿的，还有的是用这个特色的马瑟兰葡萄品种酿造的。
1: 听上去就感觉风味非常的丰富啊。
2: 是的，这些酒呢它的香气也是非常的复杂，有黑醋栗、李子、紫罗兰、焦糖、烘烤的一些香气，它的层次也非常的分明。那无论是商务宴请啊，还是日常的品鉴啊，或者是说作为礼品，都可以找到合适的选择。而且他们的酒庄呢也获得了很多国际上的奖项，比如说在柏林、布鲁塞尔等国际赛事中斩获70余项大奖，还入选了胡润中国葡萄酒酒庄50强。
1: 哇，这么厉害。那维嘉妮酒庄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他们的酒品质这么出众呢？
2: 就是因为他们的酒庄啊是在贺兰山东路的鸽子山核心产区，然后他们有800亩的葡萄园，其中有500多亩的葡萄树已经有18年的树龄了。
1: 哇，
2: 他们一直坚持的是有机种植，并且独创了控水控肥精细现产的管理方法，所以他们才能种出果穗稀疏、果粒小巧、果皮厚实的这种优质的酿酒葡萄。
1: 对，
2: 然后这些独特的风土和他们的管理方式就成就了他们葡萄酒的出众的品质。
1: 哎，我比较好奇啊，宁夏的枸杞产业在这次博览会上有没有什么新的突破或者说新的产品呢？
2: 有啊，这次博览会上呢，宁夏全通枸杞就展示了他们非常丰富的枸杞的康养产品。他们就是不再是说只是卖枸杞干果或者说枸杞原浆了，他们用科技的手段对枸杞进行了精深加工，把枸杞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
1: 具体来说呢，他们都有哪些新的产品或者说哪些新的技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
2: 比如说他们这次的立醒枸杞红素片，它是采用了-18摄氏度的冷萃专利技术。这个技术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枸杞的活性成分，然后是专门为商务人士和经常喝酒的人设计的。还有他们的枸杞籽油凝胶糖果，是从枸杞籽里面提取出了 Omega 等营养成分。另外呢，他们还针对现代人普遍的用眼过度啊，研发了添加了玉米黄质和叶黄素的护眼的产品。反正就是他们整个的产品线已经从初级农产品延伸到了提取制剂和康养食品，形成了一个全链条的开发。
1: 听起来很不错啊。那我想问一下，这个世媒酒水保鲜取酒设备，它到底是用什么方法可以让葡萄酒开瓶之后还能保鲜这么长时间的？
2: 它其实是通过一个食品级的高纯氮气来隔绝氧气。然后呢，它是用一个世媒塞把原来的这个瓶塞换掉，再用一个专用的注气设备把氮气注入到瓶里面，这样的话你在取酒的同时瓶内就已经被隔氧封存了，所以它可以做到开瓶之后15天以上葡萄酒都可以保鲜。
1: 这技术听起来就很厉害啊。那它这个设备都有哪些不同的类型，然后适合用在哪些场景下呢？
2: 这个设备呢有很多种类型，比如说有手持的便携套装，有商用的固定式的注气站，还有分装的储存袋，它可以适合红酒、清酒、烈酒等不同的酒类，无论是你自己在家里面喝，还是说酒庄品鉴、商超试饮、餐厅杯卖，或者说大型的酒展，它都可以满足需求。而且现在呢，已经有很多国内知名的酒庄和餐饮门店都在使用这个，确实是为我们宁夏的葡萄酒产业补上了非常重要的一块科技服务的短板。
1: 看来这个设备解决了葡萄酒开瓶后不易保存的大问题啊。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跟咱们这个宁夏的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这两个盛会同时在银川举办，具体都有哪些重要的嘉宾来参加，然后大家都在聊些什么主题呢？
2: 就是这一次的话有51个 OIV 的

0: 成员国的代表，32个国家的驻华使节，然后加上800多位行业的嘉宾，大家齐聚在银川。然后大家的这个核心的议题呢，就是围绕着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
1: 对，
0: 来共商合作，共谋发展。
1: 没错，今天咱们一起逛了逛这个宁夏的葡萄酒博览会，不光看到了葡萄酒产业的创新，也看到了枸杞和相关科技服务的新突破，确实感受到了宁夏特色产业的活力。
0: 好的，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路飞。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科普宁夏的内容啊。我们就秋收秸秆的这个话题和大家聊一聊。秋收过后呢，我们的田间呢会产生大量的，比如说玉米、水稻的秸秆。在此呢，我们要提醒广大的父老乡亲了。露天的焚烧秸秆呢属于违法行为，焚烧秸秆呢不仅污染空气，还极易呢引发火灾，烧毁农田地表的土层，大家千万不要图省事呢点火烧秸秆。那么秸秆粉碎还田呢是目前主推的一个绿色的处理方式，秸秆还田呢还能够增加土壤有机质啊，改良土壤的结构，提升耕地保水的保肥的能力，减少化肥的投入。大家呢在机械作业的时候要把秸秆粉碎到这个5到10厘米啊，粉碎均匀之后呢，开展土地的深翻，把这个秸秆翻压埋进土层的下面，不要浮留在地表。秸秆还田呢这个地块建议呢适当的增施氮肥，调节土壤的这个碳氮的比例，避免秸秆腐烂的时候呢抢夺土壤的养分，影响下一季的作物的出苗。土壤过于干旱的地块还田之后呢一定要及时的灌水，加快呢这个秸秆的腐解。如果说呢自家的地块的秸秆量太大，不适合全部还田的话，也可以把秸秆呢回收利用，用来呢做牛羊的倾注饲料，或者是作为生物质的原料，把秸秆变废为宝。同时呢提醒广大的农机手了，这个秋收作业结束之后呢，及时的做好农机的清理啊，检修保养，妥善的存放机具，为明年春耕生产做好准备，爱惜耕地，科学的处理秸秆，守护好咱们赖以生存的土地。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
2: 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原是预备深山的老作物，近年拂去木身浮躁，掏空沉接人间心绪，短调轻快，描摹乡野田间嬉闹，长调呜咽，肃静人间离合，为今天，我等待了3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3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2: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0: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10月12日至16日在银川隆重启幕。这是 OIV 百年以来首次走进亚洲，落户中国。塞上江南，贺兰飘香，我们抢抓机遇，主动作为，全力以赴办一届展示中国风采、汇聚全球智慧、共筑产业未来的技术盛会、文化盛宴。一杯宁夏葡萄酒，连通世界，共赴美好。一场跨越千里的双向奔赴，
1: 一次深耕岁月的对口协作，
0: 让春风翻越群山，吹暖塞上大地。
1: 听见闽宁，
0: 听见闽宁，一纸山海故事，
1: 一曲岁月回响，以声音见证东西协作的耕耘之路，奋进征程。
2: 各位听众好，今天继续带来何建明纪实力作《诗在远方》，闽宁经验纪事，以文字见证闽宁携手攻坚之路，感悟独属于这片土地的闽宁经验。24年前的1996年某日，福建省扶贫办的林月婵手臂夹着文件，匆匆走进时任省委副书记习近平的办公室。这一天，他有一个重要建议要向领导汇报。去之前，林月婵让扶贫办的工作人员帮助他整理了一份有关宁夏失学儿童和妇女卫生以及残疾人方面的材料。当这些材料被送到林月婵手里后，他就坐不住了。宁夏人民苦啊，苦在他们的孩子教育上不去，母亲负担重，生育条件差，和残疾人多呀。不行，帮扶不帮孩子们上学，不改变妇女生育与卫生条件以及残疾人的生存条件，那这扶贫就不到位。林月婵坐不住了。我是女人，我更关心那里的女人、孩子和残疾人的事，所以我向习书记报告了自己的想法，闽宁协作中一定要把教育、卫生系统的对口扶贫帮助列进去。在我采访林月婵时，他骄傲地说，这是我的发明。习书记当即给予了支持，并且亲自打电话给省教育厅、卫生厅负责人，让他们做对口帮扶计划。这才有了闽宁协作中的每年从福建派出一批又一批比帮扶干部还要多的支教、支卫的老师和医生到宁夏。与此同时，宁夏方面也抽调老师与医生到福建来挂职和学习培训。于是，闽宁对口扶贫协作中的对口教育和医疗卫生机构之间的帮扶合作及关心残疾人的工作迅速在闽宁之间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没有比孩子上学更让家长伤心的事儿了。然而，家境贫困、经济落后、学了无用，又怎能让家长和孩子们甘心去学校浪费时光呢？没有知识，人活着的本领难的就是凭体力，于是人又似乎重新回到最原始的本能的出卖劳动力的时代。能有力气干活，你就成人了，你就能娶媳妇儿，你就能繁衍后代，你就是这样的人生。从女孩到女人的过程也回归到原始，母亲将你生下，你再为人家生儿育女、传宗接代。这个过程你不用有文化，你基本就只是工具，在家干家务，替男人生娃，当然有空闲时还去下地刨土豆、挖野菜、喂牛喂马。没有知识和文化的男人和女人， 没有多少差别。因为没有文化，所以家乡的面貌、家庭的经济永无改变之希望。所以年轻人只有走出大山去远方打工，男的女的告别家乡长途远行。这对贫困地区的年轻人来说，或许是最好的一种出路。然而又因为没有文化，即使在外打工也只能从事最简单而繁重的劳动，挣最廉价的工钱。长此以往，这些年轻娃依然要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结婚生娃，他们的孩子又重复其父母的人生轨迹，一茬接一茬的繁衍，一代又一代的盘割原本就已极度贫瘠的土地。如此年复一年，贫困的更贫困，贫瘠的更贫瘠，直到连结婚的窑洞和土炕都置不起。所以后来许多家庭数人头的时候，女孩是不计入家庭成员的数量之中的。可女孩又是改变一个家庭的关键因素，因为儿子娶媳妇儿的钱是靠这一家女儿嫁人前所收的彩礼决定的。宁夏人这样告诉我他们以往的生活状态。很多家庭的孩子因为读不起书，没有文化，也觉得读书无用，所以最后连媳妇儿都娶不起，从而导致近亲结婚越来越频繁。其结果就是出现了越来越多先天性智障等残疾儿。没有文化，即使一些家庭比别的家庭日子好一点，甚至好到可以买辆机动车，可那横蛮的劲儿，常常趾高气扬的姿态，横冲直撞的做派，让他们不是撞残了别人，就是将自己翻倒在沟谷之中，缺胳膊少腿的人又多了起来。我曾了解到，在一个十几万人口的县里，智障等残疾人的比例竟高达十分之一。这日子怎么可能脱贫致富啊？老天并不是不帮忙，老天实在苦不堪言，这么个穷地方穷山窝到底咋整呢？忧心的上苍早已喊哑了嗓门，连江河也跟着呜咽。你们是去帮扶的，是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去同那里的人民一起摆脱贫困，建设小康的。那里很艰苦，所以派你们这些优秀的福建儿女过去。你们代表着福建人的形象，代表着福建的青年形象，代表着福建的教师形象。总之，你们肩负历史使命，肩负扶贫脱贫攻坚战的重任，要有吃苦的准备。临走时，单位领导的嘱托，亲人的叮咛，孩子的眼泪与期盼，交织在那些向远方走去的帮扶队员、学校教师、医院专家的心坎儿与感情之中。他们出发的誓言早已掀动了闽江与海角的波涛，回响在贺兰山和六盘山之间的广阔天地。英子老师是福建赴宁夏众多男女教师中的一个，他的故事传到了自治区领导的耳中。他本人认为这样的故事在同事中并不新鲜，我只是其中最普通的一个。然而虽普通却依然珍贵，一个普通的故事能感动山河，就是因为这样普通中具有金子般的珍贵质地，闪耀着最高贵的光芒。英子在家只是一个没有出过远门的娇娇女而已，不到30岁的她出生在父母需要严格执行计划生育的年代，所以她是家里的独生女。在师范大学读本科后，工作中又完成了在读研究生的专业课。他在一所初中学校上课，

0: 慢成了学校的教学骨干。闽宁对口帮扶协作中，他报了名，当然也是市教育局推荐的骨干教师之一，所以去宁夏支教的老师必须是福建当地的骨干教师。英子就这样去了固原，去了那个叫西极的地方。西极就是大山中的一个贫困县。英子来后要求到山里的乡村中学去教书，既然来了就请把我安排到最艰苦的地方。英子的决心和热情让西极教育部门的领导很感动，但考虑到实际情况，他们还是将他安排到一所中等落后的乡村初中去当老师。什么叫中等落后？就是乡镇一级的初级中学，一个班上有三四十个学生，住校的学生们离家都很远，几十里路，不可能每天往返学校与家里，所以必须住宿在学校。2010年之前的固原地区仍在扶贫阶段，离打赢脱贫攻坚战尚远。扶贫与脱贫是两个层级的不同形态的摆脱贫困的阶段，前者是解决基本生存问题，后者是往小康奔。英子去的时候，固原地区还比较穷，通向大山里的道路尚未开始削山动土，依然是土路为主，所以乡镇一级通向山外的交通依然不便。英子想到县城一次并不容易，他到那个学校后三个月没有出过乡镇，后来实在是没有办法，不得已去了一次县城，因为他已经三个多月没有洗过澡了。他觉得自己再不去一次县城洗个澡，这辈子可能没法再回到自己远在福建的那个家了，身上实在是太那个了。他羞涩没有说出口的那个并不是什么病，而是他自己都能闻得见的味道，显然很有些新的意味了。女人身上一旦有那种味后，自己都会嫌弃自己。英子生活在美丽的海边城市，有海就有水，人们常说女人是水做的，海边的女人更不用说。从出生那天起，每天都不会离开水。英子从小就喜欢水，开始是在母亲给她洗澡的水桶里戏水，后来大了就跟着男孩子到海边上去游泳，那种与海浪搏击的惬意让英子有了一种勇敢的精神，不怕水，喜欢水，也离不开水。上中学念大学，他一直是业余游泳队的主力，后来参加工作和嫁人后，他依然离不开水，每天出门前不管啥情况，他都要在家里用热水冲洗一下，这是在他成人后母亲告诫他的。母亲的话有道理的，南方和海边的女人都懂，城里人更懂，乡下女人也懂，缺水地方的女人其实也懂，但她们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后慢慢有些女人便不懂了。不懂的女人很惨，她们常常自己患了病，也连累了生下来的孩子。山区没有水的地方患妇科病的女人特别多，就是因为没有水，女人不怎么洗澡，事实上她们根本没有水可洗。哪有水呢？到山区学校的第一天早上起来，英子掀开被子上完厕所后，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洗脸刷牙。哪有水？这是她想问又没敢问的事儿。因为昨晚有学生遵照校长的指令给新来的英子送了一瓶热水，睡觉之前 英子渴了，想喝一口，结果差点吐坏肠胃。哪里是水嘛，尽是臭烘烘的味道。英子以为学生们弄错了，便悄悄问一个女学生，这水你们从哪儿打来的？学生就指指学校门口的一个用盖子盖住的井窑，说水就是从那里打上来的。那里的水又是从哪儿来的呀？英子问。学生们指指天说，等它下雨。那老天什么时候下雨呢？英子问。学生们看看天说，不一定，有时几个月都不下一丁点儿。那老天要是不下雨，你们喝啥呢？同学们沉默了。后来有人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担。英子不再问了。第一天上课，英子的精神完全在兴奋之中，她的专注点也从学生们对知识的渴求上。山区的孩子太好学了，他把福建母校的一些经验拿出来教这里的孩子时，他们是那样的好奇和激动，认真而专注。一天下来，他的嗓子几度干渴的直冒火，可是当有学生给他递杯子喝下一口水后，他又吐的就差没把肠子呕出来。晚上他回到宿舍，累了一天的他突然感觉到了洗澡的时间。自小到大，临睡前的洗澡习惯已经形成了生物钟一般，身体在呼唤他，要洗澡啦，我要洗一洗。英子自言自语起来。老师，水在这儿。一个女学生端着半盆黄乎乎的水放在英子老师的面前，轻轻地掩上门走了。英子站在水盆前愣住了，这点水咋洗？黄水咋洗？还有其他啥水吗？她急了，找遍房子里的所有东西，就是没水。其实其他东西也没有，唯一有的就是他自己从福建带来的几包方便面，可方便面也要用热水冲着才能吃啊。那盆里的水既不能冲方便面，也不能洗身子，只能湿湿脸。可英子细嫩的脸一接触那污浊的水，就感觉像是被沙子给蹭抹着。不洗也比用这水擦脸舒服些，这是英子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洗脸洗澡就钻进了被窝。这一夜她太难受，而大山的夜晚静得出奇，静得可怕，静得远处一声狗叫像晴天霹雳。第二天上课期间，英子感觉浑身不舒服，全身似乎有小虫子在骚扰。其实没有，只是他原本爱水的身子在频频发出生理反应。这一天他发誓无论怎么着也要洗一下身子。可是这天晚上，同学们好像已经爱上他们的福建老师了，吃过晚饭就有几个女学生跑到他宿舍里来请教老师。面对如此好学的学生，英子没有片刻迟疑，就跟学生们一起加班，这一堂加时课一直到十点多才结束。最后学生们累了，英子则更累，累了的她想洗澡，却倒在炕头呼呼睡着了。天亮醒来时，她后悔昨晚没有洗澡，无奈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二次没有洗澡。第四、第五天后，英子完全失去了洗澡的信念欲望。最关键的是，他根本不敢碰那黄乎乎的水。他知道自己渴得没有办法时， 命几口地窖水是为了活命和继续给学生们上课，而洗澡与当教师似乎关系不大。但是不洗澡对英子来说甚至要比坐牢还难受。然而在英子来到西海固对口支教后，洗澡对她来说就成了一种奢望，太大的奢望了。对她这样的南方人来说，洗个澡首先得有干净的水，而且水应该是无节制的用量，也就是说一直要洗到舒服为止。抹上药水后，英子感觉自己的身体出现了另一种生理反应，麻木的，慢慢对外面的风沙与干燥不再敏感了。她对此感到奇怪。你们平时洗澡吗？你们身子没感觉不舒服吗？你们身上有了味儿也不洗洗吗？英子悄悄问了女学生们一连串这样的问题。女学生们有的羞涩，有的摇头，有的则麻木地愣在那里，不知道老师为什么问这样的问题。英子渐渐明白了，是她自己想明白的。这里的女人们因为长期不洗澡，所以她们的身体变得粗糙与不敏感了。后来学生们的勤奋好学和大山里的清风让她慢慢适应了这里的生活，适应了不洗澡的习惯，她身体上的生理反应也开始宁夏化了。用她写给家人信中的话说，就是我已经变成山里人了。原上的朗朗读书声里是英子老师变化了的嗓音和她永远不变的那颗对孩子们和宁夏的心。时间仿佛比刚来时快了好几倍。就在英子的思想、饮食和身体全部习惯了的时候，他那一批的对口支教任务完成了。他们福建来的几十名教师要一起被省里来的教育厅领导接走，说好了凡在固原的教师提前一天到固原市区，坐车子到银川，再坐同一架飞机返回福建。要走了，要离开大山了，要离开朝夕相伴的学生们的英子突然感觉自己的身体又严重不适了，这是咋回事？临别的那一夜他又没有睡好，再一次感到全身难受。但是英子知道这不是因为没有洗澡，是心理作用，是大地在呼唤他的身体不要离开孩子们，不要离开宁夏。英子的眼泪顿时打湿了被褥。第二天早晨，远处的鸡鸣声把她催醒。英子起来收拾行李，开始从山上往下走。学校在一座山岗上，往乡上的车站走需要走上一段路。学生们知道他们的老师要离开了，早早地站在山岗上送别。孩子们开始哭了，英子不敢回头，两眼看着鞋尖。英子不敢回头，两眼看着鞋尖往山下走。她想走得快一点，于是就加速了步伐。哪知她走得越快，越听到后面越来越多的脚步声赶着向她靠近。她不得不回头看去，这一看英子的双脚被凝固住了。天哪，十几个女同学又哭又喊，发疯似的追过来，并且将她团团围住。老师，老师，你别走啊，你别走呀。有人抱住了她的双腿，有人跪在了地上，有人用胳膊捂住脸在哭泣。同学们，你们别这样，我见到这般情景，英子不知如何是好。她语无伦次的喃喃着，又不知如何劝说学生们。最后她不得不跟着学生们哭了起来。 英子和学生们搂抱在一起，彼此哭得肩膀都在耸动。之后英子拭拭眼泪，双手一甩，对天长叹一声：哎，我就是跟宁夏有缘。然后他转头对同学们说：你们放心吧，我留下来继续给你们上课。老师确实伟大，因为他们总是以自己的崇高师德在一代又一代的教育和影响着我们，陶冶和培育着我们不断进步与成长。就像阳光普照万物，慈母疼爱儿女，他们的无私和奉献让所有受恩的人尊敬他们。闽宁对口扶贫协作中的每一位支教老师，都在宁夏贫困山区和贫困家庭的孩子们身上留下了阳光般的温暖和春天般的雨露。这般的温暖和雨露也让一颗颗枯干的心灵与幼苗复活并健康成长。老师万岁，在六盘山，在贺兰山，像这样的呼唤与呐喊，我不知。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2: 什么山啊？
3: 贺兰山呀。
2: 河在哪里呀？
3: 黄河在那儿啊，你看它从西南边围着贺兰山兜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2: 那为什么要挖那么多小支流呢？
3: 这些小支流就是古代挖好的渠，因为有了这些渠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黄河水引到咱们这片土地上来，我们的庄稼树木都可以靠着黄河水就长得高高壮壮的。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特别干旱，如果没有黄河水呢，小禾苗都干死了。
2: 那有了水以后呢？
3: 有了水以后，那就是一个新的故事了。
4: 黄河之水自西而来，在贺兰山东麓呈现出高山庇护、黄河滋养的奇妙景观。此刻太阳正在升起，铺展出一幅迷人的生活画卷。贺兰山下，天造地设的安排，一切都刚刚好。
5: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0: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接下来的时光，让我们用一首首的旋律来接住生活所有的情绪，在歌声里看见自己，治愈自己，奔赴前路。在人生的路上，我们总是会遇见迷茫的时候，会有看不清前路的时刻，当然也会在无数次的挣扎当中，想要挣脱束缚，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片独属于自己的天空，那里会有不甘平庸的执念，会有永不言弃的勇气。哪怕前路跌宕，我们依然怀揣着热爱逆风而行。今天的开场曲目就分享给各位这首充满力量的《我的天空》。

听过热血追梦的旋律，我们放缓心绪，回望一路走来的岁月吧。时光辗转前行，会把所有经历打磨成珍贵的馈赠，那些走过的路、遇见的人、积攒的期许，都化作岁岁年年的美好光景，铺成了锦绣前路。

生活的真实，那就是不是所有的付出都能够即刻兑现，也不是所有的热爱都能够一帆风顺。偶尔我们会陷入平淡的困顿，会因为生活的琐碎感到怅然，会怀念曾经满腔热忱无所畏惧的自己。这份心底的落差和感慨，其实就是每个普通人都会有的情绪。这首歌《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唱出了无数人的心声。我们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很多时候快乐它不是外界赋予的，而是自我成全的结果。褪去所有的纠结内耗，放过遗憾，释怀过往，坦然地接纳当下的一切，然后就能够从平凡的生活里捕捉到独属于自己的愉悦和自在。分享给大家这一首《我很快乐》，送给每一个努力自律的你。

尝过情绪的起落，看过生活百态，我们终会在成长当中认清自己，不必迎合他人的期待，也不必去纠结旁人的评价，接纳自己的勇敢和脆弱，坚守自己的本心和步调，清醒自知，笃定前行，读懂自己，接纳自己，才能在纷繁世间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今天继续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是《知我》。

0: 原是两广深山的一株紫檀，仰慕收敛木料，躁动木纹，凿刻柔和风月万般情思，快播铿锵，铁骑踏破漫漫黄沙，漫年温婉，江南烟雨，缱绻柔情。为今天，我等待了12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2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1: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2: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3: 感谢各位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生活是一场不停歇的奔赴，有低谷的沉淀，就会有升温的美好；有遗憾的收尾，就会有崭新的开篇。让我们继续跟随着歌声，去解锁不一样的生活浪漫和人间热忱。这世间所有的美好，都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人心的温度、爱意的蔓延、生活的期许，都会在时光里慢慢升温，既有怦然心动的热烈，也有沉醉其中的缱绻。少年意气，情愫初生，温柔且真挚，纯粹又热烈，两组旋律相融，道尽了青春里最美好的动人。我们一起来听
4: 电暖

在追逐热爱奔赴美好的路上，我们最容易忽略的是拼尽全力的自己。我们总在善待身边的人，包容生活的不完美，却很少和自己好好对话。其实每个努力生长认真成长的人都值得被好好的偏爱。希望我们都能够善待自己，拥抱自己，永远赤诚，永远热烈。一起来听这首《亲爱的你》啊。

生活需要挣脱束缚的勇气，需要奔赴自由的热忱。我们总是会被日常的琐碎裹挟，困在一成不变的节奏当中，但心底永远藏着对自由、对远方的向往，想要奔赴辽阔山海，感受晚风、浪漫，放下疲惫和烦闷，让身心肆意的舒展。这首充满青春朝气的《想去海边》送给热爱自由的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欢迎你继续收听。烟火人间，小城风月，藏着不张扬的温柔和诗意。平凡的小城光景，安静的月色浪漫，治愈每一个奔波疲惫的灵魂。让我们在烟火琐碎里遇见细碎且珍贵的美好。一起来听这一首沿海小城的玫瑰月。

人生最动人的力量莫过于坚守和等待，我们等待花开，等待圆满，等待努力出的那份结果，也等待所有美好能够如约而至。等待从来不是原地停滞，而是满揣着期许默默的沉淀，在时光里积蓄力量，静待繁花盛开。所有坚持与等候终会不负初心，不负韶华。来聆听这首治愈人心的《我会等》。

生活永远充满着无限的可能性，处处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那些看似平淡的日常，那些奋力坚持的过往，那些如约而至的美好，拼凑成独一无二的人生。人间烟火，万物生长，世事辗转，处处都藏着意想不到的神奇和温暖。希望我们能够永远保持好奇和热爱，发现生活里所有的美好。今天相约有晴天的最后一首曲目，就分享给大家这首《神奇》，在歌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相约下一期继续听歌吧。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杏遇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名字错了，
7: 不少网友反映
8: 啊，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的。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9: 这是什么山啊？
10: 贺兰山呀。
9: 河在哪里呀？
10: 黄河在那儿啊，你看它从西南边围着贺兰山兜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9: 那为什么要挖那么多小支流呢？
10: 这些小支流就是古代挖好的渠，因为有了这些渠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黄河水引到咱们这片土地上来，我们的庄稼树木都可以靠着黄河水就长得高高壮壮的。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特别干旱，如果没有黄河水呢，小禾苗都干死了。
9: 那有了水以后呢？
10: 有了水以后，那就是一个新的故事了。
11: 黄河之水自西而来，在贺兰山东麓呈现出高山庇护、黄河滋养的奇妙景观。此刻太阳正在升起，铺展出一幅迷人的生活画卷。贺兰山下，天造地设的安排，一切都刚刚好。
12: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 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0: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秋天的光是贺兰山巅日照金顶的热切，秋天的风是微微六盘空谷回荡的深沉，秋天的绚烂是黄河两岸丰盈饱满的稻田，秋天的浪漫是静谧的沙海跃动的星辰。夏夜蛙鸣，秋流蝉声，嗨 go go。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北京时间17:34。欢迎各位能够在每天的此时此刻准时来锁定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嗨勾勾。各位好，我是孟非，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本期节目。在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金凤文旅的相关消息。10月13号上午，也就是今天上午，宁夏清水体育中心的比赛馆内，11支弃牌球队轮番登场，展开激烈角逐，大力发球，精准二传，弹跳扣杀，合力拦网，多个回合的较量也引发了场外观众的阵阵喝彩。那今当天呢，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北区弃牌球比赛正式开赛。那来自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11支代表队104名运动员开启为期4天的球技比拼与体育交流。本次比赛呢，由国家体育总局、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办，自治区体育局承办，银川市金凤区政府、宁夏排球协会协办。活动呢，以全民健身、你我同行为主题，旨在搭建西北五省区群众体育联动交流平台，推动区域全民健身事业协同发展。据了解呢，弃牌球球质软，重量轻，球网低，那可用于强身健体、休闲娱乐，适合各年龄段的人群来参加，而且呀，具有不易伤人、运动量适宜等等特点。近年来呢，是风靡全国各地，开展的如火如荼。本次比赛之前呢，各省区都举行了海选赛，还有省级的选拔赛。各省级赛区的前2名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有11支队伍参加西北大赛区。那自治区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也介绍说，本次赛事的顺利开展将会畅通西北区域群众体育交流渠道，持续点燃全民运动热情，丰富赛事供给，完善健身体系，让体育运动更好地惠及广大群众，为健康宁夏、活力西北建设注入持久体育动能。那接下来

馆来跟大家做呈现。今天已经进入到了第二天，这个点应该ABCD 这四个馆是不是就可能没有办法再接待我们的观众入场了，但是艺馆也依然是在持续这样一份非常热闹的氛围，大家还可以在下班之后去到会展中心的艺馆去感受一下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个葡萄酒咖啡市集。那在这里呢，能够有非常多的一些丰富好玩的内容呈现给大家，不止可以去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参展的展商的展位，而且还有丰富的活动，比如说有舞台带给大家的一些舞会呀、音乐啊等等等等之类，还是非常之热闹的。当然如果说大家要去到艺馆的话，那提示一下各位，咱就别开车了哈，毕竟去都去了，那不得喝点吗？爱喝葡萄酒也爱喝咖啡的小伙伴一定要留步了，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博览会D馆葡萄酒科产融合成果展位有一波新鲜的体验等各位去打卡。不过今天可能来不及了，但是我们明天可以去哈。那在这里呢，提示一下大家都有什么样的内容呢？现场呢，重磅亮相的数字 AI 试酒师，搭载智能机械臂自动完成饮品的调配，机器人试酒调酒的全过程就在你的眼前，科技感一整个被拉满呀，而且互动体验也非常之新奇且有趣。而趣味打卡点更是一秒出片，机械臂高举巨型酒杯等你来合影，随手一拍就是大片，朋友圈、小红书你都可以轻松去刷屏啦。而且更为惊喜的是，咖酒结合的创意特调也会火爆出圈。那么到场打卡就可以免费品鉴两款的特色饮品，一个是葡冰乐，这是半甜的葡萄酒来作为基底，搭配上高端现磨的咖啡，与冰块，真的是冰凉清爽。热红酒拿铁呢，是红酒的香气和咖啡的醇厚，这个醇厚的感觉融合在一块，那真的是暖香绵茶。解锁葡萄酒的创意新喝法，其实就一定要来这里感受一下。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是在 D 馆哈 ，ABCD 的 D 馆大家可以去到这里去品鉴了这个红酒和咖啡的一种特调之后呢，接下来就能够转战到 E 馆去吃吃喝喝、玩玩乐乐了。但是现在这个点 ABCD 应该进不去了，还是那句话，先可以去 E 馆感受一下。

另外呢，我们同样还要来跟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那么这次呢，会到图兰朵来去读懂我们贺兰山登陆的风土了。没错，10月15号作为大会的重要配套产业考察体验活动呢，将会组织与会的嘉宾来开展贺兰山登陆产业考察体验。那来自世界葡萄酒主要产区的代表将会走进沿线代表性酒庄与葡萄酒小镇，实地查看这里的风土种植、酿造与酒旅融合成果。那图兰朵葡萄酒小镇是本次考察的重要站点之一，当然也是15号当天晚间活动的举办地了。那么15号这一天，与会的嘉宾将会在图兰朵看到什么呢？首先就是田间盖被子，也就是我们的酿酒葡萄埋土作业的现场了。我们都知道10月份是贺兰山登陆酿酒葡萄越冬埋土的关键期，那么与会嘉宾将会走进葡萄园，实地去观摩这一中国西北产区特有的冬季田间作业。藤到底如何压蔓，土如何覆，防寒如何来做，这可真的是读懂咱们贺兰山登陆风土所绕不开的一课。另外就是要去品种园哈，去感受300多个葡萄酒酿酒葡萄的品种了。那小镇呢，是配套建设的国内重要酿酒葡萄品种园，内保存着有300多个葡萄品种，国际主流品种与本土选育品系是同源种植的。那与会嘉宾呢，可以在数十分钟之内纵览贺兰山登陆正在实验与推广的品种版图。还有就是能够在古老工艺的现场

去品鉴。车间之内陶土罐阵应该是排列在这里哈，大家可以去看看我们的陶罐。那么这种容器啊，是以缓慢透气的方式让酒液与风土对话，是产区传统酿造工艺的一个新的探索了。那与会的嘉宾呢，将会现场去品鉴陶罐酿造的酒款，感受它与橡木桶、不锈钢罐所带来的不同风味的表达。而当天晚上呢，全体考察嘉宾将会移步图兰朵小镇，来到安莫酒店出席晚间活动。白天在田间看风土，夜里在长桌旁聊风土，这是一整天考察的自然收尾了。所以10月10号、10月15号这一天，那与会的嘉宾将会在田间品种园，还有陶罐间以及长桌旁来去感受我们贺兰山东路带给大家的紫色魅力了。好吧，那我们这一小节的内容就暂时先跟各位分享到这里，我们短暂的休息一下。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再见。

好的，一首来自于毛不易《无名的人》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嗨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我们在音乐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关注文化与旅游方面的各类消息啦。

我们要来跟大家首先关注粤海湖。在10月9号，粤海湖东西两岸终于打通了。对，口误哈，终于要打通了。这个时间应该是在11月底之前会通行。那么10月9号的时候，就最近这段时间，目前来讲的话，粤海环湖绿道向东延伸的工程呢，其实已经完成工程总量的75%了。我是在11假期的第二天，10月2号，当时呢是陪着家人一起环湖骑行的时候，是有经过这里，有看到的整个的一些施工的情况。其实老早之前还会蛮期待的，说11假期如果说之前就能通行的话，那也就代表着骑行的这个距离可以更远一些哈。但是呢，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现在是工程完成了75%了，那么将要打通的时间节点哈，大概会在11月底之前就能够通行。所以大家各位再来耐心的等一等吧。这次新建898米的慢行绿道，还有2座连接桥，将会彻底来打通粤海湖东西两岸的绿道断点。像欢乐岛啊、粤海花草场，还有粤海渔村、科普潜流湿地、花博园、懒山公园，总之能把这些点位通通都能够串联起来。因为如果说按照这个打通之前，现在大家的这个骑行线路，来讲的话，我们会沿着整个粤海湖的西岸这里的环湖的这个绿道一路往北这个在往东边走的这段就断掉了，大家需要一直走在这个机动车道的最右侧，一直向东走，可以来去到抵达金水大街，然后再沿着金水大街，大家看怎么样去环湖，应该是走到这个国交的后面吧，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位置，就可以再次去接入到我们整个粤海湖的环湖绿道了。当然这是我之前的这个骑行的路线，就是假期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一段路线的连通，我相信很多喜欢环粤海湖骑行的朋友一定是抱有了满满的期待，当然也包括我啦，我也希望也等待着整个通行之后，还可以带着家人再次去感受一下整个环湖的这种感觉。那到时候呢，一条全长大约20公里的闭环环湖慢行系统将会在11月底之前实现通行。到了那个时候，咱们的银川市民又多了一处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啦。另外呢，还有一个消息，就是最近也是备受大家关注的粤海体育公园，也在这个火热的建设过程当中，目前呢已经完成总工程量的60%了。那建成之后的粤海体育公园占地大约28.45平方米，那重点建设星空沙苑还有全龄乐活运动岛这两大功能区。星空沙苑呢，配套儿童沙坑、戏水沙地、沙滩活动场地等等这些亲子设施，为家庭休闲提供趣味场景。而全龄乐活运动岛配置7人制足球场、5座篮球场、2座网球场，另外还有9公里的环湖健身步道。总之，从小朋友到老年人，这全家呀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在这个基础之上呢，粤海湿地公园西岸环湖绿道沿线的绿地改造提升项目也在同步推进当中，对全长大约20公里的绿道沿线实施绿化与养护土方排盐碱灌溉、海绵工程等等这些综合性的改造。总之呢，都会进一步来提升西岸绿道的生态品质与景观层次，为我们的市民休闲健身、户外露营提供更加优质的空间载体。
各位，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场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内容。那同样各位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音乐以及广告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下半场的时间里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去走出我们的宁夏，去往更加遥远的地方看不一样的风景啦。那我们稍后回来喽。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

0: 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中秋送礼怕送错，
0: 就选金河老桑奶，
1: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2: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3: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4: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5: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下去也肯长的。
6: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

0: 是有梦想的。
1: 能选择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2: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3: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有一段征程，跨越山河万里，历经千难万险；有一种精神，穿越岁月长河，始终熠熠生辉。当年先辈以长征之志踏破荆棘，浴血前行，用生命为我们破开黑暗，守护家国太平。如今山河锦绣，烟火寻常，这份来之不易的安宁需要我们代代守护，久久为功。铭记峥嵘岁月，不忘来路初心，坚守山河底线，守护国泰民安。伟大长征精神生生不息，强国国防使命代代相传。同心共筑强大国防，守护这盛世，山河无恙。
1: 说话呀，
2: 你看他们一闪一闪的，不就是在和你说话吗？
1: 哇，我也要和他们说话。嗨，你好呀，你是哪颗星星呀？
3: 你好啊，小朋友，我是角秀一。
1: 角秀一是什么意思呀？
4: 就是你知道二月二龙抬头吗？那天入夜后啊，我悄悄地从东边爬起来，而且把春天也给你带来了。
5: 嗨，小朋友，你知道我是谁吗？
1: 哇，你好亮呀，你是北极星吗？
5: 我不是北极星，我是天狼星，其实我才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
6: 你好呀，你好呀，我是北极星，但我更喜欢你们叫我勾陈一。
7: 我是申秀四。
8: 我是星秀二。
9: 我是
10: 小朋友，你去哪儿了？
11: 我怎么看不到？
1: 咦，妈妈，星星都去哪儿了？
6: 哎，是雾霾把星星遮住了，咱们回家吧。
0: 绚丽的星光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我们的地球上，却并不一定能装扮起每一个夜晚。他们会因为雾霾而被阻拦住前行的方向。保护自然环境，减少大气污染，才能让天空更干净，让星空更清晰，让孩子们能亲眼见证灿烂星河，探索未知宇宙。
1: 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想跟星星说呢。
0: 秋天的光是贺兰山巅日照金顶的热切，秋天的风是微微六盘空谷回荡的深沉，秋天的绚烂是黄河两岸丰盈饱满的稻田，秋天的浪漫是静谧的沙海跃动的星辰。夏夜蛙鸣，秋流蝉声，嗨 go go。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8:05，也欢迎各位能够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节目的下半场，让我们去往更遥远的地方来看不一样的风景吧。那放眼全国，现在大家到了这个季节里面，最为关注的旅行的方向应该是跟赏秋景有关吧。尤其对我们北方来讲的话，其实秋意渐浓。那我们今天呢，在赏秋的时节里要跟大家去哪里呢？要去山西晋城。这里有800里太行山的山水精华，南太行山层林尽染，挂壁公路惊险壮丽，将绵延的群山风光尽收眼底。崇山峻岭之间就是那种像火一般绚烂的各种颜色的红叶点缀在山路两旁，或者说就在山路的尽头，就勾勒出太行山的壮阔秋意了。10月的中上旬，就是这段时间，哎，晋城当地呢红叶已经进入到了绝佳观赏期，而太行山在云雾笼罩之下也被秋风点满了苍翠，浅黄色、火红色等等很多的颜色，那真的是随风摇曳，满山的彩林啊，彩色的森林、彩色的树林啊，就是那种绚烂的色彩呈现在你的眼前，真的就是一年的最好时节了。而在这片太行山的山林之间呢，还藏着古村，也是为秋天增色不少。层层叠叠的梯田变成了金黄色，丰收的喜悦和岁月的沉淀的这种意境都弥漫在整个大地之上。说到山西晋城，这里是没有机场的，那最近的机场应该就是长治王村机场了。从长治到晋城仅需要半个小时的高铁，其实两地呢可以一起来游玩了所以呢大家也可以不妨把这两个地方串联起来。而长治这里呢也有很多非常让大家惊艳的那种，我们都说地上文物看山西嘛，那一定是要去看很多古建筑的，因为这座城也被誉为古建筑博物馆。好，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晋城。如果说大家从周边城市出发的话，那这个就鸽子通过这个12306啊，大家可以去选择一下，看看能不能坐这个高铁啊动车能够抵达了，到达晋城东站更为方便一些。好，我们先来说到的这个要去打卡到第一个赏秋景的地方是王莽岭。地址是在哪里呢？是在晋城市的临川县古交乡银盘村。相传西汉时期，王莽因为追赶刘秀到南太行山一带，在这里安营扎寨，于是后人呢就将这片山林称之为王莽岭。1700多米的整个山峰是高耸入云的，雄居太行，俯视中原呀。那这里呢，不仅有云海可以去观日出，能够看到奇峰松涛，更有挂壁公路、红岩大峡谷等等这些奇观，勾勒着800里太行山脉的波澜壮阔。而王莽岭的境内植被非常之茂密，它真的是得益于近95%的森林覆盖率，险绝之境当中林海苍茫，所以你想象一下，放眼望去都是那种松涛迷耳，夏季就是天然的避暑胜地啦，而秋天这个季节里那真的是彩林成片呐。穿梭在悬崖之上，挂壁公路，这是太行山人的智慧结晶了。当地村民耗费30年在悬崖之上开凿出了一条通向山外的路，之字形的山路蜿蜒盘旋，一侧就是万丈悬崖，一侧是群峰与秋色，所以其实带来的那种独特的视觉冲击真的是绝无仅有。挂壁公路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有去过了吧，去打卡过了吧，但是各位，你们是什么时间或者说什么季节去的？有没有在秋季就这种绚丽的这种彩色的彩林出现在你眼前的时候，在这个季节里去呢？如果说没有的话，我觉得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当你去登临这个王莽岭的时候，悬崖之上的观日台视野是非常之开阔的，在这里你能够去俯瞰万丈深渊和重重山峦。
在这里去看日出，因为我们说到的叫观日台嘛，对不对？当整个太阳升起之后，云雾消散，那么就能够露出漫山遍野的黄芦红叶啦。

啊，我们要去到的第二站是晋城市泽州县金村镇四南庄村的绝山。这里呢距离晋城市区东南方向大约13公里处的丹河南岸啊，绝山就是素以险峻和雄奇包括这个绝山吐月而闻名的，有着小华山啊、华山还有小武当等等很多的一些美称了。这里呢也是坐拥很多奇峰幽谷的，在清泉水流的滋润之下更显得钟灵毓秀，再配上满山的红叶，所以秋天的风景那也真的是绝美呀。山上呢还有一座千年古刹青莲寺，它呢是分为上下两寺的，隐藏于层林之间。下寺呢是存有国内仅存的唐代泥塑垂足弥勒和明代舍利塔的，上寺呢则是有千年银杏还有宋代彩塑啊，尤其是银杏，我觉得银杏树真的是在整个季节当中，尤其是在秋季，那种美就是那么的特别。金黄的银杏叶璀璨夺目啊，对不对？满山的红叶，尤其和古刹，哎，这种相映生辉，太特别了。当然，除了青莲寺以外，过月亭呢也是绝山不可错过的一个地方。你可以在整个亭中去举目远眺，能够看到丹河水，背后就是漫漫的红叶啦。第三个打卡地莽河，它的位置是在晋城市阳城县莽河镇的莽河村。莽河的莽是哪个莽字呢？它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蟒蛇的蟒。莽河呢素有华北小桂林的美誉了，它的秋景是带着一份自然野趣的，罕见的钙化型峡谷景观也充满了奇幽险秀。莽河水是环绕着群山的，所以能够想象到这种山水交相辉映的感觉。当你行走在百里山水画廊之间，可以去隐约的听见瀑布的轰鸣声，哎，溪水的潺潺声，而抬头望去就能够看到，哎，这个指洲山高耸入云了。望莽峰造型很奇特，卧龙湾也是波光潋滟的。总之，碧绿的河面之上还能够倒映出两岸的秋色，能够看到枫树，能够看到黄芦，那真的是在这个季节当中争相夺目哈，色彩非常之丰富。

啊，我们刚说了这个马河还有太阳古镇。那太阳古镇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风景呢？我们在歌曲之后来跟大家继续慢慢分享啦。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能够在音乐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我们刚刚说到了晋城有很多可以去打卡赏秋的好地方哈，那我们接下来说到的之前预告了太阳古镇，这里呢它的位置是在晋城市泽州县这个口误是大洋镇大东县南侧，所以呢这个拥有2600多年历史的大洋古镇是历经了秦皇制县、汉主封国西燕社郡等等多个历史时期的，在漫长的历史当中沉淀出了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相传哈，赵飞燕还有如太素等等一些历史名人可都是出自这个古镇的哟。古镇之内呢还保存着大量的古建筑，青石板路串联起了大大小小的古巷。汤地庙内20米整个的金木大梁采用的是无钉结构，那抬头你去看看整个的屋梁，就仿佛能够感受到古人的匠心和精湛的技艺了。在秋季的这个季节当中，在古镇上去漫步，你可以去寻一处安静的地方围炉煮茶，等待打铁花还有城墙的光影秀的开场。推荐的最后一个地方，道宝河村，由石头堆砌而成的房屋、道路、桥梁隐于泽州县的一隅，在太行群山的包围之下，就仿佛是一座非常庞大的石头王国，这里就是道宝河村了。这个村庄啊，大部分的建筑都是由砖块呀、石头来砌成的，是和梯田一样沿着山势层层而上的。据说啊，从嘉靖年间开始，这里就有人定居了。数百年来，当地人都是以石头为材料来搭建出房屋，形成村落，才有了现如今我们能够看到的样貌。在整个村子里，没有过度的商业化的喧闹和嘈杂，真的就是非常质朴且宁静的，也保留着当地非常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其实我觉得来这里就可以去好好的感受，除了感受当地的一些人文习俗以外，还有就是什么呢，秋天这里也有晒秋哦，晒什么，能够在屋檐之下看到玉米、辣椒还有其他的一些瓜果蔬菜挂在屋檐下，铺在屋顶上，总之放眼望去，那五颜六色的这种蔬菜和远处的红叶是交相辉映的，这种丰收的感觉也会很独特吧。所以你看，看晒秋我们不一定非得往江西去嘛，对不对？不一定去婺源，不一定去黄陵，我们也可以去晋城看呢。其实关于秋天我们还可以去哪里，除了山西晋城以外，咱们的祖国大好河山太多太多了。我们之前应该是在上周的时间当中吧，上周有跟大家集中了2天的时间里去说十月份到哪里去可以去赏秋，那其实还有很多的地方了，比如说我们说到去吉林，除了西湖以外，湖泊家族当中其实还是有些因为独特成因而颇有审美价值的类型，马尔湖就是其中之一了。马尔湖在哪里呢？在吉林四海楼湾。马尔湖与典型的火山口湖不同，就是我们说的长白山天池，它跟长白山天池不一样，就是当水汽爆炸的力量大于岩层覆盖压着的力量的时候，那么上浮岩层就会爆炸崩裂，在地表形成一个凹陷坑，之后地下水涌出或降水来汇集，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湖。吉林省白山市晋宇县境内的四海龙湾就是典型的马尔湖了。其实这个季节里去看，为什么要到这个季节里去看马尔湖呢？这个去四海龙湾呢，因为整个的四海龙湾跟大家这么描述，它特别的圆，这个湖可圆可圆了，就像一个满月一样那么圆，而且它的湖水一圈周围都是彩色的森林啊，朋友们想象一下，这个季节里彩色的树林，这种各种颜色倒映在湖水之中，哇，那感觉绝了！怎么能有那么圆的湖呢？好圆啊！就看那个图片都会觉得，一定得去看看。
记得、再次提示一下，位置是在哪里呢？是在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的境内。最后再来跟大家推荐，离我们也比较近的可以去赏秋的地方，那就是去看秦岭啦。陕西省汉中市刘坝县的太子岭就处在秦岭的南坡，秋天落叶阔叶林是率先染上金黄色的啊，还有橙红色等等这样的一些色彩就会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了。如果再往高处去走的话，墨绿色的针叶林是铺展在山顶之上的，山腰是五彩斑斓的落叶林，总之这样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视觉的对比和落差。当云雾穿行期间，对不对？那秦岭的南坡，这种湿润多变的山地气息，就会觉得哇，不打卡怎么能够可以呢？对不对？更何况秦岭距离我们相对会比较近一点，对不对？那如果说大家想去看那个圆圆的四海龙环的话，那需要花费的时间在路上就会更长一些了。好吧，赏秋的地方还有很多，我们今天就先来跟大家聊这么多吧。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吧，各位明天同时间再见啦。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 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

0: 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5: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两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助手，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7: 比如说新增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6: 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7: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0: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

0: 出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1: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0: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2: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12.5%。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4: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3: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5: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0000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7: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6: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八百里松州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8: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牌，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0: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9: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2: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10: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5: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2: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5: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13: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 这绝对应该避免。
5: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护袭。同一天，多

0: 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2: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3: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2: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0: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原是预备深山的老作物。近年拂去木身浮躁，掏空沉接人间心绪，短调轻快，描摹乡野田间嬉闹，长调呜咽，肃静人间离合，为今天我等待了3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3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1: 一言四季，12月令，24节气，
2: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1: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2: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1: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江苏文艺广播，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说到最近啊，其实文飞的工作量还是蛮饱和的。当然除了工作之外呢，生活啊也是要好好的去充实的。在最近的生活当中呢，占比例最重的哈，除了跟家人之间的互动之外，那就是运动了。比如说呢，文飞最近有骑了这个室内的单车，然后有甩绳，就是一种运动的称呼哈，叫战神，绳子的绳哈，战斗的战。另外呢，还有像这个燃脂搏击呀，包括这个塑身杠铃等等哈，就是有氧兼顾无氧吧，都是结合起来了，所以就觉得运动之后整个人都更加的精力满满哈。那么不知道大家喜欢什么样的运动项目呢？又有什么样的缘由呢？

0: 轻描淡写，临摹二字。
1: 你总说我是个老古董，观不清瞬息万变，车水马龙，我且半卷诗集。

0: 是天之难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耳听八方国风资讯，尽知春花秋月，赏心乐事。国风情报站，
1: 进入到今天的国风情报站，我是情报员文飞。首先呢，要说到这样一个讯息哈，就是最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也是公布了全国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的优选项目，其中呢，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景区也是入选了非遗旅游景区，江苏省南京小西湖历史风貌区呢，入选了非遗旅游街区。那今天呢，我们也要通过线上的方式啊，带着小伙伴，不管是你去过没去过，我们都在游玩一番。首先说到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景区啊，这里的每一处建筑呢都是古色古香，当我们踏入之时，仿佛跨越古今，不禁就要想了解蕴含其中的一些故事了。比如说，很多朋友可以在这里了解到古代学子怎么样参加高考的，在江南贡院原址上改建成的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是来到这里啊最佳的选择。博物馆呢，通过丰富的科举文物、沉浸式的光影展区、一比一还原的逼真的场景，带我们穿梭时空，身临其境。另外还要去到国风宝藏的打卡点，就是秦淮戏院，通过山水观景，还有灯彩，包括雾僧等等装置，完美地呈现出了明代鳌山灯会的盛况。骑士登山、换戏都是这里的主题，搭配各种符合主题的灯光，也是让我们瞬间穿越至一场热闹的古风集市当中。另外，我们还要去到位于庙库街21号的江苏省示范小剧院秦淮非遗馆。这不仅是南京市非遗体验中心，也是秦淮区非遗保护中心。在这馆里面啊，设有非遗美食手作的体验区、曲艺体验区、传统非遗技艺手作区、雨花茶体验区、非遗音乐展演区、中医药体验区、非遗传承小课堂等等区域啊。展陈项目呢，囊括秦淮、辐射华夏，特别是喜欢非遗的小伙伴，千千万万不要错过这里了。我们一定要夜泊秦淮敬酒家，去秦淮河游玩呢，就一定要坐船，这样才能够领略到江南风景的震撼和美丽。华灯初上，夜幕下的秦淮河和夫子庙灯火璀璨，乘船在河面之上，岸边古色古香的回廊、青瓦白墙的秦淮人家，河水里倒映着水榭，丝竹伴着清风，月光如水倾泻而下，仿佛在画中游历一番啊。当然我们玩一天也少不了要吃啊。在秦淮河畔的夫子庙，不仅有灯火阑珊、繁华依旧的美景，当然还少不了丰富的美食啦。鸭油酥烧饼、麻油酥千丝、赤豆元宵、小笼包，各式糕点都是值得一一品尝的。怎么样，这番夫子庙秦淮风光带的游历你还满意吗？如果你也曾经去过的话呢，不妨也说说你对其中的哪些点非常非常的喜欢喽。待会儿我们再去到小西湖。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1: 秋花秋月何时聊，

继续今天的国风情报站。如果刚刚在我们的这个秦淮风景区呢，我们是散步的话，这会儿就稍微加快点脚步吧。如今的小西湖呢，烟火气仍在，新潮范儿也已出，在相对完整的保留传统的老城空间格局啊和建筑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也融入了文化艺术的元素，在这里随手一拍啊，文艺气息真的是超满哎。这其中呢，还能看到有花季的虫文馆，你可以看到各类昆虫的模型、影像，还有关于虫子们语言的诗歌，享受自然的乐趣。另外，这里还融合了24小时主题的书店，可以更进一步的了解虫类。另外呢，这里还有非常森系装修风格的鸽子书店，鸽就是诗歌的鸽了，从内到外的复古感引来很多游客打卡拍照，咖啡、书籍、美食各类内容在这里都能一一呈现。另外小西湖呢，在这个秦淮灯彩的博物馆哈，也是在其中的，各式花灯让人目不暇接哈。那如果你是棋牌类的这样的一个爱好者，就可以去到这里的一个叫欢乐茶馆，这里呢是以腾讯的棋牌 IP 为主题的，结合了建筑本身的古朴特色哈，把手游当中的场景呢还原到了现实之中，店铺里还有各种衍生的手办，包括金光闪闪的扑克牌的造型呢也可以进行打卡拍照，另外还可以在店里啊线上体验小游戏的电子屏，体验感非常的足。那对南京文创礼品感兴趣的小朋友呢啊，不妨去到小马有礼，这里真的不要错过了，伴手礼包括茶点呢非常的多，也可以留作纪念，也可以呢送给你的亲朋好友。其实小西湖的精致优雅还有很多很多的惊喜和内容啊，就等着大家一一发现了。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4: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停车证、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不少网友反映
7: 这个白
5: 天路标就直接买。
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9: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

0: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哦，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0: 请听知否知否。
2: 说到世界杯呢，是全球最知名的足球比赛，也是四年一度的球迷狂欢了。足球也被誉为世界第一运动，那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魅力呢？今天也好好的来说一说啊。说到每四年一届的世界杯决赛期间呢，真的超过10亿人收看电视直播啊，这就意味着全世界有1/7的人都停下了手头的事情，在那一刻把注意力放在了小小的皮球上。其实说是皮球呢也不完全准确哈。那为什么说到这个小小的球有这么大的关注呢？那说到今天足球盛行于208个国家和地区，世界杯赛场上飘扬的旗帜数量不亚于联合国的国旗数量。这件事情呢，有学者哈，从人类学的角度给了一个解释，因为足球是最最接近于狩猎的一项运动，它也激活了人类部落的本能，并且用部落的形式啊，把大家给链接在一起。那换一句话说，就是足球就是当代的部落了。别看我们早就走进了文明社会，甚至造出了原子弹，登上过月球，可是一旦和足球沾上边，部落本性就会被激活，我们的行为模式呢，和几万年前部落里的原始人其实是没什么区别的。你看，一颗小小的皮球就足以把我们打回原型啊。那刚才也解释了大家为什么喜欢踢球了，但是因为啊，它是最接近狩猎的运动。可是要完全理解这个答案呢，就必须要先弄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狩猎呀，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可能很多人也许会认为呢，对于现代人来说啊，狩猎是一件多余的事情，那我们可以通过畜牧或者是农耕来获得稳定的食物，为什么要冒着被野兽伤害的风险去狩猎呢？但是假如我们只把狩猎当成是生存所迫，可就小看它的作用了。站在

谷物，来以这样的方式获得更加丰厚的回报。无可厚非，农耕给我们人类带来了更加稳定的食物来源，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啊，那就是从进化的时间尺度上看，农耕时代来得太突然了，我们体内的这个猎人基因啊还很不适应农民这个新身份，那狩猎当中的紧张刺激，包括风险，还有那一瞬间的收获感，都使得狩猎本能不断的膨胀，最终呢也是没有办法抑制了。那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呀，就是用其他的方式来代替狩猎，所以呢人类也就发明出了一系列的竞技项目。换一句话说呢，狩猎就是现代竞技体育的根源之一啦。那么这么多的运动当中，哪一个最接近狩猎呢？答案就是足球了。它同时满足狩猎的四大条件啊，对抗、协作、击杀和释放。首先呢，狩猎必须是要有激烈的对抗的。你看在球场上，每一个球员呢，他们既是打双引号的猎人，也是打双引号的猎物，他们要想办法击败对手，也要防止自己被对手击败，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始终伴随着被对手冲撞，包括容易摔倒受伤的风险。按照这个标准呢，射箭、标枪、铅球之类的投掷项目，虽然看起来更像是狩猎，有那样一个动作的行径，但是明显缺少了正面的对抗。那其次呢，足球和狩猎一样啊，需要队员之间的协作，即使技术再精湛的球员，他也不可能独自完成比赛呀，所以不管他们平时私交如何，在球场上都必须要亲密的像一个人一样。他们有一个集体的目标，就是要把足球当作武器去猎杀对方的球门。他们也有一个集体的恐惧，就是被对手猎杀，是不是？球员之间必须绝对信赖，每一个人都要勇往直前，把后背交给队友。其实呢，就有点像在外狩猎一样。那按照这个标准啊，那些不能够大规模团体作战的体育项目，比如说网球、羽毛球、乒乓球等等，即使对抗性再强，也没有办法像足球一样还原狩猎的场景啊。那再次，也就是最后要说到的足球，它还有个关键的仪式性动作，就是射门，这就相当于狩猎过程中关键的击杀的动作。球员呢要先瞄准球门，就像猎人瞄准猎物一样，然后发出雷霆一击哈。这个击杀不能来得太容易，必须要先克制重重的阻力，也就是依赖于前两条，对抗和协作，否则呢，最后的击杀就变成了打靶了。按照这个标准啊，那些没有这个关键性击杀动作的运动，比如说跑步、跳高、举重等等啊，也都是不能够满足狩猎的需求的。啊，听到这里是不是也有一些恍然大悟，感同身受了呢？那么今天晚上相信很多朋友还是要看球赛的哈，不如可以带着这样的一个理解再去看一看，再去找找那样的感觉。虽说我们只是观看，并不能够自己去体验，如果有爱好踢足球的朋友呢，在这个周末也可以叫上你的伙伴一起去感受一下足球的魅力。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1: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那我们讲了很多哈，跟运动有关的内容，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跟足球有关的话题哈，也讲到了足球呢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的喜爱。当然说到足球呢，其实最早哈就是发源于我们中国的，而最早它的名字呢就叫蹴鞠了。那关于蹴鞠的起源和发展呢，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过啊，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再跟大家来说到。
2: 其实呢，运动项目还有很多，在现代我们的奥运会、世锦赛还有世界性的大型体育比赛层出不穷。古人如果开运动会的话呢，他们究竟又会有哪些内容呢？刚刚已经跟大家说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蹴鞠，那另外一项呢可能就相对会比较陌生了。也许很多人在生活当中试过，也我相信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呢是从来没有试过的。这项运动就叫做马术。马术在中国古代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体育运动，同时呢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因为君子六艺当中的玉指的就是马术。玉在当时是君子不可缺少的基本技能和修养，就像我们现在大家都一定会去学开车一样，对于古人来说虽然没有汽车啊，但是他们的马术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存技能了。玉是君子不可缺少的基本技能和修养，同样的马术的本质也是生存和战争，同样用来军事培训，可以训练将士们的骑马技巧、团队协作能力，还可以让骑兵们在战场上所向披靡。而马术在中国出现的也是非常早，最早出现骑术的应该是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呢，他们从小生活在马背上，通晓马的习性，可以在马上做出各种高难度的运动，并且随着中原和其他民族的沟通加深，逐渐传入了中原地区，并且受到了大家的重视和喜爱。而马术运动呢，其中也包括了赛马、马戏、马球等等。马球呢也被称为击鞠，就是骑在马上用球杆击打皮球的一种竞技运动，这是一项集骑术和球技于一体的体育项目，也是非常的有趣，也深受古人的喜欢。我记得在之前非常火的一部电视剧《知否》当中，就经常有蹴鞠并且和马球这样一项的体育运动融合在一起的活动，也是当时大家社交的一项非常热爱的体育项目了。射箭也是我们国家非常古老的运动，除了有娱乐性之外，它的本质也是生存和战争。在石器时代的时候，人们就已经发明了弓箭了，不过那个时候呢是用石头做的箭头，用来对付野兽或者是保护自己。而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弓箭就已经是不可或缺的攻击武器了。到了夏朝，国家开始有了专门教习射箭的机构。到了商周时期呢，教习射箭的机构就得到了延续。而君子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射指的就是射箭，可以见到啊，当时对于射箭是十分重视的。到了周朝的时候呢，还发明了射礼，使得射箭有了一些文化气息。也是从此啊，射箭除了竞技性之外，还有了一些娱乐性。当然了，射箭最重要的还是用在当时的战场上，弓箭从远古到清朝一直都是战场上非常重要的武器，并且射箭还形成了很多的理论和流派，就比如说李氏射法、魏氏射法等等，也有很多射箭高手的名字流传至今。比如说啊，传说当中的后羿射日，虽然说是传说中的人物，但是历史当中其实也是有后羿这个人物的，可以想象啊，他的射箭技术应该也不赖，要不然怎么会选中后羿来射日呢？ 再比如说啊，我们历史当中非常著名的三国时期的吕布，历史记载吕布统兵前去袭击董卓，接连三箭射落悬挂在营外的三盏灯火，导致营中士兵士气大乱。可见啊，吕布真的是射箭技术一流。那这个骑术、射术都是我们君子六艺当中的一项，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有趣的体育项目。就比如说呢，我们刚刚说到了有一个我觉得跟射箭有点类似的，叫做投壶。在现代，我们有各种的标枪、铅球、铁饼等等的投掷运动深受大家的喜爱，而在古代的投掷运动就显得高雅很多了。古代的投掷运动就指的是投壶，是很多士大夫宴饮的时候常玩的一种游戏。它呢就不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那些带有征战或者是这样的生存的属性了，而是更多的是一种风雅的游戏。投壶在战国时期是非常盛行的一个运动项目，到了唐朝，投壶已经不再局限于士大夫之间，而是成了全民运动，深受男女老少的喜爱。而投壶呢，就是在宴会上用一杯酒作为赌注，把箭向壶里投，投中多的人呢就是胜利，输的人要把杯中的酒喝掉。在《醉翁亭记》当中的射指的就是投壶这个游戏，而不是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六艺当中的射，并不是射箭，而是说的是投壶。运动也作为我国很古老的运动项目之一，在很长时间里啊，都深受大家的喜爱。

91.5，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我原是两广深山的一株紫檀，仰慕收敛木料躁动木纹，

快播铿锵，铁骑踏破漫漫黄沙。漫年温婉，江南烟雨，缱绻柔情。为今天，我等待了12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2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深入推进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多措并举实现秋粮逆势增产，为粮食安全筑牢根基；
1: 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面向世界各产区正式发出贺兰山倡议，携手共绘全球葡萄酒产业新蓝图；
0: 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和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科学与技术分会论坛在银川举行，探讨产业可持续发展之路；
1: 宁夏九个品牌入选国际葡萄酒产品品牌榜；
0: 宁夏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宣传活动，筑牢安全防线，共建韧性家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眼下，宁夏各地秋粮收获工作已全面铺开。今年以来，宁夏深入推进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积极推广农业科技应用，强化全流程技术指导，多措并举实现秋粮逆势增长，为粮食安全筑牢根基。请听报道。
2: 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中卫市沙坡头区永康镇永丰村的粮食种植基地，放眼望去啊，这里的玉米已经进入了收获区，我们的农技人员正在开始粮食作物的测产工作，实打实的摸清今年全区粮食产量的底数，
3: 213.54，
4: 813，
3: 出上个813，带穗是0.2626。
5: 在现场，农技人员实地测量田间收获岁数，测算果穗净重、出籽率以及籽粒含水率等关键信息，用科学严谨的实测数据评定今年秋收的成色。全国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组成员研究员王克如：
6: 通过咱们玉米合理的增加种植密度，通过精准的调控、水肥多次的施用等等一些先进的技术，也包括这个耐米品种的选择，即便是在这个年景不太好的这样的天气条件下，仍然能够

0: 把产量这个保持在1300公斤，这充分说明品种加技术能够抵抗咱们的这种不良天气带来的一些影响。
1: 科技护粮，提质增效。今年宁夏农业技术推广总站主持的自治区重点研发项目宁夏玉米主要病虫害数字化监测预警及全程绿色防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在平罗、同心、圆州区、中宁、永宁五县区落地推广玉米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技术，构建起科学高效的粮食病虫害防控体系。永宁县种粮大户陶学忠：
2: 我今年粮大概种了就是个6000多亩地，今年他们在这个点搞了个绿色搞这个模式。从多年经验来看，像这种情况啊，你看现在都还活干成熟着呢。一亩田增效是150到200公斤，还是没啥问题。
1: 宁夏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副站长刘源：
3: 项目呢主要是围绕宁夏玉米主要的病虫害构建数字化监测预警加全程绿色防控的技术体系。我们应用常规防治模式、经济实用模式和绿色优质模式三种。那么经过测产呢，我们这个绿色优质模式较常规防治亩增产20%左右，增产增收效益明显。
1: 今年以来，宁夏深入推进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聚焦粮食生产关键环节，强化全流程技术指导服务，全力推动各项农技措施落地见效。玉米滴水齐苗、化学控旺、籽粒直收、水稻无人机飞播、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先进技术到位率、普及率较往年大幅提升，为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撑。全区940.6万亩秋粮依托科技赋能，在诸多不利因素下实现了逆势增产。宁夏农业技术推广总站高级农艺师朱志明：
4: 今年我们呢整体的这个秋粮产量是整体是好于上年，水稻呢这个大面积平均单产呢千亩方平均亩产达到709公斤，那么最高的这个千亩方超过800公斤，可以说是近年来比较好的一个水平。那我们玉米的产量，这个百亩公关田超过1300公斤啊，千亩方呢这是1200公斤，万亩片呢达到1000公斤以上。
5: 10月12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欧爱威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开幕式上，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面向世界各产区正式发出贺兰山倡议，请听报道。
1: 贺兰山倡议通过6大维度共识，邀约全球携手合作，以包容之姿迎接新挑战，奋进之势抢抓新机遇，同心之力共创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未来。倡议为全球葡萄酒产业共治、共建、共享提供务实清晰的中国方案、宁夏思路。倡议提出深化多边协同，协同应对气候变化、市场波动等共性挑战，深耕生态种植，构建低碳高效的种植体系，强化创新引领，促进数字技术与全产业链深度融合，赋能产业迭代升级，完善标准治理，促进标准互认、规则互通，全面提升行业发展韧性，严守安全底线，建立全流程质量监管与溯源体系，筑牢产业根基，激活市场动能，培育多元消费场景，让发展成果惠及各方。
6: 10月12号，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在银川举行，来自国内外葡萄与葡萄酒领域的专家学者、行业代表，围绕全球协同凝聚智慧，共建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展开交流。请听报道。
1: 自治区副主席王丽、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总干事约翰·巴克等出席研讨会并作主旨演讲。王丽说，多年来宁夏坚持大产区小酒庄发展模式，积极构建系统化、制度化、规范化的产业发展体系，实现了从试验示范、规模扩容到集群式发展、品质化提升的跨越。宁夏愿与世界各产区携手探索新路径、新模式，为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宁夏力量。 约翰·巴克表示，宁夏葡萄酒产品品质出众，市场广阔，潜力可期，希望大家加强国际合作与智慧共享，共筑一个更加紧密、更加强大的全球葡萄与葡萄酒共同体。会上，与会嘉宾在交流中一致认为，中国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发展成就显著，未来将在国际相关领域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OIV 公关总干事苏菲·帕拉斯。中国已经融入了世界葡萄与葡萄酒领域，中国作为 OIV 新成员国，这次大会我们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专家与学者来到这里，意味着将以更高规格开启新的合作。摩尔多瓦共和国农业与食品工业部国务秘书阿德里安·迪格莱安。
7: 摩尔多瓦是上届 OIV 大会的主办国，这次大会来到中国宁夏，我感到非常高兴。如果你喝到过宁夏的葡萄酒，当你是个行家的时候，你会非常喜欢的。你们的葡萄酒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本台消息，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科学与技术分会论坛10月12号在银川开幕，来自国内外葡萄与葡萄酒领域的专家学者、行业代表聚焦提升葡萄种植生产韧性与可持续发展能力，探索面向未来的葡萄酒酿造技术，构建产业法律与经济协同发展模式，完善全链条安全健康保障体系四大核心议题展开深度研讨。奥地利国家农业部 OIV 代表布里吉特·恩娜，我认为科技在整个葡萄栽培和葡萄酒酿造过程中占据着毋庸置疑的地位，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我保持一点意见，就是在酿酒的过程中，我认为不能过度加入科技手段，因为过多人为干预会削弱葡萄酒本身的风土自然表达。论坛上，与会嘉宾认为，葡萄酒产业的发展既要依靠育种、智能装备、数字化等技术突破，也要平衡科技应用与葡萄酒的自然属性，要完善产业法规、市场与安全保障体系，推动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可持续发展。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王海波。
8: 技术方面，首先我们现在启动了葡萄的智能育种计划，那么我们要尽快育成一些系列的突破性的品种。在生产端这一块我们在人工智能加葡萄，那么绿色低碳加葡萄上我们在持续发力。我们现在计划预计2028年底我们就实现酿酒葡萄的生产的这个全程无人化作业。
5: 作为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重要系列活动破局向心而生葡萄酒市场洞察暨成果发布活动10月12号在银川举行。活动集中展示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发展成果，研判国内葡萄酒市场发展新趋势，搭建产区交流合作平台，助力宁夏葡萄酒品牌提质升级，拓展海外市场。请听报道。
9: 现在流行无醇了，是不是我们大家都去酿无醇啊？现在流行小桃红了，是不是都流行就都去做小桃红？其实在这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当中，刚刚说了一定要稳住自己，想好我们的这个 DNA 是什么，我们的产品线到底针对的目标市场是谁。
1: 活动设置市场洞察与成果发布环节，行业嘉宾围绕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品牌出海、国产葡萄酒消费趋势、海外产区品牌建设经验、国内葡萄酒市场供需格局、产业发展重塑、酿造工艺创新与产区特色表达等主题展开分享。现场重磅发布国际葡萄酒产区品牌榜、国际葡萄酒产品品牌榜以及中国葡萄酒品牌指数系列研究成果。其中，国际葡萄酒产品品牌榜入选前100名的产品品牌中有19个来自中国，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品牌有9个，分别是西哥、西夏王、智辉原石、贺兰神、银色高地、贺东、丽兰、贺兰红、美玉。新华指数研究院副院长齐芳芳。
10: 那从品牌的分布来看呢， 宁夏、新疆、山东、云南的产区呢，已经呈现出显著的产业集群效应，品牌集群的高地呢，正在形成。
1: 活动现场聘任多名行业人士担任产区推荐官，多位行业专家与领军人物出任产区推广大使。此外，还进行了品牌传播与市场营销、渠道供应链两场智慧晤谈。参会嘉宾及业界人士围绕国产葡萄酒破圈发展路径、打通产区市场流通链路等内容展开交流研讨。
6: 10月12号，由自治区外事办、世界知识出版社共同主办的“茶酒和名最美塞上”大使茶座走进宁夏主题人文交流活动在银川举办。驻华使节参访宁夏代表团及高校、企业和媒体代表近百人出席活动，请听报道。
11: 有茶又有酒，这个茶座不一般。大使茶座走进宁夏。这里是粤海宾馆大使茶座的活动现场，来自17个国家的驻华大使和使馆代表呢，齐聚在这里，用更为轻松的方式去面对面、零距离的交流。
1: 大韩民国驻华大使馆龚使贤参赞卢锡京。
12: 宁夏和韩国虽然相隔千里，但是宁夏作为新兴葡萄酒产区的发展让我们印象深刻。宁夏的红酒和茶是一个链接各国很好的纽带。
11: 丝路茶酒主题分享、葡萄酒盲品、宁夏非遗展示，再加上宁夏特色民族器乐和舞蹈表演，整个现场轻松又热闹。各位使节一边品酒，一边看展，一边感受塞上江南的独特风情，沉浸式体验感直接拉满。
1: 克罗地亚共和国驻华大使达里欧·米海林。
12: 在宁夏的经历无与伦比，这里的茶和红酒值得让更多的人了解。我想我们要加深彼此的沟通和合作。
11: 一席茶座，畅联中外，大家畅所欲言，分享在宁夏的所见所思，交流合作的思路。那在接下来的几天呢，各位大使还要分别到宁夏的各地去沉浸式的感受民宁协作的成效和乡村振兴的成果以及特色产业的魅力。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接地气、轻松的方式，能够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我们美丽新宁夏。
5: 10月13号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宁夏围绕建设安全韧性家园主题，组织开展了丰富多样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活动。请听报道。
1: 在吴忠市利通区金星镇金花园社区，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联合吴忠市相关部门开展国际减灾日主题宣传暨地震应急演练活动。演练中，居民在警报声中迅速疏散避险，相关部门协同开展应急处置。现场还向群众科普急救和防灭火知识，吸引群众互动体验。吴忠市利通区金花园社区居民马丽花：
13: 以后要是在家遇到地震，我们应该先钻到桌子底下护住头，等晃轻了再顺着楼梯往外撤，不能坐电梯。
1: 吴忠市利通区金花园社区安全生产专干马文：
14: 这次演练后，我们会把社区地震应急预案再完善，平时多组织演练，把撤离路线定好，重点护定到人。
1: 自治区减灾中心减灾科科长马南：
15: 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一方面是提升基层社区防灾避险和群众自救互救的能力，另一方面是检验各职能部门联合处置灾害事故的水平，进一步巩固全社会防灾减灾意识。
1: 石嘴山市也

0: 在大武口青山公园开展国际减灾日集中主题宣传活动，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群众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吸引市民积极参与。石嘴山市民吴玉强：
1: 这个让我们学到很多知识，最起码在我以后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可能我也能简单入手了。
0: 石嘴山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金梦玉：
2: 我们通过布设防灾减灾知识展板，展示应急通讯器材，开展紧急救护实操教学等形式，面向群众普及地震、火灾、地质灾害等灾害防范知识，引导大家提升防灾避险意识与能力。
0: 在中卫市红太阳广场，应急、消防、地震等20多家单位联合开展主题宣传活动，现场通过设置宣传咨询台、科普展板和宣传横幅，向市民分发防灾减灾救灾宣传资料，展示应急救援装备功能及使用方法等举措，让大家学习掌握防灾减灾自救自护知识。中卫市民关正娜：
3: 现场学到了灭火器的使用、地震避险这些技能，回去我们要把学到的知识讲给家人和邻居，咱们每个人都掌握着应急本领，才能一起建好安全家园。
0: 在固原市，消防救援大队现场展示抢险救援器材，演示火灾逃生技巧。地震局、科协、红十字会等单位通过专家讲解、实操培训，传授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等应急技能，提升群众防灾避险与自救互救能力。本台消息，10月12号凌晨2:42，一列满载3979.5吨粉煤灰的货物列车从青铜峡货场驶出，奔赴西藏林芝。据了解，这是银川铁路物流中心首趟青铜峡至林芝的粉煤灰图定班列，标志着全区粉煤灰物流总包运输实现全新升级。青铜峡市捷安公铁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乔云霞：
4: 粉煤灰发运呢，之前是零散发运，升级为图定班列后呢，就是说实行点对点装车，点对点开行，时间压缩在53小时之内。
0: 粉煤灰是煤炭燃烧产生的主要工业固废，也是高性能混凝土主要掺合原料。宁夏作为西北重要能源基地，年产量近6700万吨，过去零散发运存在时效不稳、运输成本高等难题。此次开通的粉煤灰图定班列将按每月2万吨运量持续开行，进一步打通固废综合利用外运通道，助力区域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银川铁路物流中心青铜峡营业部副经理王浩：
5: 我们将保证建设单位原材料供应的一个持续性和稳定性，后续呢粉煤灰的发运将做到1周2列的常态化，还可以结合下游企业的建设质量和进度呢动态的进行调整，确保我们物流服务质量还有供货不掉链不断档。
0: 本台消息，10月13号，福建省泉州市23家企业在吴中市红四堡区举办闽宁协作劳务交流专场招聘活动，636个岗位资源重点面向红四堡区脱贫劳动力、农村转移劳动力、高校毕业生等群体，工作人员面对面为求职群众讲解就业扶持、薪资保障、劳务输出等惠民政策，提供求职咨询、岗位匹配等一站式贴心服务。吴中市红四堡区群众母雪梅：
6: 就是我看了咱们这么多的福建的企业，感觉各方面待遇呀都挺好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想去闯一闯。
0: 福建省惠安茂建石化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廖明军：
7: 然后这一次呢，我们企业也带来了优质的岗位，有作业技能岗位，也有管理岗位，希望能够呢招回去，对，进行的双向奔赴。
0: 福建省好邻居股份有限公司人资行政经理施摩西：
8: 闽宁协作30年，我们已经与当地的政府、当地的企业形成了用工共识，我们也习惯了用宁夏的群众，既集结了我们企业的用工，也让红四堡当地的群众能增加就业、稳定收入。
0: 下一步，泉州市和吴中市将持续深入常态化劳务协作机制，开展政企对接、专场招聘、订单培训、定向输转、闭环稳岗服务，让更多移民群众实现稳定就业、持续增收。本台消息，

0: 走进宁夏大秦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分选车间，一颗颗林武长藻经过多模态智能检测扫描，果面瑕疵、内部褐变、糖度指标被快速识别，自动完成分级出料。宁夏大秦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车间工人刘志平：
1: 先是人工筛选嘛，拿出在案子上那个跑马哦，不像现在哦，这个有这个高科技这个啊、哦，速度相当相当的快，又省人工，还有省力。
0: 智能分选设备投用之后，凭借分选精度高、处理速度快的优势，受到电商基地种植经营户的青睐。电商基地客户薛凯。
2: 现在我们用这个绿盟的拣选机器啊，它的检净率特别高，而且的时效特别快，能够满足于我们电商这一块突然爆单以后它的一个装配的速度、发货速度、时效都非常好。
0: 据了解，这套分选设备是临武市科技支撑专项项目成果，设备攻克传统分选无法识别果实内部褐变、暗伤、糖度的难题，分选综合准确率达90%以上，补齐了长藻采后智能化分选短板。宁夏大秦藻业负责人刘杰：
3: 这台机子能顶替人工，是能顶替50个人工，要在高峰期的话能达到个18万斤到20万斤的一个日处理量。
4: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吕明、张哲，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5: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项优惠上线啦！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项优惠上线啦！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站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呀？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白天路边
2: 就直接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上段书咱们说到三仙馆，就这三仙馆在天堂县数一数二的酒楼，在这酒楼的2层楼上，秦琼正吃饭，上来3个人，王伯党、谢英登还有蒲山公李密。这秦琼怕别人看着，脸冲着北，背对着楼梯口。王伯党坐下以后拿眼睛一瞧，一看这身厅就在这坐着，这人又站起来1丈以外，细腰扎背。哎呀，好，这人就瞅背影也是一位盖世的英雄。不对呀。什么不对的？他瞅这背影都眼熟。撩踏为分战群，绕过谢英登，他就来到秦琼的背后。朋友，您能转过脸来吗？让在下我看一看你长得什么模样。秦琼一听啊，其实此时的秦琼啊，在这儿坐着也如坐针毡呐，他也不好受。不好受原因是什么？你想，秦琼认识王伯党，就算谢英登不认识，他也曾经听王伯党把谢英登说的滴溜圆呢，历历在目。今天看着人了，真是一样。你说自己来到山西潞州天堂县，被困王家老店，被人家逼得还不起店账，当了姐卖了吗？简当二合当，马卖二心庄。这么一说，人家不问吗？说那你怎么地？他咋说呀？他这心里头不舒服。这王八党就连叫了2声，秦琼在这都没动，后院这声音就加进了，音量就高了。朋友，我请您把身转一转。朋友，秦琼这才没办法了，双手扶住桌案， 往前一站，一转身，胸架拨挡。就在这个当下，就是这种场合，累死王八党也没想到秦琼能到三仙馆，能到这个天堂县这个酒楼，他们在这儿能碰着，说啥王八党也不信。秦琼一转过身，王八党拿眼睛一看，这不是别人，这不正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我那二哥吗？那说啥呀，噔噔噔噔噔往后退了几步，拿眼睛又上下左右仔细一打量，这才看准了，认清了，抢步上前呢，扎杀背膀，俩胳膊伸起来了。秦琼也是一样，哥两个就抱到一起，兄弟二哥，兄弟二哥，二哥呀，你怎么来到山西了？这功俩人把这个手就松开了。二哥不坐那种的，来来坐这儿，咱们哥们一边说一边唠。你搁天上掉下来的，我做梦我也梦不到二哥你能来到山西天堂县呢。你干啥来了？你搁哪儿来的？你干啥去？你啥天回家呀？你看这就没完没了了。这个话，人是有感情基础的，人这感情要有了，那就是牵肠挂肚，有这种感觉，那就问秦琼的这个那个，包括身体健康了和你安全方面了都要问的，那就多了。秦琼不得已才跟人说伯党啊，你听二哥告诉我，怎么个山东奔长安，到了长安，怎么这个老满为患又把这罪犯押回原地就地，把脑袋求下来。最后我等着蔡天德怎么就不来，我一住了两个月，还不起人家店账，我这才简当二合当是马卖二仙庄。秦琼不得已不说，那没办法不说，你糊弄谁都行，你不能糊弄王伯党啊。那王伯党和自己那是多头之后，那肉皮子就差不合，要合就长快嘴了，就感情就到了这个程度，那秦琼能不告诉吗？那还有啥不能说？现在撕开了这张纸儿，捅破了，那就得说，一说到底。王八党急忙站起来，瞅瞅这谢英灯，看看李密，哎呀，二哥呀，我给你介绍介绍，要不介绍介绍，咱们这么坐着，他不就是挺僵挺也尴尬？哦，兄弟，你给我介绍介绍吧。这时候的王八党就瞅着谢英灯，就问秦琼：“二哥，我曾经跟你谈过，有个神射手，我那兄弟谢科，谢英灯。哦，正是。”他回头啊，对谢英灯又说：“谢英灯啊，哎，三哥，你有什么说的？我呀。”曾经日里夜里无数遍地跟你谈到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那位马踏黄河两岸检打山东三州六府的半边天双锏大将神拳太保，我那二哥秦琼。哎，谢英灯说：“三哥，这就是二哥吧？”“正是。”这才两个人接手相握。二哥，兄弟，坐下。王八党说：“这位二哥，我给你介绍介绍，他是谁？他是当年在长安城被清洗、被割官罢职的蒲山公啊。这位老李大哥，那可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呀，胸怀锦绣。”富有良谋，是个大才呀，可怎奈当今的昏庸的皇帝，只因为他姓李。这一说，二哥您也清楚吧？秦琼说：“呀，多少我也有耳闻，只因为这个被人家撵出长安大清洗，没办法，我当年也在长安呐， 少有作为，我也当过武状元，心知性梗，和这些个奸臣贼子我整不到过头去。我学染武成丁马司，杀了大都督曹仁，挂印封金，不干了，我才占山为王啊。我们哥两个多头之后就是这么一层关系，几个人把这过来过去的话和接上头了都说得很明白。这王八党啊就不说话了，回头回脑就找，到爬窗户往下看也看不着，因为这窗户都是开着的，过去没有玻璃。秦琼一看明白了，王八党你在找什么？那找什么？秦琼这匹玉鼎西凉驹透骨龙黄骠马，那原先不是秦琼的，是人家王八党。有听着过的前文书是黄河岸

那秦琼足扎生地，眼观生人，举目无亲，抬头无友，找谁去？就算耳闻有两个认识的，你也不能盯人家去。给我整一百两银子吧，那一百两银子是多大数啊？在那个年代，那得买多少东西？这能这么办吗？要一般的人，脸大的、皮厚的可以。就秦琼，那只为他人忙，不为己身事。到后来为朋友都两肋插刀，他能干出这事来吗？他不能啊，所以才卖了马。这秦琼听到这儿，把脑袋就耷拉下来了。因为你没有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人家王国党告诉你，再缺钱你也别卖马。但是今天马真就卖了，你怎么和王国党说？你怎么能说？你也自圆不了其谎。这刀口要再好使，不敢不拉口。我就告诉你吧，你砍的没有炫的圆，你别撒谎。秦琼那张脸是面似淡金的，此时就通红通红。二哥呀，您找那匹马吧。二哥是马呢，马。二哥，我憋的没办法，囊中羞涩，还不起店账，是简当二和当马卖二贤庄。哈，那马你卖到二贤庄了？你卖给了二贤庄，那是谁家买去了？这秦琼吭哧咔哧说不出来。二哥，你本是个顶天立地的人物，兄弟问你这句话还有什么费劲的呢？卖个二贤庄谁了？二哥直言相对，兄弟快说。兄弟啊，卖给持法灵官善通善凶信。啊，你再说一遍，善通善凶信。他买了你这匹马？正是。他给你多少钱呢？连鞍子都买去了，350两，压压赔。扎扎哇呀呀，喂呀，这些人那都是贼呀，说打就揍，说吃就造，那呀说干架伸手就烙，那管他那些事儿吗？那杀人都如同碾死一个蚂蚁一般。这王伯党一听说单雄先买起这匹马，火从心头起，那恶向胆边生，五火撞顶门的脖筋都蹦起来多高啊，那还了得，气炸了六叶连杆碎，错断了口中钢牙呀，哇呀的暴叫，脚跺楼板，砰砰的山响。善通啊善通，看表面你天官赐福，看心里小人一个呀，可怎奈你身为三山六岛九沟十八寨黑道上的，你是总瓢把子，这马再好你也不能要。我跟你说过多少遍，这是老秦二哥怎么怎么怎么的，你怎么就能出尔反尔呢？不行，二哥，我是英登啊，李密，你们俩陪着这个我二哥，你们在这儿吃着喝着，我去去就来。这王八党啊一没身，哗楞楞楞楞假叶子山响就下了楼了。说他咋不拦着呢？李密知道王八党的性格，拦不住，你不拦还好点，越拦越严重。谢英登也拦不了，他太清楚王八党是啥样人了。勇三郎，你听听这三个字，王勇啊，那可不得了啊！下了楼，把马牵过来，搭上偏缰，搬鞍刃镫，飞身上马。那是鞍桥上摘下来二龙吐须的小鞭子，五叉骨，啪啪啪，就这两鞭子，这马打的那是东北烂扎，四蹄咆哮，啦。轻车熟路，二贤庄，王八党下去了。屋里边剩这三个人，这三个人咱们得先说说李密。

0: 这李密身为蒲山公，胸怀锦绣，富有良谋，他是个大才之人，经过风雨，见过世面，尤其是对审查一个人，双目能览沧海变蛟龙，那提笔如刀劈开泰山，他能分出时域，伶俐不过光棍，精明不过帝王将相，这是有数的。李密一看，这可不好。哎呀，二位你们坐着，我告诉你，秦琼啊，你没我岁数大。哎，李大哥，有话说。有王八党这个人的脾气，我想秦琼你也知道。招紧蹦子脑瓜筋一蹦，五火一撞顶门就要冲动，这冲动就是魔鬼，兴许出事啊。你想那总瓢把子持法灵官，这灵官是什么性格？比火爆还火爆。你说碰到这个永三郎要说查了，有好事没好事？那怎么办？我得去，你们俩吃着。这李密蒲山公离开了桌案，赶紧就下楼，这也没啥说的，赶紧这得到楼底下牵过马来，带过偏江，任登班安，那也是风驰电掣二贤庄。这时候就剩下谢英登和秦琼。谢英登说，二哥呀，他们这回要遭啊，听说他买了你的马，那王勇不带放松这三雄信的，他俩这一见面，二哥你也明白，一个一个都是火爆的脾气，一山不能容二虎啊，二哥这回可要遭，那怎么办呢？秦琼说，英登啊，那你也去吧，加上李密再加上你，你俩一文一武，一个说的一个拉着的，他俩真打起来，李密能拉了吗？拉不了。那我赶紧去。谢英登辞别了秦琼，到外边任登班安，跃马扬鞭，风驰电掣，勾奔八里铺二仙庄。三仙馆的楼上就剩秦琼了。这饭这菜，堂官一看没人了，这位军爷您还吃不？秦琼说吃着，赶紧给我上两大碗打卤面条，那大海碗。好，给我上几个小菜，来两壶酒就行，该吃多少我就给你们多少。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这秦琼，你想秦琼这肚子里没食啊，腹中饥饿呀。你说这一天早上起来跟着这王老好也到马市，完了到二贤庄，这又翻回头来，这又抽检，这又要着回文的事儿，办完了才来这儿吃饭呢，他能不饿吗？颠开大牙，甩开腮帮，那面条吃的还痛快，提了秃噜呲擦擦嘚儿一碗，嘚儿搭一碗，喝点酒吃点菜，这赶紧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我给。我说唐师傅，哎，这位军爷，如果这几位一会儿要回来，你就告诉他，你就说我往山东方向，我回家了，别让他们撵。唐官高兴说，不撵，我看你们几个那个意思啊，他不跟你家家还不撵。哎，是是是，我告诉他就是，咱们花开两朵，李密、王国党、谢英登他上二贤庄，咱们先不说。唐官收了这饭菜钱，咱也不说。说秦琼、秦叔宝把自己的东西带好，背上包，背上书童双锏，在天堂县的十字大街，我一直往正东，出了东关，那西关、东关、南关、北关四关四街，他出离东关，他要回山东啊。任上了鱼路，二爷秦琼撩开大叉，哒哒哒哒哒哒哒，加重了步伐呀，这脚底板加上了功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出多远来？大概四里多地儿，不足五里。偶然间一阵凉风刮来， 秦琼就机灵灵打个寒战，感觉着府内有点往上反了。说他反什么呀？说这秦琼原先病好利索没有，他又没吃药，就是沈氏夫人给他一小盆面汤他全喝了，出了一身汗。你想这一天没进食，吃的再猛，他这胃就受不了，这往上一反腾，拿现在话说，你这血压免疫力就急剧下降。说这秦琼感觉着身上不得劲儿，举目抬头往前一看，这有八九十步这路北有一个庙宇，心想啊，我这要不得劲儿，我得赶紧奔这庙来。到这庙里头，我或者是喝点水啊，或者坐着歇一会儿啊，背不住就能缓过来。这是秦琼内心这么想。但是他往前越走，就感觉这天旋地转，拿现在话说，就那血压就升高，他有点迷糊，晕晕乎乎。此时的秦琼，一步三摇，三步九晃，晃晃荡荡，这腿就有点不听控制了，离了歪斜就奔这庙来了。此时的二爷秦琼秦叔宝，这感觉着眼前天旋地转，金灯起银灯落，金花换银花，紧跑几步，啊，这咚咚咚咚咚咚，咕咚，二爷秦琼就栽倒这个地方。说这离庙所远了，十了多步吧，还剩。他有了病了，他病犯了，对，这个重感冒夹击伤寒呐，你看你一把就把他根治了，他啥事没有，这要二次复发，那就病情加重了。那时候也没有点滴，什么都没有，你想想，二爷秦琼这回栽倒是背弃身亡。这玩意儿说书就有个绝气身亡和背气身亡，现在来讲就是人已经休克了，这个意思。这人呐，要是该死，你谁也救不了；要是不该死，命不当绝，那是终有救，终有能遇难成祥，逢凶能化吉。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0: 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秦琼处理了天堂县的东关，任上一路够奔山东。走出来能有4-5里地这么远的个地方，有一座庙宇。偶然感风寒，旧病复发呀，就栽倒了这3清观的门前10里不远的地方。人不该死，他是终究有救。在这庙门前坐着几个小老道，干什么？在谈论豪轩里边的事情。眼瞅着正席上来了一位大汉，一步三摇，三步九晃，离了歪斜，咕咚就栽这儿了。他是不明白秦琼是怎么回事，肯定不知道，因为他倒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积德行善的地方，慈悲为本，方便为源，斩臣不伤蝼蚁命，喜爱飞蛾都杀照灯。这个庙宇这个地方前面坐着几个小老道，平常念经说法学的就是这些东西。说这人看着样好像是昏迷了，咱们上去看看。几个小老道呼啦超起身去来到秦琼跟前，他是半仰着，几个人把秦琼翻过身来，看看鼻息，气若游丝，看脸色，面如黄前纸，唇赛电液青啊，气儿不大，这病不轻啊，这人说这怎么办？师兄师弟，你行吗？我不行，那怎么办？赶紧通报。报告谁呀？报告咱们3清观的观主。书中交代，这3清观的观主是两个，师兄弟哥俩。说他老师是谁呀？别着急，咱们暂时抓紧，还得说秦琼。这一通报，两位观主，头一位头上戴5粮道巾，身穿8卦仙衣，面似淡金，脚下蹬着白袜云履，海下是半步的漠然。后边这个是白脸照这个黄脸的稍微矮也不多少，拿现在话说也就是1公分吧。哎呀，苏白段的5粮道巾，面如3秋古月，海下一步漠然飘洒在胸前。这面目如3秋古月，年龄不足30，身穿着也是素白缎的8卦仙衣，手摇鹅翎小扇，搁这个3清观里就出来了。两个人一前一后来到秦琼的跟前，一看一大麦条，哎呀，这人病不轻啊，师弟呀，师哥，你看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人马上得行针，得灌药，否则的话命在危险。赶紧说着话，两个大老道让小老道把秦琼抬胳膊的抬胳膊，抬腿的抬腿，兜着腰的兜着腰，拖拖拉拉，就把秦琼抬进了3清观的豪轩，放到土榻以上。说这土榻呢，就是便宜的小炕，还烧着火，挺热乎。你可要知道啊，这土炕治百病啊。把秦琼抬到这土榻上，大老道的观主，赶快去把我针拿来。什么针？银针呢？说这两位老道懂医啊，当然懂医啊。不光是懂医，各丁各都是胸怀锦绣，福有良猫啊。 那孔孟书、周公、李就不用说了，各顶各都精通兵书战策，了不得呀。说这两个人都是腹有良谋、胸怀锦绣之士。对，说这都谁呀？这大老道姓什么叫什么？这大观主就是隋唐这部书的首屈一指的人。那他是谁？你等到后来到三府定瓦岗，程咬金坐下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封官的时候，他是一个丞相之职，魏征魏百哲，这黄脸的个稍微高一点，这个你敢那个白脸的呢，那就人人所知的能掐会算的，还懂得易经医卜星象，你就这么说吧，串通到底，徐吉徐茂公啊，这二位。那这二位的师父是谁呀？是京兆三元李靖、李药师，也是隋唐这部书里的会武术的祖宗尖泰山北斗，谁惹得起？说这两个人在这儿干什么呀？在这儿干什么？只因为这两个人胸怀锦绣啊，有大才，但是他对当今的朝廷看不过去。那有什么看不过去的？他们看不好这些贪官污吏，那真是对老百姓苛捐杂税、压杀求优啊，刮尽地皮、民脂民膏，让老百姓活的在水深火热之中生不如死，这是一。第二，就在朝廷里，那左班丞相那个相爷那个大奸贼于文化及，就于文化及那大白脸、那大三角眼、那大浅白麻子，于文化及还有一个越王叫杨素，这杨素两腮无肉，沉迷于酒色之中难以拔腿。这杨素说是酒色到什么程度？这杨素天天想当新郎，夜夜他都想入洞房，江南江北的美女他花重金打发下人去给他往家拉呀。越王杨素那后花园地窖里藏着几百名的美女，俊俏的媳妇儿也要，你说这老百姓还能有好吗？这两个人是一清二楚，良臣择主，良禽择木，这是有数的。这良禽就是个鸟，我要在这树上垒窝，我得看看这个树。学会了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就像魏百彻、徐茂公这俩人，胸怀锦绣，腹有良谋，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呀，满腹的五车经纶，兵书战策，医卜星象，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这往下就不能说什么叫呼风唤雨、撒豆成兵，那是神话小说，过去这隋唐里边也沾染着这些东西，但这个不能，没有神没有鬼。所以说这哥俩不去保朝廷，他干啥？他准备着重整乾坤，另立明主，结交有志之士，大家伙凑到一起，攥成拳头，形成力量，要准备发难推倒大隋，是另立盟主啊。这两个人胸怀大志啊，说你说这干什么呀？那不说这个怎么能来到三仙观呢？后来他们就听说山西潞州天堂县有一位黑道的总瓢把子，姓单，名通，字兴进，这人是坐下马掌中金钉早上错，有大行为，有大胸怀，也有想聚众发难的意思。所以这两个人来到这儿，见着单雄信一唠，三个人唠得特别投机。

想法一致，说咱们推倒大隋，另立明主，聚众发难，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说这怎么办呢？那你们就别走了。是，我们也不想走。二员外啊，我不想离开你半步，一有事了咱们大家伙到一起，刚的刚，柔的柔，以柔克刚，决胜千里，你看怎么样？这越说你看志也同道也合，越说越近乎。单雄信一琢磨，你别在我家这儿，我在天堂县东关外那道北四五里地的地方，那儿消停，我给你们俩盖个三清观这个庙宇，你们在这儿呢，每天化缘，每天为这个四面八方这些老百姓治病。这徐吉和这个魏征两个人呢，深得李药师的真传。这是什么二十七部大脉讲？浮尘尺作寒热温平，望闻问切，观言察筛。那三个金条搭到脉窝上一摸，就知道你啥病，怎么能根治？救老百姓于水火之中啊！为大庭广众服务，就干这些积德行善的事，等待着有朝一日兵强马壮，聚众发难，推倒大隋呀！就在这儿是干这个的。说今天秦琼来到这个庙宇，就是魏征和徐吉两个人的事儿，多少这算说清楚了。六个图塔以上，这黄脸的瞅着白脸的师弟啊，哎，徐茂公说：“师哥怎么的？这条大汉你看看，身高过丈，细腰扎背，这人是有病啊！要不有病，你看他这就是军人。”左手得有70斤，右手得有80斤，加到一起7、8、150斤呐、啊。又是两膀一晃，羽力过人，这是一条顶天立地盖世的英雄啊！这人是不是缘分呢？你说他有病就倒在了咱们三清观的门前，另外呢，他还就歪歪嘴子吹撇了号，偏偏对准了偏偏，偏偏他就遇着了咱俩。你说他这个病要不碰到咱俩，他焉有命在呀、啊？哎，师哥，无量天尊佛。这时，这些小老道就把这些针呐、啊、丸散高丹都拿到跟前儿。过去没有这个素那个素，也没有这个药那个药，已形成的中医就丸散高丹，抄起来针，百会穴、人中。肚子上的关元穴给他补元气壮阳，况且提真气。这魏征魏百彻这根神针呢，那可了不得了。针扎完了，就听秦琼哼就这么一声，但是眼睛还睁不开，就说明这个人醒过来了，但是现在迷迷糊糊的，还是有点不省人事。老道乐了，没事了，师弟你看呢，没问题了，师哥的神针高啊高，嘿嘿，咱哥俩你就别这么说了。那要是一补星象，我又怎么说师弟你呢？哎呀，哎，师哥高抬贵手，高抬贵手。我要说你前算500年，后算500载，上知天文，下扰地利。我要说你哪天下雨，哪天刮风，你都知道。师哥，哎，别说了，你办不到吗？哎，这个你就别抬自己家的师弟了，多多少少的我倒明白，明白啥呀？这一补星象，嗅吞灵文，屈指一算，这是徐茂公啊。他懂得里头易经八卦六爻那太多了，他知道明经暗经强经，他这博学太复杂了。你易经那门学问，那也有如大海呀、啊，人你活到老学到老，你也未必能学明白，那不是闹着玩的。所以说这才徐茂公伸手拿出丸散高丹，跟哥两个商量着给秦琼研完药，快撬牙关灌下去，药一落肚咕噜噜噜这么一响，这此时的秦琼不能说话，
他内心感觉这肚子舒服了，这股气就排下去了。这气咕噜噜一响，底下虚空一走，啥放屁了。秦琼此时就酣然入睡，睡得这个香。俩老道吩咐，等他醒来，先给他吃流食，啥流食？插点粥。等喝完粥了，再感觉饿了，怎么办？再给他加上一点菜，慢慢地去调养他。我天天给他行针，天天给他灌药。要是人不该死，你总有救呢。这就叫逢凶遇难，遇难成祥啊！逢凶就化吉。秦琼现在可能是有点走财头运，就搁这儿。这秦琼第二天醒来了，迷迷糊糊的，他不知道谁救了他。第二天吃完了早饭，有人抱秦琼醒了，两个老道让人给他做饭，吃点这个面片了，面条了，这个好下的东西，一消化的就这样。秦琼吃完了饭也出了汗，坐起来。这时候啊，外边走进来魏百车、徐茂公。哎呀，这位大汉呐，你感觉好点了？哎呀，你二位仙长。哦，此地是什么地？三清观。看起来二位道家都有仙风道骨之感，不知在这三清观里。哦，魏征说我是大观主。这是我的师弟，他是二观主。我们哥俩领着一帮徒弟在这庙里头南南北北给大家伙老百姓看看病，瞧瞧身体健不健康，就干这点事儿。要那么说，我这个条命是二位仙长救的，哎，那是正当我本身的责任，我应该这么做。出家人嘛，慈悲为本，方便为缘，斩尘不伤蝼蚁命，喜爱飞蛾杀照灯，这是有数的。我们怎么能见死不救呢？秦琼一听，这是这俩人救的自己呀，哪敢怠慢呢？救人一命如同重造，七级浮屠，急忙就下了土塔，堆住倒金山，给人家磕头。两个老道把他搀起来。这位壮士，我听你这口音呐，你是满口的山东话，是山东人吗？啊，正是。我家住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小巷。哦，瞅你这身着装打扮，大概你是个班头马官。正是。那你在哪里听令？我在历城县徐有德徐县令手下任命为一个班头马快，抓差办案。那您这差仆怎么称呼？你贵姓？免贵，我姓秦。差仆倒谈不到，姓秦名琼，字叫叔宝，无量天尊佛。你再说一遍，姓秦名琼，字表叔宝。哦，无量佛。这位秦壮士，我有一句话，不知当问不当问，请讲仙长。我听说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内住着一位坐下马，马踏黄河两岸，掌中剪，剪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报号神拳太保双剪大将。有人说他孝母似专诸，交友赛孟尝。这位秦琼，秦叔宝，你可认识？哎呀，哎呀，那正是在下。哎呀，秦琼，你了不起，你叮当响响叮当，你雷锋贯耳，是皓月当空啊！你已名扬山东山西一大片，隔着直隶一堂县，谁不知道你双剪大将秦琼秦叔宝啊？一报年岁，魏征说得了，我比你大一岁，
秦琼在家有

0: 秦安他也是二哥，怎么叫秦二哥？你等到最后来筷子令反山东炸济南接牢反豫，贾柳楼滴血临盆歃血为盟的时候，蒙丹兰普第一位大哥就是魏征，二一个就是他秦琼，三一个就是这徐茂公。所以说兄弟啊，你就是秦琼啊，你为什么来到这儿？怎么回事啊？听说你解交天下有志之士，你救的是姐夫的烈父孝子先孙呢、啊、你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为人仗义疏财，挥金自土啊，是你吧？哎呀，诸位高抬高抬，别人的抬爱我哪有那么好。这人呐，见其面知其心，这二位胸怀锦绣，富有良谋，那看着秦琼这个人病已好了，你想想这对脾气呀、啊，道也同志也和呀，在一起一拍即合，越说越投脾气。就这么着，秦琼就在这儿。魏百彻说，你算走对地方了，我们哥俩听说过京兆三元李靖吗？哎呀，我太听说了，那是李神仙呐、啊！人家是在隋朝九九八十一门练武功的总祖师爷，那是头，谁比得了他呀？你们两个命运真好，拜这样高人为师，爱金是金，爱玉是玉呀、啊！与凤凰飞都是俊鸟，跟老虎同行那哪有善兽、啊、哎呀，您的抬爱，您的抬爱。秦琼就在这儿了，每一天行针吃药，这两位给他调理着这伙食补。你想想，有这么两个人搁跟前儿，秦琼这点小病那就得说是小病，那不就是说得到了最好的名医给料理吗？每一天就是在这吃吃喝喝谈天论地，多长时间？得有四天到五天的时间了。这时候三个人正在豪轩里边谈论，喝着茶，这时候由外边就跑进来一个小老道：“无量佛，报报报，什么事儿？这么惊慌？来人了，来人了！你惊慌什么？”来几个人？我看那样没查准，四五个。这四五个都是谁？首一位大概就是潞州府天堂县八里浦二仙庄的二员外持法小林官单东道亮。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99.81千周，78.56千赫。
3: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4: 这场是相声，
5: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6: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7: 相声，
6: 相声，
7: 相声，
6: 你学会了。
8: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9: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0: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1: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期节目一开始咱们请出的依然是一对年轻演员，这是李松涛和陈彦昭，这二位将带来一段你比得了吗。那相信常听相声的朋友对这句话应该是非常熟悉，没错，这是来自这个传统相声八扇屏当中。哎，我们今儿听到这段作品恰恰是改编自八扇屏，而且这位逗哏演员李松涛还是门里出身，他的父亲就是天津的相声名家李伯祥先生，都说是虎父无犬子。咱们来听听李松涛的表现。
5: 作为21世纪的相声演员啊，我认为最不可或缺的就是文化知识
9: 啊，都得有文化，
5: 没有文化创作不出来好作品。
9: 是，
5: 您等于是一条腿走路
9: 啊，说不好相声，
5: 走不长远。
9: 没错，
5: 您看这些个相声演员吗？啊，拿我来说，我的文化水平就高，学历也高，
9: 这么长时间没听您说过。
5: 哎，我这个人比较低调，不爱张扬。你知道我为什么学历这么高，文化这么高吗？
9: 啊，为什么？
5: 我毕业于名牌大学啊，高档学府。
9: 我这么说，您应该是在北大。
5: 不，我没说我北大啊，
9: 南大。
5: 我也不是南大，
9: 那就是交大。
5: 我更不是交大，
9: 那您是？
5: 我简大。
9: 你是简大，脸儿都绿了。你跑来蒸馒头来了，
5: 您误会了啊！
9: 什么叫简大？
5: 柬埔寨国立大学，简称简大。
9: 您还在国外上的学？
5: 留学生。
9: 这么说，您还是一只海龟？
5: 那你是一条带鱼？哎，
9: 带鱼像话吗？
5: 什么叫一只海龟呀？
9: 我是说啊，您是海外归来的学子，
5: 那也不能论只啊。
9: 哎，口误。
5: 学问大啊，不单学问大，还经常的愿意写点东西。
9: 哦，您还写作？
5: 我们相声啊，小品呢，喜剧呀，呵，都写写，
9: 够多的。
5: 来天津参加大赛之前啊，西安突降中学
9: 下雪了，
5: 特别的好看。嗯，激发了我的灵感。
9: 怎么了？
5: 台笔写了一首小诗。呵，
9: 什么题目？
5: 雪赞两个字儿。
9: 好理解，
5: 是不是？啊，我在这儿跟您读一读啊，您听听我这首诗写的萌不萌？
9: 哎，哎呀， 您让大家笑话你，
5: 不都这么说吗？
9: 说诗章有说萌不萌的吗？
5: 那应该怎么说？
9: 妙在何处？
5: 妙在何处？
9: 尿在炕上。
5: 这跟尿炕又挨得上。
9: 妙在何处？
5: 对，妙，妙，妙就妙在，在雪不漏雪。
9: 哦，这我可知道。
5: 您知道什么？
9: 你写这个诗章是赞美雪的，
5: 没错。
9: 但是一个雪字都没有。
5: 罢了，
9: 这可有大能耐。
5: 那当然。
9: 那敢问您这个诗是什么诗体呀？啊，
5: 七言绝句。
9: 哦，七言的。
5: 七言绝句
9: 啊，比较常见。
5: 是是是。全诗四句话啊，七言绝句。三十二个字。三。一个雪字都没有。这个下狠功夫了。三个字你可以躲过去。三十二个。
9: 哎呀，你还停不住了。
5: 我就说这。
9: 别说了。不是，您这是。七言的，
5: 七言绝句，
9: 四句，
5: 四句，
9: 二十八个字，
5: 怎么的？
9: 四七二十八，
5: 听你的。哎，
9: 谁跟你商量了这个？
5: 我对数学不是特别感兴趣，
9: 这都不挨着。
5: 二十八个字啊，
9: 二十八个字，
5: 七言。不过我在说之前啊，提前交代一下，我这个诗啊，刚写，刚动笔，它还是一个毛诗。
9: 什么叫毛诗啊？
5: 毛坯子诗，
9: 毛坯子诗
5: 就是写完了还没收拾，没得了，没鼓，就是没折腾。
9: 行行，别说了，我明白了。就是您的意思，您刚写出来的诗，
5: 刚写
9: 还没有整理。
5: 哎，准确，
9: 这叫毛诗，
5: 用词准确。
9: 你说草稿不就得了吗？还毛诗？哎呀，
5: 毛草稿。
9: 呵，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5: 听听啊。您给提提意见，公正公正。

0: 七言绝句，暂学不漏学。
1: 您说您这头一句吧，
0: 天上一阵黑咕隆咚，烟云密布，马上雪这就要下来了。哎，这想了半个多小时，这句话，
1: 您各位
0: 一个雪字都没有。
1: 你也别笑话，说实话，他这个文字啊，用的不是太文雅，但动真格的，人家一个雪字都没有，
0: 一个雪字都没有。
1: 天上一阵黑咕隆咚，
0: 你把这雪字给我找出来。我想了半个多小时才想那么一句。
2: 不，李老师，
0: 你把雪找出来。
1: 不是，咱先不说有雪字没雪字，
0: 没雪。
1: 您这不是七言的吗？
0: 七言呢？
1: 这怎么八个字啊？
0: 不，怎么八个字呢？
1: 你自己数啊！
0: 我自己数就，天上一阵黑咕隆，我说32个字吗？
1: 你说32个字？
0: 我出来是在家数了一遍了，32个字，一个都不多。
1: 不是七言的吗？
0: 七，八言的。
1: 哎呀，我长这么大，我还没听说过有八言绝句。
0: 今儿不就听见了吗？啊，我们简大都教八言的。
1: 那行行行，每句都八个字。
0: 八个字。
1: 那行，说你这第二句吧。
0: 好似薄面往下扔，
1: 有七个字。
0: 七言绝句嘛，
1: 你不说八言的吗？
0: 你见过八言的？哪儿学的？
1: 哎，不对啊，您这上下两句字数可都不挨着。
0: 怎么不挨着？
1: 你头一句八个字，这第二句怎么七个字？
0: 我不跟你说了吗？这是个毛诗。
1: 啊，又来了，
0: 还没裁剪了吗？哎呀，你给他裁剪裁剪不就完了吗？
1: 这怎么裁剪呢？
0: 你这。天上一阵黑咕隆咚，你把那咚剁下去。
1: 天上一阵黑咕隆，
0: 好似薄面往下扔，隆扔折。
1: 哎呀，他都有办法。行了，说你这第三句吧。
0: 第三句啊，坟头倒比那个馒头的个儿大呀！
1: 走。哎呀，你数学老师死得太早啊。你这都70多个字了，
0: 你这人就急脾气急性子，你等我修剪修剪呐。哎，坟头倒比馒，坟头倒比馒头大。
1: 最后一句，
0: 井口是个窟窿，
1: 6个字啊。那也算一个字儿，
0: 这不废话吗？感叹词，后面还惊叹号呢。哎呀。
1: 神马玩意，这都是。我看你是简的，你就是一蒸馒头的。就你这么写诗，你爸爸知道吗？也不看这什么地方，按我们天津人说话，你整个一愣子。
0: 哎，陈彦昭啊，我见过嘴损的，我可没见过你这么损的啊。
1: 怎么了？
0: 我写的不好是吧？啊，你写一个我看看。
1: 我不会写。
0: 那你会什么？
1: 我会挑毛病。
0: 你挑毛病也不要紧呢。你挑我的作品，挑我的文字，我不挠你。你不能侮辱我的人格。我还简大的，还我爸爸，这都我爸教的。哎呀，
1: 这还有还好呢这个。
0: 哎，我告诉你，哎，我看你们谁在起哄。哎呦呵。
1: 哎呀，行了，
0: 哎，气死我了，打110板凳走，气疯了我了。
1: 你看我也是，我好好说我相声，哎呦，我招惹他干嘛呀？他爱怎么写怎么写，这给我领导打电话，
0: 气疯了
1: 我，不划算的，我呀给他说两句好话，让他顺气得了。您不知道，
0: 我知道什么？
1: 我这人啊，刚刚来到大城市，我没见过什么世面，我就是一乡下人。
0: 什么？
1: 我就一乡下人，原谅我就得了。
0: 乡下人？哎，乡下人你比得了吗？
1: 乡下人我还比不了。
0: 城市建设离得了乡下人吗？啊，种粮种菜离得了乡下人吗？我说这位乡下人你就更比不了了。
1: 你说说，
0: 在我国察哈尔省的怀来县南山堡村，有一人姓董名存瑞，此人出身贫农，自幼放羊。1945年参加了八路军，后改为解放军。参军一年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都市口之战以少胜多，在阜新屯之战受伤。

0: 只见他抱起了炸药包冲上前去，霎时间枪弹如雨，榴弹开花，董存瑞闪展通挪，蹿蹦跳跃，一口气来到了碉堡之下，只把敌人吓得是目瞪口呆。怎奈碉堡四周俱是营地，无法安装炸药，董存瑞决心舍上自己的性命也要炸毁碉堡。只见他一手托起了炸药包，一手拉开了导火索，冲着连长高喊了一声：为了新中国前进。就听轰隆一声，碉堡炸为粉碎，战士们勇猛冲锋，龙化县城宣告解放。乡下人董存瑞舍身炸碉堡，你比得了吗？
1: 别说炸碉堡，过年放炮仗我都害怕呀。
0: 完不了。
2: 林老师
0: 完不了。
2: 林老师
3: 你别生气。
0: 我能不生气吗？
3: 这样您啊就拿我当一小动物。
0: 什么？
3: 我根本不会说话，我就是一小动物，你原谅我就得了。
0: 小动物
3: 啊，
0: 小动物你比得了吗？
3: 小动物还比不了。
0: 那我说几个小动物你听听
3: 啊。你说说。
0: 麟为毛虫之长，虎为兽中之王，画马出图为瑞，麒麟吐玉为祥，熊掌驼峰皆成佳肴，呼咕噜融入月煎汤，象牙犀爵皆成贵物，牛黄狗宝俱属麒麟，鸡有司晨报晓之功，犬有护主守夜之良，牛有耕田之力，马能救主吹缰，反哺的乌鸦，贵乳的绵羊，凤凰不落无宝之地，蝉吐丝，蜂酿蜜，这些都是上品的动物。还有那一只眼的骡子，瘸腿驴，赖皮蛤蟆，臭甲鱼，死猫饼狗，烂鸭子，野猫兔子，老母鸡，或用其骨，或用其皮，或食其肉，或用其力，这些个动物你能比得了哪个？
3: 我比老母鸡。
0: 老母鸡能下蛋，你下个乒乓球我看看。
1: 我哪下得出来啊。
0: 像你这种人
3: 啊，
0: 我拿你到好友一比。
3: 还比从何来？
0: 你是癞蛤蟆爬脚面。
3: 怎么讲？
0: 不咬人你膈应人。
3: 别说了。
4: 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李松涛和陈彦昭和说的你比得了吗？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刚才这段相声也是提到这个逗哏演员是李伯祥先生的公子。哎，下面的时间咱们就请出李伯祥和杜国之这老二位为您合说一段周游世界，小罗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5: 能够参加这个综艺大观演出感到特别高兴。
6: 对，
5: 给我们的广大电视观众问好。
6: 给您问好。
5: 很多观众啊都爱听我老李说相声。
6: 不错，
5: 因为我说话速度快。
6: 对，
5: 演出比较卖力气。
6: 哎，
5: 而且我是个全才演员。
6: 哦，您还是全才演员。
5: 我不单是个相声演员
6: 啊，
5: 而且我是个优秀运动员。
6: 哦，您还是个运动员。
5: 我搞体育运动是多面手。
6: 是吗？
5: 样样精通。
6: 我会什么呢？
5: 踢足球
6: 啊，
5: 打篮球，足球篮球羽毛球
6: 啊，
5: 足球篮球羽毛球排球网球乒乓球，田径体操，游泳滑冰，长跑短跑，200米400米800米马拉松，
0: 我都
6: 马拉松啊。您说的不对，
5: 那叫
6: 马拉松
5: 啊。对了，也有叫马拉松的。
6: 干嘛也有啊？就叫马拉松。
5: 我是个优秀运动员。
6: 哦，
5: 我最喜欢的就是踢足球。
6: 哦，您喜欢踢足球。
5: 各位观众，我可不是吹牛
6: 啊，
5: 踢足球我可有两下子。
6: 是吗？
5: 你说什么叫长冲、远吊、
6: 啊、
5: 两翼包抄、头球摆渡、盘带过人、二过一小帕子、开角球、任意球、边线球、定二位球、12码罚点球、远射、近射、冷射、补射、凌空一脚、当地鸭子倒钩球，
6: 哦，
5: 样样精通
6: 啊。
5: 我踢了28年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6: 什么特点？
5: 一个球都没踢进去。
6: 哎呀，你也太笨了，
5: 踢不进去那是客气，谦让他们
6: 啊。
5: 上次跟那个81队比赛的时候，我就没客气。
6: 哦，
5: 他们那个中锋发出角球，我抢点抢得快，
6: 啊，
5: 当一脚球就进大门了，
6: 还真进去了。
5: 我们队长给我一大嘴巴，
6: 他打你干嘛？
5: 进错大门了。
6: 进谁大门了？
5: 踢自己大门里去了。
6: 太客气了。
5: 这是跟您说笑话。
6: 哎，
5: 我不单喜欢踢足球
6: 啊，
5: 我还最喜欢打乒乓球。
6: 哦，您最喜欢乒乓球。
5: 说起乒乓球来了，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6: 啊，
5: 明年也就是95年在我们天津市要举办第4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6: 对，
5: 欢迎大家有时间到我们天津参赛参观
6: 啊。
5: 我们天津出了很多的优秀的乒乓球运动员。
6: 不错，
5: 年轻的马文国
6: 啊，
5: 就是我们天津籍的运动员、哎、
6: 天津老乡。
5: 我在业余当中我是一位老的乒乓球运动员、
6: 哦、您也会打。
5: 我代表过乒乓球队，代表天津啊，我参加过全国各地的比赛。
6: 是啊，
5: 而且我还到过全世界各个首都、各个大城市、各个地区举行的友谊比赛。

0: 赛、府级赛、州级赛、国际赛，我跟您说吧，
1: 好，
0: 我参加比赛，我到过世界各国各地。
1: 您这话说的可大点儿，
0: 一点也不大。
1: 您先说说，您都到过世界上哪些个地区、哪些个城市？
0: 我说这话你不相信？
1: 我不相信。
0: 我说我打乒乓球参加比赛，到过世界各大城市、各个地区，你不相信？
1: 我不相信。
0: 当着大家，我卖点力气，
1: 卖点力气。
0: 我把我参赛到过的地名说一说，大家听一听，好不好？
1: 大家给他鼓掌，叫他说一说。
0: 我要说这些地名得卖点力气，
1: 那当然了。
0: 但是我又不想说了，
1: 怎么了？
0: 我说了半天白卖力气
1: 啊！
0: 我这说着说了半天，到后来你也不知道我究竟去过多少个城市，
1: 这您就不了解我了。
0: 嗯，
1: 我叫数学专家，
0: 数学专家
1: 又叫算术大王，
0: 算术好，
1: 脑筋快。
0: 哦，
1: 你在这边说着，我在这边用手给你数着，你也说完了，我也数完了，我就知道您去过世界上多少个城市，
0: 多少个地区。
1: 哎，
0: 你有这么快的脑子？
1: 没问题，
0: 开始就来，
1: 你说吧，
0: 我说你听啊。
1: 我给你数着，
0: 首先说我到过欧洲。
1: 欧洲不是城市，
0: 欧洲有一个国家叫阿尔巴尼亚，我到过它的两个著名的城市。
1: 哪两个？
0: 一个叫斯库台，一个叫蒂拉纳。
1: 这是两个了。
0: 我还到过亚洲。
1: 哦，亚洲
0: 到过河内。
1: 嗯，
0: 到过河内平壤、老挝、康开、黎巴嫩的贝鲁特。
1: 这是六个了。
0: 我可是坐着飞机去的，
1: 您就是坐火箭我也数得上来。
0: 我飞金边、经仰光、到曼谷、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
1: 嗯，
0: 我还到过印度德里、新德里、巴基斯坦卡拉奇、伊斯兰堡、拉瓦尔品第、科伦坡、巴格达、喀布尔、德黑兰、大马哲、菲律宾的马尼拉。
1: 哎，这是21个了。
0: 我脑子真好啊。
1: 没问题。
0: 我到过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首都开罗市、北非洲的阿尔及利亚、
1: 嗯、
0: 到过京城、阿尔及尔城、突尼斯、莫德哥、马里首都巴马科、
1: 嗯、
0: 摩加底沙、桑给巴、坦桑尼亚、达里斯、萨拉古克、纳克里、布鲁柴维尔。
1: 哎呀，
0: 到过加大首都阿克兰，
1: 这是68个了。
0: 我飞欧洲，经过国，到过俄国首都莫斯科、圣彼得堡、高加索、哥本哈根、奥斯陆、瑞典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布加勒斯特、布达佩斯、布拉格、菲柏林、京华沙、贝尔格莱德、保加利亚、索菲亚、奥地利的维也纳、伦敦、巴黎、飞罗马、瑞士名城日内瓦、马德里、墨尔本、新西兰的惠灵顿、华盛顿的旧金山、夏威夷的檀香山、墨西哥城哈瓦那、里约热内卢、加的加斯巴的马、圣多明哥、圣地亚哥、布宜诺斯盖利斯、加拿大的渥太华。
1: 嗯，180多了。
0: 我还到过玻利维亚、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秘鲁、巴拉圭、哥伦比亚、波哥大、乌拉圭的蒙特威的亚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成吉关岛、非东京、耶路撒冷、墨西哥、加的满都、道亚丁、达克萨坦、班加西、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内罗毕、伯利拉巴特、努瓦克肖特、乌兰巴托、新加坡、克图布、坎帕拉、卢萨卡、罗安达、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波哥亚典、马达加斯加、老挝、万象、加尔各答、苏门答腊、东爪哇、土耳其的安卡拉，这多少个地名
1: 我全忘了，
0: 我数不过来了。
2: 听过了李伯祥和杜国之合说的相声周游世界，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2: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3: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上就也肯长的。
4: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

0: 我们是有梦想的，能选择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1: 九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 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10月13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博科访华。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10月13号，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10月13号，赵乐际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
1: 再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3号在京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王毅表示，中阿两国关系已超越双边范畴，成为全球南方国家携手发展振兴的典范。中方愿继续同阿方一道，在两国元首指引下，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始终是中东和平的建设者、稳定的促进者、发展的贡献者，将继续做出中国贡献，发挥中国的建设性作用。哈勒敦表示，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共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希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的台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执行副主席格林伯格一行时表示，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两国元首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美方表示，美中关系稳定发展十分重要，愿继续发挥纽带作用，推动双方加强经济交流合作。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环比小幅上行，线上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
3: 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回升0.4点，换季消费与假期消费叠加拉动，带动线上订单增长。分项指数中，全国各区域总业务量呈现梯度回暖，都部地区回升0.4点，中部地区回升0.9点，西部、东北地区回升幅度更大，分别上涨3.4点和1.3点。总业务量指数达到129.1点，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8.4点，环比回升0.8点，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新高。
4: 九月电商物流呈现供需同步改善的特征，城市市场和农村下沉市场业务量双双创出年内高点，供给的配送效率持续优化，企业物流成本有所回落，反映线上消费活力稳步增强。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本届广交会将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服务效能。在智慧应用方面，展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通过广交会 APP 可导航至全馆各个展位。配套贸易服务方面，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等服务，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
1: 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东移，今明两天华北北部、东北大部的最高气温会下降至15摄氏度左右，甚至10摄氏度上下，多地的最低气温甚至降至冰点上下。目前多地已经启动供暖，保障群众温暖过冬。
2: 昨天傍晚到今天白天，辽宁大部地区出现降雨，雨后各地气温下降约4到8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明天早晨，辽宁东部和中北部地区最低气温降至1到4摄氏度，山区局部地区最低气温有可能降至0下。为应对降温天气，沈阳各供热企业加快管网调试和燃料储备，做好供热保障准备。为保障居民温暖过冬，多地已启动冬季供暖。在山西朔州，供热公司工作人员及时深入小区居民家中，实测室内温度，查看并解决暖气排气、漏水等问题。
5: 现在咱们这个室内温度，我建议非常好。
2: 在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当地供热工作人员有序开展点火、升温、管网循环调试工作，实时监测锅炉运行参数，紧盯天气变化，动态调节供热参数，全力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新疆乌鲁木齐也于本月10号启动冬季供暖，当地提前完成设备检修、管网排查等准备工作，并通过智能监测保障居民用暖需求。这两天，昌吉州各县市也陆续开启冬季供暖。在奇台县，供热企业联合小区物业开展入户测温和走访，实地了解居民家中供暖情况。在西藏，随着气温持续走低，已有26个县区启动供暖工作。在平均海拔3800多米的山南市龙子县，冬季漫长寒冷。在龙子县中学教室，学生们在温暖舒适的环境中安心学习。
1: 受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今明两天南方秋雨发展，西南地区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将迎来降雨过程。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了高峰期，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进度已过60%，眼下多地赶在大雨之前进行抢收，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15号起，江苏全省将迎来分散性阴雨天气，累计降雨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为抢抓秋收窗口期，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带来的粮食损失， 江苏淮安科学调度农机力量，投入联合收割机1.15万台，粮食烘干机2643台，抓住晴好天气抢收烘干，闭环做好收储工作，全力守护秋粮丰收。眼下，安徽省庐江县20万余亩单季稻陆续开联收割。由于天气预报本周后半段有大雨，这两天农户们抢抓当前晴好天气窗口期，成熟一块收割一块，腾茬一块，全力加快秋收进度。
6: 抓紧时间收割，收割后直接拉到烘干房晾，烘干，不用再靠近晾晒了，用自制水就可以。
2: 在湖北随州，香稻也进入大面积收割期。随州香稻比普通中稻晚播10到15天，寒露过后随晴好天气全面收割。记者在田间看到，上午露水一退，农机就下田，割完不等晒长，直接进烘干房。
7: 普通稻谷收割回来放两天影响不大，香稻却不行。香稻一旦堆上一晚，稻堆闷着发热，就像人闷着出汗一样，

0: 箱很快就被掩盖掉了。
1: 今年以来，随州市把农业技术和烘干设备等直接下沉到田边，烘干设备全天候运行，保电服务必须跟上。当地供电部门开辟秋收保电绿色通道，组织党员服务队对烘干中心粮食加工环节的线路和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检，24小时响应报修，确保烘干塔不停转不误工。
2: 我们一天巡2趟，发现问题现场及时处理，我们24小时值班，有事随调随到，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1: 目前随州已调度4000多台收割机和近400套烘干设备投入秋收，农技、电力、交通多部门联动，强抓10月中下旬晴好窗口，全力确保丰产又丰收。
3: 近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通报，预计今年10月至12月，反映厄尔尼诺强度的侧温区尼诺3.4区域，季节平均海表温度将比平常高出3.7摄氏度，并且在12月前后达到峰值。那么，厄尔尼诺到底会给我国带来什么影响呢？
4: 厄尔尼诺会影响空气流动和水汽输送，使我国一些地方雨水增多，另一些地方可能出现干旱。南方部分地区需要警惕雨水集中，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北方地区10至12月仍要防范局部异常降雨，提前检查河道、水库和堤防。
5: 近期呢，既要做好防洪的准备，也要做好抗旱的准备，尤其不能紧盯着啊。过去出现干旱的地方，我就重点是防旱；过去容易出现洪涝的地方，我就来防洪。不管是南方和北方啊，防洪和抗旱呢，两手都要抓。
4: 厄尔尼诺会加剧各地降雨的突发性，针对前期长时间少雨，土壤持续干旱，紧接着又接连遭遇多轮强降雨。这种先旱后涝的快速转换将给农田排涝、河道行洪以及水库调度带来不小考验。
6: 厄尔尼诺有时会导致短历时强降雨集中在某条小河或某个山沟，水位短时间就可能猛涨，所以不能只看全省全市面上的雨量。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晚间新闻直播继续。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
1: 经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自行或伙同金主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卖毒品，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等犯罪，涉赌诈等资金122亿余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据了解，在缅北各大电诈家族中，魏家最为特殊。凭借缅甸官方认证的正规在编边防营武装，区别于其他家族的私人杂牌武装，成为危害最烈的缅北犯罪势力。身为边防部队监察委员会主席，魏家一代核心人物魏怀仁公然提拔亲属任职核心军职，还全力培养外甥陈大卫为家族军事接班人，将国家公器彻底沦为家族作恶的私人工具。
8: 我就是边防部队的最高首长，在老街发生什么冲突、人被打死的这种重大事项都得跟我汇报。
1: 手握强权，魏家开启疯狂敛财模式。2017年后，魏家抢抓电诈黑产商机，兴建14座大型电诈园区，吸纳各路金主入住，参股诈骗窝点。他们将中国籍被困人员视作交易商品，靠收取租金、税费、赎金，大肆收割黑金。黑金之下是泯灭人性的残暴恶行，家族骨干陈大卫冷血嗜杀，草菅人命，为与金主结拜立投名状，随机挑选无辜民众杀人祭天，对鲜活生命毫无敬畏，漠然置之。

0: 你投名状嘛，比较独特吧。
1: 对象是怎么物色的？
0: 我是让我手下，找个陌生人，随便哪里找，反正就找个陌生人。
2: 为彻底摧毁魏家犯罪集团，专案组民警三次冒着缅北战事风险跨境取证，查实重大命案铁证，办案足迹遍布240多个地市，攻坚取证历时700余天，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魏家犯罪集团被依法起诉审判，也充分昭示，任何残害中国公民的跨境犯罪，终将被连根拔起，依法严惩。
3: 下面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2: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参加本届航展。中国人民银行今日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是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又一积极举措。记者今天从国家公务员局了解到，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10月14号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注册认证截止时间为10月23号18点。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10月13号，中国文联发布2026年度时代风尚文艺志愿者名单，表彰20名全国优秀文艺志愿者，他们长期扎根基层，组织文艺志愿服务，创新帮扶模式，热心服务群众，以实际行动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活动现场，获评的文艺志愿者登台分享基层服务故事，发挥榜样示范作用，引领时代新风。
3: 国际方面的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夜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位于沙特西南部的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而沙特主导的联军称，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
4: 叶海亚·萨雷亚称，胡塞武装12号夜间发射一枚弹道导弹，成功打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称除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机场均不安全。此外，胡塞武装还发射无人机打击了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萨利亚当晚早些时候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起119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伤亡。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217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12号夜间，沙特民防总局在社交媒体上先后对利雅得和海米斯穆谢特发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联军拦截并击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和向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近期，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持续展开进攻。胡塞武装12号夜间发布近期行动视频，称在塔伊兹市附近多个区域展开行动，并将敌方增援部队从这些区域击退。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号称，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打击了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另据法新社12号报道，交战双方消息人士均表示，胡塞武装已加强了对塔伊兹市的包围。一名也门政府方面的军方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已经封锁了塔伊兹市的所有出入口。
3: 关注俄乌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外长瑟比加相继表态称，乌方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停火。
4: 在1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能源停火一事表示，目前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而在回应泽连斯基如俄方同意停战60天，乌方就将举行选举的言论时，佩斯科夫则表示，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不过，俄方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而是需要60天停火，集结力量继续冲突。他提醒说，俄方曾公开表示，将在俄国家杜马选举后立即继续和平谈判，但乌方对莫斯科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密集打击，还试图破坏选举。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听取乌方谈判代表团的报告后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但他强调，俄方也必须就能源停火采取与乌方对等的行动。他指出，截至目前，乌方尚未发现俄方履行美方宣布的停火条件，俄军仍在持续袭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致使乌境内全天多次拉响防空警报。如果这些袭击是俄方对美方停火倡议的回应，那么俄罗斯再次错失了推动和平进程的机会。他强调，局势能否缓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立场，有必要继续对俄施压，以落实停火安排。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乌方愿意落实能源停火的相关安排，但始终坚持对等原则。他强调，该停火必须由俄乌双方共同遵守，双向执行，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约束或不对等的停火条款。
2: 欧盟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外长会上通过了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对此，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当天表示，欧盟的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俄方将对欧盟敌对行为作出回应。
3: 由于厄尔尼诺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南美洲伊瓜苏河河水流量目前已经超过每秒1.2万立方米，这是以往平均水平的6倍。阿根廷12号临时关闭伊瓜苏瀑布景区一天。伊瓜苏瀑布位于阿根廷和巴西交界处，是世界上最宽的瀑布群，为阿根廷和巴西所共有，两国在各自境内开辟瀑布景区。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央视综合频道收看晚间新闻。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5: 相声，
4: 相说，
5: 相说，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您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期节目里咱们首先为您请出的，这是杨广业和张萌杰两位年轻演员将合说一段灵丹妙药，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10: 哎呀，非常高兴啊，说相声的张萌杰
11: 有认识我？
10: 哎呦呦，来来握手握手。
11: 哎，您好。
10: 哎呦
11: 啊，怎么
10: 好演员
11: 啊，
10: 各位上演。哎，帮着一小伙像啊，文质彬彬，嘿，精神焕发，
11: 还行还行，
10: 西服革履，红光满面的，
11: 我行，
10: 心脏有毛病吧？
11: 对
10: 了，哟，你看，
11: 等，啊，什么好的
10: 呀？
11: 哎，对，
10: 哦，肺，他这个肺呀，就这雾霾厉害，
11: 行，
10: 都快。
11: 肺也是好的啊，
10: 也是好的
11: 啊。
10: 肝儿，他这个肝儿啊有点浮肿，这事儿大，你要不
11: 没问题。
10: 什么？腰子的问题？就他这个腰子呀，没啥孜然。
11: 等，
10: 这事，你大了个
11: 什么？你等会儿，
10: 怎么？
11: 说了半天，你是干嘛的？
10: 我
11: 啊，
10: 没看出来，
11: 这不老清楚的。
10: 我
11: 嗯，
10: 是一名大夫。
11: 对了，不是，等会儿，您是什么
10: 大夫？
11: 哦，那咱俩差不多。
10: 你也是大夫，
11: 我是大爷。
10: 他是大爷，像话吗？什么人？
11: 本来嘛，什么叫大夫？
10: 我啊，这
11: 你
10: 有穿白大褂？
11: 对，那叫大夫啊。
10: 哦，对，大夫，
11: 嗯，
10: 有这么说的，
11: 都怎么说？
10: 让我这名大夫
11: 啊，
10: 检查一下你这个遗体。
11: 对了，遗体呀，
10: 啊，
11: 什么
10: 移动的身体嘛？
11: 不会说话，给我检查身体。
10: 对，检查一下。
11: 这用不着。
10: 为什么呀？
11: 你看，大伙儿看
10: 啊，
11: 我这
10: 怎么了？
11: 这棒着呢。
10: 对。哟，等会儿。
11: 嗯
10: 啊，你说什么来着？
11: 听不明白。
10: 没，
11: 我
10: 啊，
11: 棒着呢。
10: 你傍着谁呢？
11: 我傍着富婆。
10: 哟，就这身
11: 子。这，
10: 你还
11: 什么叫傍着谁呢？
10: 你自个儿说傍着呢。
11: 我说我身体傍着呢。怎么
10: 嘴硬？
11: 嘿，怎么嘴硬？
10: 你
11: 啊，
10: 有病！
11: 你让大伙儿看看咱俩谁像有病的。
10: 别害怕，
11: 怎么啊？
10: 别紧张
11: 啊！
10: 遇着我，你就算有救了。
11: 不是，我要完是怎么着？
10: 去我那儿去
11: 啊！
10: 我那儿去，药铺，
11: 药铺。
10: 哎，现在也叫大药房。
11: 哦，
10: 咱那
11: 儿。哎，打，您那什么字号啊？
10: 我那儿啊，
11: 啊，
10: 封人堂。
11: 封人。哦，要不你先封呢你？啊，
10: 什么？
11: 主要卖精神科的药。
10: 谁就卖精神科的呀？你看我说有病吗？这人？
11: 您说的封人堂啊，
10: 耳朵不好
11: 啊？
10: 我那儿。凤仁堂，
11: 凤仁堂，
10: 哎，
11: 不，这怎么讲？
10: 奉献的奉，
11: 哦，
10: 仁慈的仁，奉献仁慈之心，
11: 嗯，
10: 天下医者父母心吗？
11: 哎，有这么说的。
10: 哎，我国古代医药名著
11: 什么呀？
10: 《偏方大全》曾经说过，
11: 嗯，
10: 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嗨嗨嗨，一二呀！ 写的多。
11: 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0: 我觉得写的不错
11: 啊啊！
10: 医生嘛，
11: 啊，
10: 救死扶伤，该出手时就出手。
11: 您别说，挺有爱心。
10: 那可不吗？
11: 行行行，我问您
10: 啊，
11: 您这个药铺里头主要都卖点什么药？
10: 你说我们那儿
11: 啊，
10: 凡是各大药店所卖的药，
11: 怎么着？
10: 我们都不卖。
11: 对，那您就没得卖了。
10: 哎，
11: 啊，
10: 谁说的？
11: 我都不卖吗？
10: 我们那儿卖一种特效药，
11: 特效
10: 专治各种疑难杂症。
11: 哦，
10: 嘿，
11: 这介绍是什么药？您介绍去。
10: 现在都闻名了啊
11: 啊！
10: 我们这儿药，八宝胶囊
11: 啊，
10: 广告海了去了。
11: 在哪儿啊？
10: 你胡同口，厕所边，马路牙子电线杆，
11: 小广告啊啊！
10: 嚷什么呀？嚷什么呀？嚷什么嚷？嚷什么呀？啊，
11: 没
10: 给你个话筒嚷去，
11: 也没有啊。
10: 你是知道吗？
11: 啊，
10: 为贴这个我们费劲着呢。
11: 怎么呢？
10: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
11: 哦，
10: 我们哥几个抄着家伙就出去了。
11: 嚯，
10: 哦，一边贴还一边唱呢。
11: 我这就怎么唱去？
10: 戏刷刷，戏刷刷，戏刷刷，本儿本儿，戏刷刷，戏刷刷，戏刷刷，本儿本儿。我的广告给你贴出来，有病的朋友你们赶快来，八宝胶囊吃了好得快，大家快来买啊！哎哎哎哎哎哎，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本儿本儿本儿本儿
11: 哎哎哎哎，对，
10: 本儿
11: 这什么？往哪儿贴你这？
10: 啊，我们得哪儿哪儿贴。
11: 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么干可不行啊！嗯，
10: 同志啊，
11: 通了电了，谁同志？
10: 说着了
11: 什么啊？
10: 你看就这广告
11: 啊，
10: 贴俩礼拜了，你愣不知道？
11: 你这种广告没人信。
10: 后来
11: 啊，
10: 我们在严峻形势的逼迫下，
11: 哦，
10: 实施了第二套方案。
11: 你又要干什么？
10: 我们打算在广播电台里面做一档讲座。
11: 那这怎么播呀？这
10: 你好
11: 啊，
10: 一播出来这个样子的。
11: 哦，给我们来两个。
10: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1: 嗯，
10: 欢迎大家准收听我们健康夜话节目。
11: 开始了。
10: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来了世界疑难杂症研究中心八宝胶囊的研制者、开发者、经销者都教授，就八宝胶囊药效和相关病理知识做详细的介绍。
11: 怎么没憋死你？
10: 下面有请都教授，都明君系。
11: 我
10: 爸。
11: 这拦不住了你，从哪儿跑来？你等
10: 啊！
11: 你们做这广告还得请一个教授。
10: 这什么？
11: 请个教授？
10: 请个教授？
11: 对呀，
10: 谁花那冤枉钱呢？广播知道吗？
11: 啊，
10: 看不见人。
11: 哦，
10: 我一会儿一变声，大伙听不出来了。
11: 啊，还变声？
10: 对呀。
11: 啊，来，
10: 你注意啊！
11: 啊，对，
10: 你这样
11: 听听啊。
10: 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晚上。
11: 有点意思。
10: 今天我和大伙聊一聊这个冯仁昌的八宝胶囊。
11: 哦，说他们这个药，
10: 这个八宝胶囊它好啊。
11: 哦，
10: 它好啊。
11: 嗯，
10: 它可忒好了。
11: 没说一样。
10: 好他娘得嘚儿的呀。
11: 这您说它怎么好？
10: 好啊
11: 啊，
10: 这个八宝胶囊，
11: 嗯，
10: 有八种名贵的中草药精制而成。
11: 哦，有八种名贵的中草药。
10: 对了，
11: 太好了，给我们介绍介绍，都哪八种？
10: 我说说
11: 啊，
10: 八种药材。
11: 哎，我们跟着记，
10: 都是好的
11: 啊。您说，
10: 有这个黄米，
11: 黄米，
10: 白米，
11: 白米，
10: 姜米，
11: 嗯，
10: 红枣、杏仁、花生、松子儿。你看这个八宝胶囊啊。他怎么这么好呢？
11: 等，
10: 怎么了？
11: 那个，您刚才说您这里头有八种名贵的，
10: 八种
11: 中草药。
10: 对了，
11: 您才说了七种
10: 啊？嗯，不能，八种，
11: 七种啊？
10: 八
11: 种，
10: 八种，
11: 七种嘛？
10: 你这个手有毛病吧？
11: 嗯，
10: 急找缝，怎么都是七？
11: 谁有毛病？
10: 你看你这七，
11: 你这我数了七种啊。
10: 大伙儿的眼睛是雪亮
11: 啊！
10: 我再数一遍，你看对不对？
11: 对，你再来，
10: 干什么 么呀？这是
11: 来啊，
10: 有这个
11: 来
10: 黄米，
11: 对，
10: 白米，
11: 嗯，
10: 江米，红枣、杏仁、花生、松子儿。他娘的，怎么少一位呀？
11: 哎啊，您看是不是再加一位叫白糖？
10: 对了，那都有味儿了。哎呀，
11: 八宝粥啊！
10: 啊，
11: 是不是？
10: 谁说八宝粥了？谁说八宝粥了？啊？
11: 不是您刚才说那几样，那搁一块儿，那就是八宝粥。
10: 你懂个啥呀？你懂个啥呀？啊？这八样东西搁在一块儿，就能熬成八宝粥了？
11: 那还缺什么呀？
10: 开水呀！
11: 开水呀！
10: 哎，对了，你摸那个开水，你怎么熬呀？你熬熟了之后，用那个勺一尝，嗯，香。嗯，
11: 还是熬粥，您听见没？
10: 捣乱是吧？捣乱是吧？是你讲啊，是我讲啊？
11: 哎，行行行行，
10: 您讲好吧？
11: 您讲，
10: 干什么呀？这是。

0: 您论什么呢？
1: 论碗。
0: 论碗
1: 啊？你这个病情啊，你是早上一碗，中午两碗，晚上一碗，一个疗程肯定见效。
0: 您看这多好啊，他解饿啊，这个。
2: 业务挺忙。
1: 嗯。喂，姚大夫，姚大夫，姚大夫，
0: 你要姚大夫是怎么着？
1: 我找姚大夫。
0: 哎，是杨门。
1: 哎呀，姚大夫呀，你看我是唐元失眠解卧腰椎背痛腿抽筋小便失禁大便改造，你看这个药能治吗？
2: 全赶一块儿了。
1: 能治，绝对能治
2: 啊。他这个也一个疗程。
1: 嗯，不行的啊，你这个病情明显的见重的哦，得两个疗程，
2: 改俩疗程。
1: 哎，你是早上两碗，中午四碗，晚上两碗，两个疗程肯定见效，
2: 这就快饱了。电话打起来没完了。
1: 喂，是杨大夫吗？
2: 啊，大姐。
1: 哎呀，杨大夫呀，我可找着你了。
2: 不容易。
1: 找着你呀，我都有饭吃了。
2: 行
1: 啊，不是，我都有药吃了。
2: 差点说实话。
1: 哎呀，杨大夫呀，你看我哎，得了三四年的肠炎，五六年的胃炎，七八年的肝炎，十来年的肾炎，二十多年糖尿病，三十多年脑血栓呀，你看我这病还能治吗？
3: 能治，绝对能治。
2: 人都这样了还能治呢？
1: 啊，他这个病最好治了。
2: 怎么呢？
1: 你给我一疼死就完了。
2: 撑死啊！
1: 啊，
2: 不是撑死我还找你干什么呀？
1: 多新鲜呢！
2: 啊，
1: 一个人得这么些个病啊，他活着也受罪呀！哎呀，你这
2: 不是您不说您这药什么都能治吗？
1: 啊，我们这个八宝胶囊
2: 啊，
1: 就是灵丹妙药，那就是难得的仙丹，那是有病治病，没病强身，小孩吃的个个是神童，老年人吃了越活越年轻，小姑娘吃了都成范冰冰，小伙子吃了都成李莲英，
2: 李莲英
1: 都成谢霆锋。就这广播，哎，各位，没播俩月
2: 啊，
1: 外国知道吗？外国派人请我来了。
2: 外国？
1: 当然。
2: 外国哪儿啊？
1: 哪儿？
2: 嗯，
1: 非洲。
2: 对，非洲
1: 啊。
2: 啊，
1: 说是那儿特别需要我这种药，我就过去了。到那儿一看，哎呀，太感动了！
2: 为什么？
1: 我当场免费赠药，
2: 那免费试用，
1: 一听说免费的
2: 啊，
1: 那个场面你是没赶上啊！
2: 什么场面呢？
1: 黑压压的一片呐！我说，别急，别急，人人都有份儿。
2: 一看。
1: 正这时候发着药呢
2: 啊，
1: 旁边抬着一重病号来。
2: 嚯，
1: 哎呦，我一看病得太惨了
2: 啊，
1: 这个哎呦这个模样啊，
2: 这什么模样？
1: 就是一筷子插洋葱头，
2: 那还有人模样吗？
1: 不要紧，
2: 啊，
1: 不要紧，来时候抬着来的
2: 哦，
1: 就吃了我三副药，没半小时自个儿就扶着地站起来。
2: 哦，还挺管用，
1: 还冲大伙说了一句话，
2: 说的什么呀？
1: 八宝胶囊好，吃了。真解宝，
2: 还是周哥。
4: 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灵丹妙药》，这是来自杨广业和张萌杰合说。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再来请出两位年轻演员。不过这二位的知名度应该说是高出很多，尤其是受到了这个天津父老的喜爱。这是裘英俊和于丹为您合说一个小段，叫《桥头诗》。
5: 哎呀，再说一点吧。
6: 是，
5: 说点我们相声界的事儿。
6: 嗯，
5: 我们相声界按理说有文化的人不多。
6: 是，
5: 但是唯独有一个人，
6: 嗯，
5: 有文化。
6: 谁呀？
5: 于丹。
6: 我又找上我了。嗯，好。
5: 刚才人主持人报了
6: 啊，
5: 南开大学的，
6: 嗯，
5: 有学问，真是
6: 有。
5: 但是话说回来了，
6: 嗯，
5: 他这学问满没搁在正道上。
6: 这怎么说话呢？这什么叫没搁正道？
5: 这就前些日子，
6: 嗯，
5: 五一的时候，旅游去了。
6: 旅游啊？
5: 上哪儿呢？蓟县盘山。
6: 蓟县旅游，
5: 一般的上山有。

0: 正规那山道上去。
1: 是啊，
0: 他不愿意，
1: 嗯，
0: 打算寻访自然，自己另辟蹊径，自己走，
1: 不跟他们急。
0: 哎，走来走去，
1: 嗯，
0: 走到一个地方，
1: 嗯，
0: 有一个木桥，木头桥，很古了，
1: 啊，
0: 得有那么百十来年的历史，
1: 哦，很古老。
0: 下边是个小河，
1: 呵，
0: 这个景色是小桥流水，
1: 多漂亮，
0: 特别好。
1: 是，
0: 他站这桥上一看这景色，往那边一看，
1: 嗯，
0: 看见这么一个农家小院，
1: 农家小院
0: 门口啊有一个少妇，正在那儿淘米，打算做饭呢。
1: 有个女的，
0: 哎，他一看这女的，高兴了，
1: 啊，
0: 哎呀，太漂亮了，好看啊，
1: 啊，
0: 那手十指尖尖，恰似嫩笋一般样，
1: 呵，
0: 看脸上，
1: 嗯，
0: 真好比古代的美人，西施王相也不相让，又好像那位月殿的嫦娥降了下方，
1: 单弦儿，
0: 西门庆一见，
1: 哎，
0: 他都魂飞飘，
1: 别唱了。西门庆啊，我是
0: 不是就说啊，就说你当时你心里想的那事儿，
1: 嗯，
0: 跟西门庆想的一样，
1: 不怎么样啊，
0: 就说呀，
1: 嗯，
0: 但是你又一琢磨，这不行，愣上人家得喊警察，
1: 多新鲜的光天化日的，
0: 怎么办呢？
1: 嗯，
0: 谝一谝学问，
1: 哦，
0: 因为凡是这个女人都爱这个男的有才学，
1: 爱才呀，
0: 谝谝学问，
1: 嗯，
0: 做首诗让他听一听，背不住跟我走。
1: 是啊，
0: 哎，一扶这桥栏杆，指这桥说了六句诗，饶了四个小字儿。
1: 我是怎么说的呢？
0: 有木念个桥，
1: 啊，
0: 无木也念桥。
1: 哦，
0: 这两句，有木，木头的木，这是桥梁的桥。
1: 桥梁的桥。
0: 无木，没有这木了。
1: 嗯，
0: 姓桥的桥。
1: 是这字。
0: 有木念个桥，
1: 啊，
0: 无木也念桥，去掉桥边木，天女变为娇。
1: 娇，
0: 多娇谁不爱？谁不爱多娇？
1: 呵，
0: 冲那女的，
1: 嗯，
0: 七呀，过来，
1: 管她叫七，
0: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啊，调戏妇女，多大罪过？
1: 逗着玩儿，什么上纲上线儿，啊？
0: 你逗着玩不行
1: 啊！
0: 按应该说那女的跟他急
1: 急，
0: 可是那女的没跟你急，
1: 嘿，
0: 连看你都没看你，
1: 不定多高兴了，
0: 连看你都没看，你抓起一把米来，
1: 啊，
0: 指这米也说了六句诗，零完了四个小字儿，太可乐了。
1: 他说的什么呀？
0: 这么说的
1: 啊，
0: 有米念个粮，
1: 哦，
0: 无米也念粮，这两句，
1: 啊，
0: 有米，米字边儿，这是粮食的粮，
1: 粮食的粮，
0: 没有米，
1: 嗯，
0: 优良的粮，
1: 哎，是这字，
0: 有米念个粮，
1: 嗯，
0: 无米也念粮，去掉粮边米，天女变为娘。谁娘不爱子，谁子不敬娘，一指他，儿啊，玩起
1: 玩起。
2: 和你一起听过了裘英俊和于丹合说的相声小段，叫桥头诗。这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下期相声大会咱们不见不散。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相声，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这期节目里，小楼为您安排播出的是一段单口相声，刘宝瑞先生带来的连升三级。小楼跟您，咱们来回顾经典。
10: 有这么一个人呢，一个字都不认识，连他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他上京赶考去了。哎，到那儿还就中了，不单中了，而并且生来生去啊还入阁拜相。说这不是瞎说吗？哪有这个事啊？当然现在是没有这个事，现在你不能替人民办事，他人民也不选举你。我说这个事情啊，是明朝的这么一段事情。因为在那个社会啊，甭管你有才没才学，有学问没学问，你有钱没有啊，有钱就能做官，捐个官做，说有势力也能做官，也没钱也没势力啊，碰上了用上这假势力也能做官。什么叫假势力啊？他因为在那个社会啊，那些个做官的人都怀着一肚子鬼胎，都是这个拍上欺下，疑神疑鬼，你害怕我，我害怕你，互相害怕，这里头就有矛盾了。有打这个呢，哎，造成很多可笑的事情。今天我说这段就这么回事。在这个明朝天启年呢，山东临清州有一个大财主张百万，他有个儿子叫张浩古，三十来岁了。这家伙从小就是娇生惯养，也没念过书，不认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上来。每天呢就是什么提笼架鸟啊，狐朋狗友啊，啊茶馆啊，酒刺儿啊，吃喝玩乐就这个。那么大伙儿呢见他面都尊敬他，哇，大少爷，当着面管他叫大少爷，背地里头人都管他叫狗少。有这么一天呢，张浩古啊上街上溜达去了，一看围着一圈的人，一分人群进来是个相面的，这相面正在这儿说着呢，一看哟，认识，这不是张百万家的那狗少吗？有的是钱，这要奉承他两句，起码得弄一两银子，奉承奉承他。一看张浩古假装呢，哎呀，呵，这位老兄，你的双眉带彩，二目有神呐，可做国家栋梁之才，这要是上京赶考准能得中。要搁别人啊，明白的给他一嘴巴，我上京赶考，我一个字都不认识，怎么我考什么，拿什么考啊？可是张浩古啊，他没往那儿想，他想什么呀？那个社会我们家里有的是钱呢，想做个官儿那还不很容易吗？他倒乐了，哦，我要现在上京赶考准能得中吗？我保您中前三名，您要得中之后我喝您的喜酒，好好给您二两银子，这就给人二两银子，到家里头打点新郎包裹上京赶考，你不想你自个儿怎么去吗？再说这赶考你也得先得乡试啊，山东临清州乡试，乡试完了省试，到这个山东济南府，省试完了才能入都呢，到北京叫会试啊。他这个接着两道手呢，愣上北京，家里有的是钱，多带金子少带银子，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奔北京了。 可是他动身那天就晚了，赶到北京啊，考场最末一天，甭说进考场，到北京的时候他连北京城门也进不来了，半夜了三更天都关城了。嗯，可巧啊，他就撞到西直门来了，半夜三更天，嘿，正赶上西直门呢进水车。明清两代的皇上是这个制度，他在北京坐着，他得喝京西玉泉山的水，他说那地方体沉，半夜了让老百姓往城里头弄水还得喝当天的。张古到这儿的时候呢，正赶这水车来，城官老远的守城关，把城门开放，往里进水车。要搁别人的也不敢，懂啊，张浩古他也不懂，骑着马就跟着水车后头往里走，城官也不敢问他，挡着给皇上加压水车的呢。就这么着他跟着进来了，可是进了城了也不行，他不认识考场在什么地方啊，乱撞，也不知道怎么就撞到这个棋盘街了。一看呢，对面来了一群人，头里有两个气色风当，当中有一匹高头大马，谁呀？九千岁魏忠贤查街。张浩古骑着这马呢，一看那么多人，一看这灯亮，这马要惊，他一勒丝缰没勒住，得他这马呀整撞了魏忠贤的马。魏忠贤那还了得，那是这个明朝天启皇上的宠信的太监，执掌生杀之权，要搁着每天撞他马了不问，上先斩后奏，有生杀之权。今儿个呢，今儿没有，怎么魏忠贤呢，一看这人怎么这么跑啊，今儿个他心里高兴，想要问问他什么事情这么忙，这一问行了，嘿，这小子啊，黑更半夜的你创什么丧啊。张浩古也不知道他就是九千岁，在家了说话惯了啊，你管呢，我有急事。哟，猴崽子真横啊，黑更半夜的你有什么急事啊，有什么急事啊，我打山东来上这儿赶考，晚了我就考场进不去了，你说考场进不去，这不把我前三名给耽误了吗？啊，你就准知道你准能中前三名，你就有这个学问，有这个把握，那当然了，没这把握大老远的谁上这儿干什么来呀、啊、呵，那也不行啊，现在考场关门了你也进不去了，那我不会去砸门吗？还没听说上考场砸门去的呢。他这么一说，魏忠贤这么一想，怎么着，他就准知道他能中前三名，准有这么大的学问，不对，这是撞了我的马了，想法要跑，不能让他走，来呀，去把这个人给送进考场，拿我一张名片。魏忠贤的意思到底看看你有这么大学问没有，可魏忠贤也混蛋呢，你要看的学问你就让他自个儿去得了，他到那儿也中不了啊，他这拿名片送那人考场，他敢不中吗？就给送去了，到里头这么一地骗子，这两位主考官一看怎么着，九千岁魏忠贤黑更半夜的送来的人，哎呀，俩主考官半夜了都起来了，俩人坐这儿一研究，哎呀，您兄，九千岁黑更半夜送来的人，这一定是九千岁的亲侄近派呀、啊、这咱们得收留下呀。这说不行啊，年兄，他咱们这号房都住满了，哎，那也得想办法呀，号房住满了没关系，咱俩凑合凑合，我在你那屋，让他在这儿，好，半夜里头大猪口腾房搬家，把房子给腾了。那么他进来了，这俩主考官这儿又研究上了，年兄，咱们得给他出题呀、啊、这说这怎么出题呀、啊、这玩意儿咱也不知道他温习的什么书啊，你回头他要做不上来中不了，这不是得罪九千岁吗？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这不这儿有卷子吗， 干脆我出题，我说你写，他们俩人给办了。一个说一个写，完了，俩人这么一看，写完了一瞧，行，还好，这不是废话吗？自个儿出题自个儿做，那还不好啊？完了，俩人又这么一商量，这玩意儿要真给他中个头一名，这可太下不去了。你说要不要怕得罪九千岁？得了，给中个第二名吧。中了个第二名，一字儿没写，来了个第二。中了以后啊，到了三天头上，应当赶考的举子啊去拜师，拜主考，递门生帖，算他的学生了，应当去拜师去。张浩古没去，他倒不是架子大，他不懂啊，没去，没去。这俩主考官又研究上了，年兄，这个张浩古太不近乎人情了。虽然你是打九千岁那儿来的，可是啊，我们这样的关照你，也没出题，没让你作文，就给你中了个第二名，你怎么这么点面子都不懂啊？怎么都不来行拜师礼，不来看看我们，这架子可太大了。那个说，哎，别着急，你想想，咱不是冲着九千岁吗？再说回来了，这是九千岁的近人呢，将来他要做了大官，咱们还得让他关照咱们呢，他不是不来看咱们吗？走，咱们瞧瞧他去。好，老师拜学生来了。到这会儿了，坐下这么一谈话，哎呀，说那天呐，要不是九千岁拿片子送你啊，这考场你可进不来了。他也不知道哪儿的事，什么九千岁，就含糊着答应着。等这个两个主考官走了，他这么一打听一问，人家才知道，哎呦，九千岁魏忠贤，好家伙，哦，我撞他马呢，那就是魏忠贤呐。哼，哎，撞他倒好了，要不然没这骗子我还进不了考场了。您就知道他多糊涂了，他还不知道你进考场你怎么中啊，他没往那儿想，就是没这骗子我中不了了，这我得看看九千岁去。有的是钱呢，买了很多的贵重的礼品，就到了这个九千岁魏忠贤的府，往这儿一递，底下人拿到里头，魏忠贤一看，张浩古不认识，就打算不见，可又一瞧这李丹，叫进来了，进来了，进来这么一说话呢，哎呀，千岁，那天要没有您的骗子啊，我还进不去考场了。魏忠贤这才知道，哦，就是你撞我的马了。哎，你怎么样了？托千岁的鸿福，我中了个第二名啊。哎呀，怨不得那天说话那么大的口气，感情真有这个学问呐。呵，魏忠贤一想，这将来我要面南背北，登基之后他是憋着谋朝篡位呢，我登基之后这路人我有用处啊。款待，大摆酒宴，这么一款待，张浩古一个字儿吃。吃饱了喝足了，端茶送客，亲自送到魏王府外。这一下子不要紧，北京城嚷嚷动了，文武百官大小官都嘀咕，为什么这个新科的进士张浩古上他那儿去，他怎么给送出来啊？哎，这说你还不知道呢，我听说了，他进考场的那天呢，还是九千岁拿名片黑天半夜给送进去的。你甭问了，这一定是九千岁的亲侄进派，这还许是九千岁的长辈呢。嗯，对对对，大伙儿这么一商量，既然是九千岁的长辈，那咱们应当大家联名保荐一下啊，将来他要做了大官，咱不还有个关照呢吗？对，大伙儿啊，这个做大官的联名上了一个奏折，保荐新科进士张浩古。奏折上去了，皇上这么一瞧，啊，哎呀，既然这个人有这么大的才干，为什么才中第二名啊？ 屈才呀，这个人应该入翰林院呢。好，他入了翰林院了。哎，他一到翰林院呢，这些翰林大伙儿就商量了，都知道他是九千岁的人，又是大伙儿联名保荐来的，那个谁不尊敬他，都害怕他，有事情也不让他做，有写的也不让他写，不单不让他写，而且别人写完了还拿着他跟前让他给看看。哎呀，张年兄您看这怎么样，他也不懂，装模作样一看，行，很好很好。就这一句话，他在翰林院愣混了一年多没事，赶到转过年来呀，魏忠贤的生日，翰林院里头呢也就说这档子事情了，九千岁啊，快到生日了，别说你送什么礼，我这礼单什么什么，我礼单什么什么，哎，咱们得写写呀。张和谷一看，这天呢打四宝斋路过呢，也买了一个挑山一副对子，没写的，拿着进翰林院了。大伙儿翰林这么一看，哎呀，张年兄，哦，您这是给九千岁送的？是啊，我们看看，哟，您怎么还没写呢？啊，可不是吗？呵，那好极了。哎呀，您来了一年多啊，到翰林院呢，我们都没看见您写过字啊。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可得瞻仰瞻仰您的墨宝了。啊，不，你们写的挺好，还你们来吧。大伙一听，怎么还我们来？赶到晚上呢，下了班之后，张和谷赵丽头一个走，他走了，这翰林就留在这儿，大伙儿这么一研究，怎么回事啊？其中有聪明的，这家伙别就仗着九千岁魏忠贤的门子，许是没学问不认识字吧，一个字儿没看他写过呀，咱们写的东西也有时候写错了让他看，他也没看出来呀，后手咱们发现咱们看出来的，这什么意思？大概其许是不认识字，这说是啊，要这么着好办了。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有主意，咱俩人办。商量好了，赶到了第二天，张和谷来了。怎么着，张年兄，沾上沾上您的墨宝？不，你们来，你们写的挺好吗？你们来。好，要既然这样，那我写这挑山。这人写了八句，什么词儿啊？红尘波浪两茫茫，忍辱柔和是妙方，从来硬弩弦先断，自古钢刀口易伤，人为贪财身先丧，鸟为夺食命早亡，任你奸猾多取巧，难免黄焦土内藏，给来了这么八句，一个死一个亡。张连兄您看这怎么样？张和谷一瞧，他瞧什么呀？行，很好很好。就这样吧，就这样了，那个写对子的心里有谱了。哦，行嘞，一动脑筋编了一个词儿，大骂魏忠贤，说魏忠贤要谋朝篡位，图谋不轨。写了，写完了，张念兄您看这行吗？他还那句，很好很好，这也很好啊，好好，来呀，到这天他就真给送去了。这送去了，他礼品很多，礼单很贵重啊，把他迎接进去了。这对子挑山刚这钉钉子要挂，就这功夫魏忠贤还没看呢，这功夫皇上的圣旨来了，亲赐福寿字儿，他呀魏忠贤得接福寿字儿去，设摆香案挺麻烦呢。把这茬接过去了，把这茬接过去了，那么这东西可就挂上了。说挂上了没人看出来吗？有人看出来，大官这么一看，这不是骂九千岁吗？看出来可看出来了，文武百官都不敢说。怎么不敢说呀？他知道魏忠贤这脾气啊， 有人一告诉千岁某人某人可骂您呢，我这先一听怎么着敢骂我，杀，先斩后奏，杀了。杀完了他一想，嗯，不对啊，他骂我他一个人知道，他告诉我了他也知道，这我更寒碜了，这也杀那也完了，谁敢告诉他呀？就这个在这儿挂了这么一天，哎，没事。又过了几年呢，这个天启皇上死了，崇祯继位，崇祯这么一登基呀，好嘛，打这个魏忠贤家里头抽出来龙衣龙冠，这是一定要是篡位啊，杀魏忠贤，全家该斩，灭门九族。那么就有人大臣跪下了，哎，说启奏我主万岁，翰林院的翰林张浩古也是魏忠贤的人，皇上说杀，这一说杀，旁边又跪下一个官，哎呀，说启奏我主万岁，要说别人是这个魏忠贤的人我相信，要说张浩古那他绝对不是魏忠贤的人。皇上说你怎么知道呢？我怎么知道？因为啊，在前几年魏忠贤做寿，张浩古给送了一个挑山一副对子，那副对子我记得是大骂魏忠贤，那对子的上下联我还记着呢，是这个昔日曹公进酒席，今朝魏王欲受禅，拿他比曹操，说他要篡位了，您琢磨他是他的人吗？皇上一想，哎呀，那不是，不但不是啊，这还是忠臣呢，那好，连升三级，好，一群混蛋。
6: 您听过了刚才这段单口相声，刘宝瑞先生说的连升三级，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节目制作人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0年，27岁的小恩通过招教考试成为一名教师，按户籍所在地被分在中部某省老家一个连教学楼都没有的农村小学。全校总人数50人，平均每班10人左右。小恩说，我们班每个孩子都是前10名。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

月，我第一次走进这所乡村小学，这里离县城20多公里，一个生锈的大铁门，上面挂着最原始的大铁锁。推门进去，校园里除了5间教室，只有一个孤零零的旗杆，旗杆上五星红旗也已经褪色。走进教室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地板是水泥地，墙面几乎没有装饰，屋里没有吊顶，两个大吊扇吱悠悠地转着，偶尔咔咔作响，抬起头就可以看到木头做的大梁，大梁支撑木板，最上边应该是瓦片，如果下大雨，我想可能会有些漏雨。虽然是从村小走出去的毕业生，我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但看到眼前的入职环境，我还是震惊不小。我叫小恩，在成为一名教师之前，我在上海工作，工资比这里高很多。后来结婚生子，我决定回到父母身边，这里工作稳定，离我家只有电动车10分钟的距离。疫情之下，找到这份工作算是不错的选择。听校长介绍，我们学校是一个教学点式小学，生源主要来自附近几个村庄，曾经也兴盛过，不过近10年来大部分学生都流失了，主要流向私立学校和县城的小学。现在学校只有5个年级，每个年级1个班级，总人数50人左右，也就是说平均每个班级10人左右，老师共11人，每个老师身兼数职。就拿我举例，我带语文和英语的教学工作，老师们的年龄也差别很大，和我年龄相仿的有3名老师，都是最近3年通过考试上岗的大学毕业生，另外8名都是有着25年以上教龄的老师，学历大部分是中专。第一天报道，有学生透过办公室的窗户偷看我们，他们眼睛放光，笑容灿烂，在走廊上奔走相告。又来了2个美女老师，我们有3个年轻老师了，太好了。这些声音给我复杂的心情带来了安慰。走进教室，破旧的班级被学生们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双双殷切的眼睛满含期待。我带的是3年级，一共9个学生，其中3个女生，6个男生。听同学说，去年还有11个孩子呢，今天转去县城2个，甚至还有一个学生告诉我，明天他也要转学了。我问为什么，这个男孩一脸迷茫。我也不知道，妈妈说有个老师他认识，脑子不太好。我一下子明白过来，刚来这里的时候，我就听说有位王老师，几年前生过病，脑袋上开了一个孔。当时校领导让他办病退，他以孩子还没有结婚，耽误娶儿媳妇儿为理由，拒绝提前退休，坚持教学。病好以后，王老师性情大变，整个人变得神神叨叨，上课的时候对着墙上的照片念念有词。据说上学期流失了几个学生，就是因为王老师在上课时候对着学生磕头。第一节课就有女生向我发出灵魂拷问，老师，咱们学校的学生怎么越来越少了，搞得我们都没有竞争力了。李庄小学一般有20多人呢，不像我们跳皮筋都凑不够人数。是啊是啊，其他学生也纷纷附和。这个问题我一时不知道怎么解答，因为生源锐减，这是近年来村小都面临的难题。这些3年级的孩子普遍存在基础知识薄弱的问题。首先，他们无论是读书还是回答问题都不讲普通话，还跟我解释之前的老师都不讲，普通话在这里并不普通。英语也是，农村小学是3年级才开设英语课，大家都要从 ABCD 开始学。可是当我在黑板上板书完以后开始上课时，却引来了哄堂大笑。你们在笑什么？为什么不能尊重老师？我有点生气。老师，我们不是笑话你，
是英语太搞笑了，明明和拼音长得差不多，却发出那么搞笑的读音。这时候我才知道，他们和我小时候一样有英语羞耻，认为说英语是一件特别不好意思的事情。老师刚开始和你们一样，面对英语也是不好意思读出来，我们就把英语当成我们的汉语，多学几个字就好了。慢慢的，我听到大家跟着我的声音，朗读声越来越洪亮。虽然大部分学生还是发音不标准，可是至少他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刚刚熟悉了环境的小恩，接下来会遭遇哪些挑战呢？我们继续倾听来自乡村教学一线的真实经历。

经过一段时间相处，我发现坚守在这里的孩子各家有各家的难处。今天上课刚进班级没两分钟，一个短发女生就躺在了地上，她穿着一身粉色运动套装，在我们班里面算比较干净的。躺下的时候嘴里面还嘟嘟囔囔，像动画片里面的对话，但听不清说的什么。我连忙把她拉起来，怎么了？不舒服吗？她没有回答，其他同学倒是表情淡然。老师，她就这样，从幼儿园开始就这样了，她是一个傻子。什么？傻子？为什么会有傻子？我蒙圈了，连忙跑到办公室找到校长。我们班那个女生怎么回事？需要把她的家长叫过来吗？校长听我说完，淡定地摆摆手，那啥，没事儿，这个女生情况特殊，把她拉起来就行了，不要管她。我只好回到教室，按照校长说的，把这个叫冰倩的女生拉起来继续上课。可是一上午四节课，她一直在教室里面游走，有时发出嘿嘿的笑声，有时会走到讲台拿几根粉笔。在这个过程中，她摔倒了不下于十次，因为她的书桌在教室右后方，其他同学或者没看到，或者因为习以为常，一上午竟然风平浪静地过去了。我渐渐不再害怕，并且摔倒了我就把她拉起来，牵着她手哄她回到座位。在这个过程中，她和我没有任何眼神交流，我尝试着和她沟通，可是她并没有反应。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于是中午放学的时候，我找到了她的家长。并且一直跟着奶奶生活，这个60岁左右的老人收拾得干干净净，看见我干瘦的脸上露出一丝愧疚，好像在说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可是当我把冰倩在学校发生的事告诉给老人时，他竟然说自己的孙女一切正常，可能是最近几天心情不好。可其他同学说冰倩经常这样，我提醒他，老师，你是新来的不知道，我家冰倩是正常孩子。说罢，这个老人踱着小碎步扭头走了。我一头雾水，又找到校长，为什么冰倩奶奶这样说？校长这才告诉我，冰倩家是村里的贫困户，她妈妈脑子不清楚，不过能照顾孩子，能做一些简单的工作。在农村，女生如果不上学，很早就会结婚，他们不想让别人说自己的孩子傻，想着坚持上学，等15、16岁的时候让冰倩赶紧嫁人。校长还说，农村小学有残疾儿童补贴，每学年有个小几千块钱，之前隐晦地跟他家长提起过，他们也是装作听不懂的样子，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后来我发现冰倩有一个特殊爱好，那就是喜欢捉蚂蚱。上课的时候，他总是会跑出教室，走到校园里面的红薯地里捉蚂蚱，他总是能捉上一两只，玩上半天。这天，我正在办公室批改作业，有学生跑进来告状，说冰倩正在教室大吵大闹，发出刺耳的叫声。我一路跟过去看，

原来有个女生把冰倩捉的蚂蚱藏起来了，后边虽然还给了她，冰倩还是不乐意，一直处于狂躁状态。这可怎么办？这样下去怎么上课？这时候另外一个女生告诉我，老师，我有个糖果给她吃，看看她会不会好一点。冰倩，给你一颗糖，你会座位好吗？我一边说一边把那颗糖递到她眼前，冰倩很快停止了喊叫。我拉着她的手把她送到座位上，她拨开糖含在嘴里，总算安静下来。看来还是要多观察学生的喜好，我暗暗对自己说。后来冰倩被妈妈带去精神病医院治疗了一个星期，不知道是受到惊吓还是用药的原因，病情反而更严重了。他开始在课堂上尿裤子，有时候甚至会流到鞋子上。这时我和另外一个女老师就把他拉起来送到办公室，给冰倩的奶奶打电话。得知孙女尿裤子了，冰倩奶奶并不惊讶，只说知道了。大概过了10分钟，她骑着三轮车把冰倩接回了家。第二天冰倩又穿着干净衣服来上学了。2022年暑假，在校长的沟通下，冰倩休学了，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乡村小学老师小恩继续分享他和学生之间的故事。

2023年，我换了一个班级，开始教五年级。这个班的孩子我第一次接触，因为我们学校只是一个教学点，所以没有开办六年级。五年级承担了整个学校升学的压力和期望。走进五年级，我发现很多学生已经进入青春期，有的女生还描眉毛、涂口红，男生对老师也是一副爱搭不理的模样。我很奇怪，作为留守儿童，为什么女孩子有钱去购买化妆品？很快，我发现那些化妆的女生根本不是家长接送，放学都是自己骑自行车回家，早上也是自己来。因为早上爷爷奶奶天不亮就要去小工厂干活，会每天给他们几块钱当做早饭钱。这些女

女生偷偷攒下来，周末的时候去两元店买一些劣质的化妆品，涂在脸上，显得自己与众不同。而男生们呢，他们开始沉迷网络游戏，作文里面也都是落地成盒、推塔等各种游戏名词。那我拿着作文本私下找到他们，问他们为什么不认真对待写作文这件事时，有个男生认真地盯着我，老师，我有认真对待，正是因为我认真对待了，我才会把我拥有的东西分享给你看。一眨眼到了十一假期，开学一个月了，我并没有和这些学生玩成一团，相反，他们的防备心都比较重。我尝试着对一个男生说周末要去家访，没想到男孩本来嬉笑的脸马上紧绷起来，像是要吓哭了，一连说了好多拒绝的话。老师，可以不去吗？求你了，我家人周末都要干活，都不在家了。老师，真的不要去了。为什么不要老师去家访？老师想知道原因。老师，没有什么原因，我家人真的不在家。后来我把他带到办公室，一番威逼利诱，这个男生才说出实话。他的爸爸没有文化，十六七岁就出去打工了，在工厂遇到了同样外出打工的妈妈，两个人在一起后，这个男生就出生了。可是在他两岁时，妈妈因为忍受不了家里贫穷，以外出打工为借口，出门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从此音讯全无。过了两年，爸爸也用同样的借口消失，现在他和一个孤儿差不多。老师，我不是不想让你家访，可是我家真的太破了，我没脸让你去我家。老师，求你了，不要去好吗？我一定好好学习，不要去我家好吗？听到这儿，我的眼泪流了下来。好，老师不去了。如果生活中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和老师说好吗？老师可以做你的妈妈。好，这个男孩眼含热泪地回答。慢慢的，他开始对我敞开心扉，愿意和我分享生活中的琐事，在学习上也变得更加主动，有时还会举手回答问题。随着时间流逝，我发现我们班学生有一半是单亲家庭，有的是父母一方去世，有的是爸爸妈妈很早结婚，可是在生活中争吵不断，离婚后又各自再婚。农村有句话，有后妈就有后爸，对女方同样适用。在一次作文课上，我要求学生写一封信，可以写给父母、老师或者朋友。有个女生听到要求，低垂着头，肩膀微微抖动，仿佛在哭。我连忙走过去拍拍她的肩膀，她抬起头，红着眼睛说，老师，可以写给爷爷奶奶吗？我不记得妈妈的模样了，我妈早就跟人家跑了。听到这些话，我暗自埋怨自己考虑不周。当然可以啦，老师对作文要求没说清楚，是可以写给亲人，包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下课后，我看到这个女生的作文，她有这样一段话：奶奶，你对我好，就像我的妈妈一样。你告诉我妈妈跟着别人跑了，我真的恨她。奶奶，等我长大了，你一定会孝敬您。看到这里，我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心疼我的学生这么小就没有了妈妈，另一方面对于奶奶这样教育孩子感到忧虑，让孩子带着对父母的恨长大，会不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呢？我在这个女孩的作文后面写道，也许妈妈的做法是错的，可是奶奶的语言也不一定正确，你现在最急需做的是努力学习，走出农村，亲自去问问妈妈原因。这些单亲家庭的孩子大多注意力不集中，上课开小差，并且很多都不太注意个人卫生，留着长且脏脏的指甲。针对这些情况，我会随身带着一个指甲剪，看到后会帮助他们剪一下，看到女生头发太乱，会顺手给他们梳理一下。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我们班上还有一个特别的女生，短头发，双眼皮，白皮肤，瘦瘦小小，当我和她眼神对视的时候，她立马就会避开，开始咬一只手的指甲，五个手指甲被她咬得光秃秃的，被口水泡过的手指发皱发白，同时另外一只手一直在衣服上搓来搓去。我在心里犯嘀咕，这是什么？多动症吗？根据点名册，我喊了她的名字，李佳琪，到。她犹豫了几秒，站了起来。你为什么一直咬手呀？手不舒服吗？没想到我的问题让其他同学哄堂大笑。老师，佳琪喜欢咬手，这是她的爱好。有同学替她回答。为了让大家安静下来，我没有继续追问，只是更留意李佳琪的行为举止。她的成绩在班上倒数，英语只能考20-30分，语文勉强及格，同时注意力不集中，上课搞小动作，说小话。我也不止一次批评他，他的反应不是认错，而是各种不服气，低着头歪着嘴，一副我没有错的样子。碰到这种情况，除了批评教育，我也没有其他办法。偶尔佳琪的奶奶也会来学校，说班上有人欺负佳琪，还说是不是看佳琪可怜才欺负她。但是经过调查，班上并没有这种事情，于是我又单独找这个女生谈话，了解到她在家里排行老二，有一个弟弟一个姐姐，弟弟在我们学校上2年级，今年8岁。佳琪妈妈在生下弟弟之后查出得了白血病，没多久就去世了，当时佳琪才4岁。妈妈去世后，姐弟三个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奶奶在家照顾孩子，爷爷外出打工。本来这样下去倒也能正常生活，可是佳琪爸爸有了新欢。放学后佳琪不肯回家，在我办公室里哭诉，老师，我爸爸快要结婚了，他真是一个渣男，怎么办？我以后连爸爸也没了。他说最近晚上一直睡不着，睡着了以后也会做各种噩梦，梦里面有爸爸妈妈，总是分别的场景。我听到之后紧紧抱住他，安慰他，父母总有一天会离开我们，你妈妈只不过提前了，可是她肯定是爱你的，妈妈在天上看着你现在这样折磨自己，肯定已经急得跺脚了。佳琪，有什么一定要告诉老师，有什么困难老师给你解决，你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以后考上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开始自己精彩的生活。后边的学习生活中，我一直鼓励他，如果上课他主动举手回答问题，不管对错，我都会当着大家的面表扬。佳琪，老师发现你变得勇敢了一些，又向成功迈进了一步呢。当我发现他不是那么爱咬指甲的时候，我会装作惊喜的样子，咦，最近怎么变得这么爱干净呀？大家都要向佳琪同学学习呀。渐渐的，他改掉了一些坏习惯。最近一次考试中，3门课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

和大城市拥有先进的教学设备不同，村里的小学靠的只有三尺讲台、一支粉笔和老师的一张嘴巴。在他们眼里，快乐很简单，午餐有肉吃就感觉特别幸福。如果一周能去多媒体教室上一节课，他们会直呼老师万岁。可是他们却不知道，这些幸福的瞬间对于大城市的孩子来说是生活中最平凡的小事。或者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幸福才会更持久一些。有一次，一个女生下午上课前神秘兮兮地走到我面前，从兜里掏出一个塑料杯，里面是一只鸡腿，她有点害羞地递给我：“老师，你吃。”我一时没反应过来，送她来学校的奶奶说：“老师，赶紧接着，中午邻居办酒席，鸡腿每人一个，孩子没舍得吃，专门留给你的。”我赶紧接过来，杯子还是温的。我们这里的冬天又干又冷，可是并不是南方人认为的家家有暖气。我所在的学校甚至是整个乡镇的学校，夏天没有空调，冬天没有暖气，老师和学生都要硬扛过来。每到40分钟下课铃响起，我们总是会告诉学生赶紧出去跑跑，跑跑就暖和了。学生也很听话，上课时候会告诉我：“老师，我的手比刚才热了一点，能握住笔了。”他们总是会问：“老师，我们能考上大学吗？以后去上大学是不是要坐飞机呀？”面对这些问题，我有时也很疑惑，他们都能考上大学吗？为了让他们考上大学，我能做点什么？我想我能做的只有把外面世界的美好尽可能多地描述给他们。2023年5月，一个周一早上刚进教室，我就陆续收到了9份礼物，每个孩子一份：康乃馨、辣条、锅巴、牛奶、2元店的手环、皮筋，还有从自己家院子里摘的一捧月季花。我很诧异，是发生了什么吗？低头看看日历，那天是5月16日，前一天是母亲节，他们把本该送给妈妈的礼物都送给了我。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来跟大家聊一聊周董周杰伦，聊聊他的所谓的成功哲学哈。周杰伦呢，在解决了我是谁这个问题之后呢，迈向了第二个问题，那就是我从哪里来。周杰伦这个人呢，肯定是从娘胎里来啊，这个不用说哈。那么他的音乐从哪来呢？其实就是从美式的节奏音乐中来，这里面呢包括了 R&B。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华语歌坛呢开始逐渐进入了美式的节奏音乐。那么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元素呢，就是 R&B。音乐人小虫呢，在96年发行的一张专辑叫《想得太美》，就算是一种对于 R&B 的尝试。后来呢，还有这个大家都很熟知的一首歌曲《滴答滴》，对吧？李玟呢，都是在尝试这样的风格。那么从呢2000年开始 ，R&B 成为了国内最时髦的音乐风格，而周杰伦呢就是在这个时期出道的。那么在周董早期的专辑当中呢，我们也能够非常明显的听到一些时代的印记。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 R&B 这样的元素，甚至在后来呢还加入了一些新金属，那就是 Linkin Park 玩的那些音乐风格。所以说呢，周董能够顺利的脱颖而出，除了个人才华和个性鲜明之外呢，也算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如果说周董出道的时候玩的是摇滚，或者说唱的是苦情歌，估计啊永远都不会出头，因为那个时期类似歌太多了，对不对？而且呢，大家的喜好呢也都在慢慢发生的改变。而且呢，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哈，我个人有点这样的这个特点哈，就是说经常喜欢一些就是说新鲜的东西，比如哪怕我们家里桌子，这个月是横着放，下个月可能我就会竖着放了哈。所以说呢，作为一个歌者，其实呢说到底它是属于服务行业的，我个人认为哈，就是说你真的是要以大家的喜好来引领大家，然后满足大家这样的喜好才行。好吧，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个怎么说呢，传唱度可以说是最高，但是也是被玩的最坏的一首歌吧，双截棍，来自周杰伦。

双截棍来自周杰伦，这首歌再熟悉不过了哈。刚才呢这个在结尾的部分断了一下，不知道大家没有感觉哈，其实呢是为了达到播出的这个标准，大家听到的这个断的时间我们普通的这个音乐 APP 上会长一些，在我们这儿就会短一些，因为就是怕空播哈。好，我们继续我们刚才的话题哈，解决了这个我从哪儿来的这样的问题还不算完，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我要到哪儿去。那么周杰伦呢到底要到哪儿去呢？其实就是要到歌迷当中去。那么这个呢其实解决的就是文化落脚点的问题。你甭管是 R&B 也好，还是外来文化也好，外来文化的背后是外国人的生活方式，对不对？那么如果想要让咱们中国人彻底接受，你必须要进行本土化的改造。那么只有改造好了才能算是真正的落脚，如果说只是一味照搬，是吧，往往呢就是貌合神离，自娱自乐了哈。那么其实呢小虫创作，任贤齐演唱的心太软就算是一种本土化的改造。那么陶喆后来呢也尝试过改造，但是呢周杰伦无疑才是最成功的。首先呢他音乐当中就已经有强烈的个性化了哈，这就已经把他呢作为一个中国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依附到了作品之中，有了这个了。然后呢方文山等人帮他一起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带入到了作品当中，这个就是我们后来所谓的周杰伦在每一张专辑当中，特别是后来的专辑当中，几乎每一张专辑里都会有一首的代表作品，也就是中国风作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周杰伦的这首中国风作品《兰亭序》。

韩廷旭来自周董周杰伦。对于歌迷投其所好呢，在外来文化当中加入个人的元素，再加入中国文化的元素，算是周杰伦做本土化的三个步骤，是吧？把这三步做好了，周杰伦的作品呢，很快就被中国的听众就接受了。紧接呢，就是上课本、上试卷、上春晚。那么这些说起来容易，但其实真想实现真的不容易。没有一点音乐方面的知识底蕴，不肯吃苦去不断的尝试，是不可能成功的。当然了，即便是把这些都做到了，想要成为周杰伦第二，也太难了。

七里香来自周杰伦的演绎。刚才我们说了哈，即便是我们做到了所有的方面啊，有知识底蕴，肯吃苦尝试，但是呢我们也很难成为第二个周杰伦。为什么呢？那么解决了三大哲学问题只是成功的一部分，那么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因为周杰伦赶上了一个特殊的也是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期。那么在2000年到2010年是咱们国家经济飞腾的黄金十年，经济文化大发展。那么这么一个相应的人物，解决了三大难题的周杰伦正好在这个时候送上门来。他的歌呢，从旋律到歌词再到文化含量，可以说是满足了各类人的需求，不同领域、不同年龄，甚至不同国籍的人都覆盖了，对吧？那么同时呢，再加上更为有利的一个因素，就是互联网行业的突飞猛进，让周杰伦的歌曲通过网

络有了更加深度的扩展。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来分享的是周杰伦最火的一首歌曲，叫《晴天》。为什么说是最火的呢？因为在很多音乐网站上哈，这首歌的评论数量相当高。那么在其中一个网站之上呢，这首歌的评论数量高达210万条，可以说是全网评论量最高的一首歌曲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跟我类似的感觉哈，在早年我听他这首歌的时候，就是《晴天》，就特别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听，就会真的是觉到一丝安慰，真的就像三四月的阳光一样哈，没有那么烈的洒在我们的心灵上。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于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其实用听的方式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听新闻可以知道天下大事，那听节目呢，可能会选取你所爱的不同类型的节目，去汲取不同的内容。那听歌呢，可以让我们放松心情，听演唱会呢，也可以沉浸其中。那听你爱的人说话呢，就会觉得哇，不管说什么都那么的治愈哈。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用听的一种方式，真的还是可以让彼此心灵走得更近的方式。虽说广播我们彼此看不到彼此的样貌，但是呢，就可以专心的用心去聆听，也未尝不是一种更

0: 很好的，可以让我们相互了解的一种渠道。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0: 现在呢，我们汲取天下大事的一些渠道真的太多太多了，但是想到古人古代的时候，信息的传递真的是特别的不便捷。比方说你要传一个军情啊，有可能快马加鞭要三天三夜才能够传达到所要传达到那个地方。那么古人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在古代能够了解天下大事的呢？也特别的举了个例子啊，就是诸葛亮在出山之前，他通过三种方式获取信息的，哪三种方式呢？刚刚特定举了一个例子啊，就是诸葛亮在出山之前，那么其实呢，古代的百姓他们又是怎么样知道一些讯息或者是天下大事的呢？你想想看，老百姓基本上都是属于特别就关心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但是他们也是需要在平日里知道天下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其实古人呢也会通过书籍和书信知道天下大事。文字就是记述历史的媒介，而书籍呢则是这些文字的载体。那些时间过去已久的事件我们不知道，因为没有见过也没有听人说过，但我们有前人留下的记载，那么也通过书籍了解到了可能我们未必，不是未必了，就是没有办法，因为你想已经发生过的那个年代我们不可能再穿越回去了，所以我们只能通过那些记录，那些像纪录片啊，包括书籍啊，来了解到。那么说到其实在古代呢，还有一种专门的官员叫史官，是皇帝身边负责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员。最开始呢是皇帝时代有史官哈，只是那个时候的史官呢，他连一个职权也都不完善，到了周朝这个官职才算真正的完备了。史官呢在史学当中一向被强调气节，就是你一定要是刚正不阿的，那完全是特别理性的角度才能去写下来那些非常非常真实的历史存在。比如说战国时期的这个齐庄公啊，你要知道齐国的史官呢当时有原原本本的写下齐庄公被杀的这件事情，但是呢就被这个所谓现在的领导嘛，要求史官你必须要改写，不可以，并且用武力来威逼这些史官改写，但是史官们从不肯改写。那么后来在杀了很多名史官之后啊，最终放弃了让史官们改写历史的事情。那在我们国家呢，最著名的史官就是太史公司马迁，他所著的《史记》也是被大文豪鲁迅称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大家一定都学过哈。哎，《史记》我都记得好久没有看过了，什么时候可以把它翻出来看一看哈。那么除了史官呢，还有一些是百姓们了解天下事的重要来源，就是小说家了。小说家是先秦百家之一啊，虽然自成一家，往往被认为是不入流的，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呢，就是把平时所见所闻写在书本上。一般而言，他们可能出身并不高，大多呢是一些小官家庭，而后世的野史呢，也多是他们来搜集或者是所谓写下编造的。那么大家知道，我们国家明清时期的小说啊，最为出名了，有四大名著、五大奇书，其中呢《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书呢，往往在他修改的故事情节当中也会包含着一些历史经典和故事的。在我们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三国演义》呢也几乎是大部分人对三国认识的一个源头了，对不对？而那个信息封闭的古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其实呢，古代除了这个怎么讲呢，这些小说家写的一些内容之外，其实也还有报社和报纸的。古代的报纸是有认为从汉朝开始有的，那么当时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包括后来其实还有说书人这样的存在啊，我们留在节目最后一块的时候再为大家好好的来说。

来自于张杰这首《听》，继续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刚刚我们说到了古代的老百姓，他们是怎么知道天下大事的哈？其实古代也有报纸，然后呢，再往后的一些年代呢，大家都是通过之前朝代的史官所记录下来的一些内容，了解到前朝的事情啊，更久远的事情啊，然后呢，还有小说家会写一些小说等等哈。当然，古代的报纸呢是认为从汉朝开始的，在汉朝的时候呢，大汉的皇帝需要收集那些在汉周边的一些信息。就需要人去收集记录，而这种记录呢，就成了一种只有官员和皇帝可以看的报纸。后来唐代呢，就有了所有人都可以看的报纸了。所以当时也认为啊，中国报纸起源就在于唐朝，就真正的广泛起来了。那么唐朝最开始的报纸呢，起源于唐玄宗时期，那时候没有印刷啊，只是通过一名姓孙的人去写，然后呢卖给一些人。当然唐代也有公文书了，就专门下发给别人看的，其实也算是一种报纸的形式。当然口口相传呢，也是古人最广泛的信息传播方式啦，包括后来还有这个说书人等等哈。所以其实也不要觉得古代信息就那么闭塞，大家想知道的事情也挺容易能够知道的。哎呀，好想真的穿越到古代去体会一下古代的生活哈。不过怎么说呢，做梦吧。在梦里可以达成哈，不过我们今天也可以通过回答问题获得我们的基金奖励，这可不是梦。在傍晚的5:55即将要结束今天的节目的时候呢，要来公布一下今天问题的正确答案。我们说到啊，诸葛亮他在出山之前呢，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了解天下大事的呢？真的有很多很多方式了。其实主要我们讲到的是三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通过熟人，第二个呢就是一些老百姓的说唱民谣口口相传了解到的哈，第三个呢就是通过口号还有一些布告啊等等哈所知道一些讯息。当然也别忘了继续通过听节目来了解各种讯息。好喽，今天的爱上国风就要跟你说再见啦。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武豪。那在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城市，说一说古都，我们中国的那些古都，还有各种各样的之都，大家都知道哪些呢？我们就来今天一起来听一听。首先啊，说到我们中国的古都真的是非常多，有十大古都、四大古都、六大古都、五大古都等等。而现在呢，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出现了更多虽然不是古都，有各种之都，比如说风筝之都、潍坊陶瓷之都、美食之都、艺术之都。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些城市都有着什么样独特的魅力，而我们自古以来的这样的古都呢，还有我们现在的这些城市都有着什么样的特色呢？就在今天的爱上国风。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刚刚大家听到的呢是由武豪演唱的《声声慢》，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因为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我都觉得我漫步在古城之中，走在南京的城墙上，在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里，我觉得好听的歌曲、好听的声音都是有画面感的，而这样的一首歌就能够把我带入古城之中这样的情境里去，所以呢，今天也是给大家放出了由武豪演唱的这样的一首《声声慢》。其实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啊，我就会觉得好像就是漫步在街头，转头呢就会邂逅到一场浪漫的这样的一场偶遇。而在南京呢，我们也是有非常多这样的地方，南京也是世界上非常著名的世界文学之都，而我们中国呢有各种各样的之都，尤其是现代以后呢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方式来给大家定位，比如说牡丹之都洛阳，啤酒之都青岛，而南京呢也是被称为博爱之都，而武豪的家乡呢是被称为是中国白酒之都，这样的之都呢也是给很多地方贴上了一个特色亮丽的名片，让更多人能够通过这样的名字一下子就记住它。那其中呢，大家又知道哪些我们中国的各种之都呢？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跟更多的朋友来说一说。其中有一些名字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也是大家呢通过网络起到的一些名字，比如说我们首先是首都北京，大家都很熟悉，还有呢就是魔都上海，我觉得这个魔都上海的名字呢就非常的有意思，让人能够通过这一个魔字浮想联翩，比如说上海的这样看起来的现代化，它的魔幻啊，还有各种各样有趣的事情都在其中能够发生。而今天呢，我们就首先来回顾一下古代我们中国的古都又有哪些，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古代的古都又是哪些城市，它们有着什么样的特色呢？
2: 中华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
1: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通过声音来漫游中国的古都。今天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我们中国呢一般会有四大古都、六大古都这样的说法，一般呢四大古都指的是西安、洛阳、南京、北京，而六大古都呢指的是西安、洛阳、南京、北京、开封和杭州。我们所身处的南京真的不折不扣是我们中国非常知名的古都呢，不管是几大古都，其中都一定会有南京的身影。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相对比较全面的，从四大古都、六大古都之后呢，又由于安阳、郑州、大同的加入，我们中国呢又有了九大古都这样的说法。而在2016年10月的时候呢，中国古都学研究高峰论坛举行了，也就正式的把成都列入了中国的大古都当中，从此呢也就有了十大古都的说法。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来通过我们的爱上国风来漫游我们中国的一个又一个古都吧。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中国的十大古都究竟有哪些呢？第一大古都就是西安了，而第二大古都呢是洛阳，第三大古都就是南京，而第四大古都就是北京，第五大古都开封，第六大古都杭州，第七大古都安阳，第八大古都郑州，第九大古都大同，还有第十大古都成都。这些呢是我们中国在2016年的时候认定的中国十大古都，除此之外还有四大古都、六大古都等等不同的算法和说法，但是其中呢都有南京的身影哦。而且每次有朋友来到南京的时候，我也都会特别的自豪，会告诉大家我们南京呢也是全中国唯一一个世界文学之都。在其他地方呢带朋友去旅游的话，可能更多的是会告诉大家哎，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风景。而在南京我觉得最不同的一点就是走在大街小巷呢真的是充满了文学气息，无论是我们现在的这些网红的书店呀，大家爱看书的地方、阅读的空间呀，还是我们走在很多街巷，通过这些名字呢也能够感受到曾经历史上那些知名的文学家、那些知名的作品，他们都跟南京有着很深的缘分。无论是我们近现代的作家，像是张爱玲，还有我们的各种作家，还有之前我们说过的朱自清等等，大家呢都跟南京有着很深的缘分。而再往前数呢，南京也是有更多，其中我觉得最著名的就要数到《红楼梦》了。而南京很多地方都是跟这些文学作品有着很深的关联的，这也是我觉得这是古都气质当中非常独特的一点，这也是南京和其他古都不一样的地方。大家呢喜欢逛什么样的古都呢？大家又去过什么样的古都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我们中国的十大古都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特色，大家呢也可以了解之后呢去选择一个你最喜欢的中国的古都之一呢，以后有机会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每一次呢，网上出现关于这个周杰伦的消息哈，甭管是新作品呢，还是这个新闻呢，这个在评论区里哇，就会出现一大堆人高喊：“我是老杰迷，我是周杰伦多少多少年的歌迷，我听周杰伦已经多少多少年了。”嗯，还有前排一位大叔谢顶了也在喊啊。那么这个事儿呢，就充分说明了一个点，就是周杰伦岁数也不小了。其实呢，这些充分说明了周杰伦的人气很高，而且覆盖面很广。那么问题就来了，周杰伦的人气为啥就这么高呢？相信呢，很多朋友就说，不为啥，就是喜欢呢，歌就是好听啊。哎，这个道理呢，显然也说得通。但是如果说是这个答案的话，那我们今天就不用说话，就听歌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们今天还是在歌坛星云录板块当中来跟大家好好分析一下周杰伦的成功哲学，没准他的路啊，还有你，特别是收音机前的很多年轻朋友可以借鉴的部分。在这个世界上呢，有三个关于哲学的终极问题，那就是早上吃啥，中午吃啥，晚上吃啥。开玩笑了哈，这三个问题就是：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要到哪儿去，对吧？如果说谁能把这仨问题清晰完美的解答出来，那么 OK， 你离成功就已经不远了。那么周杰伦呢，就显然做出了一个完美的属于他的答案。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是谁，那么这其实呢是一个关于音乐个性化的问题，对吧？不知道还有多少朋友记不记得周杰伦第一张专辑当中有那么一首歌叫做《完美主义》。那么这首歌的结尾部分呢，就是周杰伦反反复复在唠叨自己的名字。当时呢，很多人就觉得哇，这谁呀，这么自恋？那么究竟是不是周杰伦这么自恋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一首经典的周杰伦的歌曲《完美主义》。完事儿之后，我们接着说。

完美主义来自周杰伦。听出来了哈，最后将近一分钟的时间都是在重复周杰伦周杰伦周杰伦周杰伦哈。那么其实呢，这个周杰伦这是在给自己的作品在赋予标签，那么他呢也是在早期给自己的歌呢创造了很多标签，比如说爵士嘻哈、耍酷、自恋、咬字不清等等，对不对？那么通过前两张专辑呢，这和范特西让大家对于他呢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么记得那个时候呢，大家一说到周杰伦想到的就是哼哼哈嘿，还有这个咬字不清。那么大家一听演唱风格呢，就知道这个就是周杰伦的歌。接下来分享一首他非常经典的歌曲《开不了口》。

开不了口，来自周董周杰伦哈。在给自己贴标签这件事情上呢，周杰伦在刚出道的时候呢表现的还是非常突出的，因为传统唱片业呢是规模化生产的时代，大量的歌曲呢都是创作精英批量制作的，很难打上歌手的个人标签，区别呢无非就是在于唱功和歌手的本身气质方面。咱们呢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那么同样是李宗盛的歌啊，林忆莲唱出来和莫文蔚唱出来就是俩味儿，但歌呢归根到底还是姓李。那么周杰伦做的努力呢，就是让自己唱的所有的歌呢都姓周，哪怕这歌原唱不是他，在翻唱的时候呢也要融入自己的风格，对吧？所以说呢，最明显的还有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提到的一首叫《默》，再比如呢还有周杰伦在2004年演唱会上翻唱的《爱我别走》，尤其是副歌部分真的非常周杰伦了哈。那么刚才我们说到是其他歌手翻唱周杰伦这个写的曲子是一个感觉，那么周杰伦的翻唱其他人改编过后呢也是改编成为了周杰伦式的情歌了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周杰伦翻唱的这一首张震岳的《爱我别走》。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

0: 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博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1: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 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2: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

0: 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3: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4: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3: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

0: 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1: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0: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2: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4: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4: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3: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4: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0828亿桶。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4: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深入推进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多措并举实现秋粮逆势增产，为粮食安全筑牢根基；
1: 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面向世界各产区正式发出贺兰山倡议，携手共绘全球葡萄酒产业新蓝图；
0: 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和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科学与技术分会论坛在银川举行，探讨产业可持续发展之路；
1: 宁夏九个品牌入选国际葡萄酒产品品牌榜；
0: 宁夏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宣传活动，筑牢安全防线，共建韧性家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眼下，宁夏各地秋粮收获工作已全面铺开。今年以来，宁夏深入推进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积极推广农业科技应用，强化全流程技术指导，多措并举实现秋粮逆势增长，为粮食安全筑牢根基。请听报道。
2: 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中卫市沙坡头区永康镇永丰村的粮食种植基地，放眼望去啊，这里的玉米已经进入了收获期，我们的农技人员正在开始粮食作物的测产工作，实打实的摸清今年全区粮食产量的底数。
3: 213.54，
4: 813，
3: 出上个813，带穗是0.2626。
5: 在现场，农技人员实地测量田间收获岁数，测算果穗净重、出籽率以及籽粒含水率等关键信息，用科学严谨的实测数据评定今年秋收的成色。全国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组成员研究员王克如：
6: 通过咱们玉米合理的增加种植密度，通过精准的调控、水肥多次的施用等等一些先进的技术，也包括这个耐米品种的选择，即便是在这个年景不太好的这样的天气条件下，仍然能够把产量这个保持在1300公斤，这充分说明品种加技术能够抵抗咱们的这种不良天气带来的一些影响。
5: 科技护粮，提质增效。今年宁夏农业技术推广总站主持的自治区重点研发项目宁夏玉米主要病虫害数字化监测预警及全程绿色防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在平罗、同心、圆州区、中宁、永宁五县区落地推广玉米病虫害全程绿色防控技术，构建起科学高效的粮食病虫害防控体系。永宁县种粮大户陶学忠：
7: 我今年粮食大概种了就是个6000多亩地，今年他们在这个点搞了个绿色，搞小这个模式。从多年经验来看一下这种情况啊，你看现在都还活干成熟着呢。一亩田增效是150到200公斤还是没啥问题。
5: 宁夏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副站长刘源：
8: 项目呢主要是围绕宁夏玉米主要的病虫害构建数字化监测预警加全程绿色防控的技术体系，我们应用常规防治模式、经济实用模式和绿色优质模式三种。那么经过测产呢，我们这个绿色优质模式较常规防治亩增产20%左右，增产增收效益明显。
5: 今年以来，宁夏深入推进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聚焦粮食生产关键环节，强化全流程技术指导服务，全力推动各项农技措施落地见效。玉米滴水齐苗、化学控旺、籽粒直收、水稻无人机飞播、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先进技术到位率、普及率较往年大幅提升，为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撑。全区940.6万亩秋粮依托科技赋能，在诸多不利因素下实现了逆势增产。宁夏农业技术推广总站高级农艺师朱志明：
9: 今年我们呢整体的这个秋粮产量是整体是好于上年，水稻呢这个大面积平均单产呢千亩方平均亩产达到709公斤，那么最高的这个千亩方超过800公斤， 可以说是近年来比较好的一个水平。我们玉米的产量，这个百亩公观田超过1300公斤啊，千亩方呢，这是1200公斤，万亩片呢达到1000公斤以上。
1: 10月12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欧外威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开幕式上，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面向世界各产区正式发出贺兰山倡议。请听报道。
5: 贺兰山倡议通过6大维度共识，邀约全球携手合作，以包容之姿迎接新挑战，奋进之势抢抓新机遇，同心之力共创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未来。倡议为全球葡萄酒产业共治、共建、共享提供务实清晰的中国方案、宁夏思路。倡议提出深化多边协同，协同应对气候变化、市场波动等共性挑战，深耕生态种植，构建低碳高效的种植体系，强化创新引领，促进数字技术与全产业链深度融合，赋能产业迭代升级，完善标准治理，促进标准互认、规则互通，全面提升行业发展韧性，严守安全底线，建立全流程质量监管与溯源体系，筑牢产业根基，激活市场动能，培育多元消费场景，让发展成果惠及各方。
0: 10月12号，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在银川举行，来自国内外葡萄与葡萄酒领域的专家学者、行业代表，围绕全球协同凝聚智慧，共建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

0: 格局展开交流。请听报道。
1: 自治区副主席王立、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总干事约翰·巴克等出席研讨会并作主旨演讲。王立说，多年来宁夏坚持大产区小酒庄发展模式，积极构建系统化、制度化、规范化的产业发展体系，实现了从试验示范、规模扩容到集群式发展、品质化提升的跨越。宁夏愿与世界各产区携手探索新路径、新模式，为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宁夏力量。约翰·巴克表示，宁夏葡萄酒产品品质出众，市场广阔，潜力可期，希望大家加强国际合作与智慧共享，共筑一个更加紧密、更加强大的全球葡萄与葡萄酒共同体。会上，与会嘉宾在交流中一致认为，中国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发展成就显著，未来将在国际相关领域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OIV 公关总干事苏菲·帕拉斯。中国已经融入了世界葡萄与葡萄酒领域，中国作为 OIV 新成员国，这次大会我们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专家与学者来到这里，意味着将以更高规格开启新的合作。摩尔多瓦共和国农业与食品工业部国务秘书阿德里安·迪格莱安。
2: 摩尔多瓦是上届 OIV 大会的主办国，这次大会来到中国宁夏，我感到非常高兴。如果你喝到过宁夏的葡萄酒，当你是个行家的时候，你会非常喜欢的。你们的葡萄酒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本台消息，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科学与技术分会论坛10月12号在银川开幕，来自国内外葡萄与葡萄酒领域的专家学者、行业代表聚焦提升葡萄种植生产韧性与可持续发展能力，探索面向未来的葡萄酒酿造技术，构建产业法律与经济协同发展模式，完善全链条安全健康保障体系四大核心议题展开深度研讨。奥地利国家农业部 OIV 代表布里吉特·恩娜，我认为科技在整个葡萄栽培和葡萄酒酿造过程中占据着毋庸酿造过程中占据着毋庸置疑的地位，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我保持一点意见，就是在酿酒的过程中，我认为不能过度加入科技手段，因为过多人为干预会削弱葡萄酒本身的风土自然表达。论坛上，与会嘉宾认为，葡萄酒产业的发展既要依靠育种、智能装备、数字化等技术突破，也要平衡科技应用与葡萄酒的自然属性，要完善产业法规、市场与安全保障体系，推动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可持续发展。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王海波。
3: 技术方面，首先我们现在启动了葡萄的智能育种计划，那么我们要尽快育成一些系列的突破性的品种。在生产端这一块我们在人工智能加葡萄，那么绿色低碳加葡萄上我们在持续发力。我们现在计划预计2028年底我们就实现酿酒葡萄的生产的这个全程无人化作业。
4: 作为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重要系列活动，破局向心而生葡萄酒市场洞察暨成果发布活动10月12号在银川举行。活动集中展示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发展成果，研判国内葡萄酒市场发展新趋势，搭建产区交流合作平台，助力宁夏葡萄酒品牌提质升级，拓展海外市场。请听报道。
5: 现在流行无醇了，是不是我们大家都去酿无醇啊？现在流行小桃红了，是不是都去做小桃红？其实在这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当中，刚刚说了一定要稳住自己，想好我们的这个 DNA 是什么，我们的产品线到底针对的目标市场是谁。
1: 活动设置市场洞察与成果发布环节，行业嘉宾围绕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品牌出海、国产葡萄酒消费趋势、海外产区品牌建设经验、国内葡萄酒市场供需格局、产业发展重塑、酿造工艺创新与产区特色表达等主题展开分享。 现场重磅发布国际葡萄酒产区品牌榜、国际葡萄酒产品品牌榜以及中国葡萄酒品牌指数系列研究成果。其中，国际葡萄酒产品品牌榜入选前100名的产品品牌中有19个来自中国。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品牌有9个，分别是西哥、西夏王、智辉原石、贺兰神、银色高地、贺东、丽兰、贺兰红、美玉。新华指数研究院副院长齐芳芳：
6: 那从品牌的分布来看呢，宁夏、新疆、山东、云南的产区呢，已经呈现出显著的产业集群效应，品牌集群的高地呢，正在形成。
1: 活动现场聘任多名行业人士担任产区推荐官，多位行业专家与领军人物出任产区推广大使。此外，还进行了品牌传播与市场营销、渠道供应链2场智慧晤谈。参会嘉宾及业界人士围绕国产葡萄酒破圈发展路径、打通产区市场流通链路等内容展开交流研讨。
0: 10月12号，由自治区外事办、世界知识出版社共同主办的“茶酒和名最美塞上大使茶座走进宁夏”主题人文交流活动在银川举办。驻华使节参访宁夏代表团及高校、企业和媒体代表近100人出席活动。请听报道。
7: 有茶又有酒，这个茶座不一般。大使茶座走进宁夏。这里是粤海宾馆大使茶座的活动现场，来自17个国家的驻华大使和使馆代表呢，齐聚在这里，用更为轻松的方式去面对面、零距离的交流。
1: 大韩民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卢锡京。
2: 宁夏和韩国虽然相隔千里，但是宁夏作为新兴葡萄酒产区的发展让我们印象深刻。宁夏的红酒和茶是一个链接各国很好的纽带。
7: 丝路茶酒主题分享、葡萄酒盲品、宁夏非遗展示，再加上宁夏特色民族器乐和舞蹈表演，整个现场轻松又热闹。各位使节一边品酒，一边看展，一边感受塞上江南的独特风情，沉浸式体验感直接拉满。
1: 克罗地亚共和国驻华大使达里欧·米海林。
2: 在宁夏的经历无与伦比，这里的茶和红酒值得让更多的人了解。我想我们要加深彼此的沟通和合作。
7: 一席茶座，畅联中外，大家畅所欲言，分享在宁夏的所见所思，交流合作的思路。那在接下来的几天呢，各位大使还要分别到宁夏的各地去沉浸式的感受民宁协作的成效和乡村振兴的成果以及特色产业的魅力。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接地气、轻松的方式，能够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我们美丽新宁夏。
4: 10月13号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宁夏围绕建设安全韧性家园主题，组织开展了丰富多样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活动。请听报道。
1: 在吴忠市利通区金星镇金花园社区，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联合吴忠市相关部门开展国际减灾日主题宣传暨地震应急演练活动。演练中，居民在警报声中迅速疏散避险，相关部门协同开展应急处置。现场还向群众科普急救和防灭火知识，吸引群众互动体验。吴忠市利通区金花园社区居民马丽花：
8: 以后要是在家遇到地震，我们应该先钻到桌子底下护住头，等晃轻了再顺着楼梯往外撤，不能坐电梯。
1: 吴忠市利通区金花园社区安全生产专干马文：
9: 这次演练后，我们会把社区地震应急预案再完善，平时多组织演练，把撤离路线定好，重点护定到人。
1: 自治区减灾中心减灾科科长马南：
10: 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一方面是提升基层社区防灾避险和群众自救互救的能力，另一方面是检验各职能部门联合处置灾害事故的水平，进一步巩固全社会防灾减灾意识。
1: 石嘴山市也组织应急消防、地震、红十字会等多部门在大武口青山公园开展国际减灾日集中主题宣传活动，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群众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吸引市民积极参与。 石嘴山市民吴玉强，
11: 这个让我们学到很多知识，最起码在我以后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可能我也能简单入手了。
1: 石嘴山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金梦玉，
9: 我们通过布设防灾减灾知识展板，展示应急通讯器材，开展紧急救护实操教学等形式，面向群众普及地震、火灾、地质灾害等灾害防范知识，引导大家提升防灾避险意识与能力。
1: 在中卫市红太阳广场，应急、消防、地震等20多家单位联合开展主题宣传活动，现场通过设置宣传咨询台、科普展板和宣传横幅，向市民分发防灾减灾救灾宣传资料，展示应急救援装备功能及使用方法等举措，让大家学习掌握防灾减灾自救自护知识。中卫市民关正娜，
12: 现场学到了灭火器的使用、地震避险这些技能，回去我们要把学到的知识讲给家人和邻居，咱们每个人都掌握着应急本领，才能一起建好安全家园。
1: 在固原市，消防救援大队现场展示抢险救援器材，演示火灾逃生技巧。地震局、科协、红十字会等单位通过专家讲解、实操培训，传授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等应急技能，提升群众防灾避险与自救互救能力。本台消息，10月12号凌晨2:42，一列满载3979.5吨粉煤灰的货物列车从青铜峡货场驶出，奔赴西藏林芝。据了解，这是银川铁路物流中心首趟青铜峡至林芝的粉煤灰图定班列，标志着全区粉煤灰物流总包运输实现全新升级。青铜峡市捷安公铁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乔云霞。
13: 粉煤灰发运呢，之前是零散发运，升级为图定班列后呢，就是说实行点对点装车，点对点开行，时间压缩在53小时之内。
1: 粉煤灰是煤炭燃烧产生的主要工业固废，也是高性能混凝土主要掺合原料。宁夏作为西北重要能源基地，年产量近6700万吨，过去零散发运存在时效不稳、运输成本高等难题。此次开通的粉煤灰图定班列将按每月2万吨运量持续开行，进一步打通固废综合利用外运通道，助力区域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银川铁路物流中心青铜峡营业部副经理王浩，
14: 我们将保证建设单位原材料供应的一个持续性和稳定性。后续呢，粉煤灰的发运将做到1周2列的常态化，还可以结合下游企业的建设质量和进度呢，动态的进行调整，确保我们物流服务质量还有供货不掉链不断档。
1: 本台消息，10月13号，福建省泉州市23家企业在吴中市红四堡区举办闽宁协作劳务交流专场招聘活动，636个岗位资源重点面向红四堡区脱贫劳动力、农村转移劳动力、高校毕业生等群体，工作人员面对面为求职群众讲解就业扶持、薪资保障、劳务输出等惠民政策，提供求职咨询、岗位匹配等一站式贴心服务。吴中市红四堡区群众母雪梅，
15: 就是我看了咱们这么多的福建的企业，感觉各方面待遇呀都挺好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想去闯一闯。
1: 福建省惠安茂建石化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廖明军，
16: 然后这一次呢，我们企业也带来了优质的岗位，有作业技能岗位，也有管理岗位，希望能够呢招回去，对进行的双向奔赴。
1: 福建省好邻居股份有限公司人资行政经理施摩西，
17: 闽宁协作30年，我们已经与当地的政府、当地的企业形成了用工共识，我们也习惯了用宁夏的群众，既集结了我们企业的用工，也让红四堡当地的群众能增加就业、稳定收入。
1: 下一步，泉州市和吴中市将持续深入常态化劳务协作机制，开展政企对接、专场招聘、订单培训、定向输转、闭环稳岗服务，让更多移民群众实现稳定就业、持续增收。 本台消息，走进宁夏大秦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分选车间，一颗颗零五长枣经过多模态智能检测扫描，果面瑕疵、内部褐变、糖度指标被快速识别，自动完成分级出料。宁夏大秦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车间工人刘志平：
18: 先是人工筛选嘛，拿出再按

0: 条那个跑马哦，嗯，不像现在哦，这个有这个高科技，这个啊、哦，速度相当相当的快，又省人工，还又省力。
1: 智能分选设备投用之后，凭借分选精度高、处理速度快的优势，受到电商基地、种植经营户的青睐。电商基地客户薛凯：
2: 现在我们用这个绿盟的拣选机器啊，它的检进率特别高，而且的时效特别快，能够满足于我们电商这一块突然爆单以后，它的一个装配的速度、发货速度、时效都非常好。
1: 据了解，这套分选设备是灵武市科技支撑专项项目成果，设备攻克传统分选无法识别果实内部褐变、暗伤、糖度的难题，分选综合准确率达90%以上，补齐了长早采后智能化分选短板。宁夏大秦枣业负责人刘杰：
3: 这台机子能顶替人工，是能顶替50个人工，要在高峰期的话能达到18万斤到20万斤的一个日处理量。
4: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吕明、张哲，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5: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项优惠上线啦！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项优惠上线啦！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6: 理想宁夏，相信思想的力量。
7: 思想田野播出，山海有一，闽宁协作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理论热评关注，跨越山海，袁宁医生留下了什么？
1: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闽宁镇考察时指出，闽宁镇探索出了一条康庄大道，我们要把这个宝贵经验向全国推广。这条康庄大道连接山海，更连着民心。30年间，闽宁两地携手深耕卫生健康领域，精准补短板，全力惠民生，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托起宁夏群众稳稳的就医获得感。记者马静，我现在是在永宁县闽宁镇卫生院，我身旁的这面世纪墙记录着一批批援宁医疗队队员们在这里诊疗的画面。他们为什么愿意来到这里，又为这里留下了些什么呢？今天我们就带着这样的疑问走进他们。 答案或许就藏在这一张张照片里。2019年以来，8个年头，8批接力，53名福建专家把诊室当成了家。在闽宁镇卫生院副院长任月红看来，这批远道而来的同行带来的远不只是门诊号。闽宁镇卫生院副院长任月红：
8: 他们来到我们医院不是简单的坐诊，给我们真正培育了一批那个本土的医疗队伍，真正实现了从输血到造血的一个转变。
1: 任月红记得，2019年专家刚来时，卫生院只有大内科、大妇产科、大中医科这样的综合科室，护理医护部门都没有。福建专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章立制。闽宁镇卫生院副院长任月红
8: 帮我们规范了医院的一些规章制度，然后就是我们的各个业务科室开始细分化。我们现在所有的科室应该有11个，相对于这个基层卫生院来说，我们目前的科室基本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
1: 专家轮换回福建，这条线却没有断，远程会诊平台、名医工作室相继建起来。遇到疑难病症，屏幕一端连着闽宁镇，一端连着福建三甲医院，一名名医生用一天天的门诊攒出了镇上的就医变化。 厦门市儿童医院综合门诊部副主任医师姚丽是守得最久的一位。厦门市儿童医院综合门诊部副主任医师姚丽，
9: 我是去年2025年8月份过来的，从事儿科临床工作，待了一年的时候，觉得再有一年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个巩固和提升的一个效果，所以我就延期了一年。
1: 儿科医生既要面对表达不清的孩子，也要面对焦虑的家长。让姚丽印象最深的是一个贫血的孩子，虽然只有14岁，病程却要追溯到6、7岁。每次会诊，孩子妈妈都会拿出每个年龄段每一年的照片，清楚地说出变化。厦门市儿童医院综合门诊部副主任医师姚丽，
9: 当时真的很感动，做得非常非常的细致，家长对孩子的这种爱让我感受到了这个确实是一个很温暖很细心。
1: 这份细致对姚丽的诊疗帮助很大，除了看好一个病人，让姚丽上心的还有把本事留下来。他带着2、3名本地医生，从最简单的病例教起，看病就是试教，发现遗漏当场指出，一次探讨就是一次查房。厦门市儿童医院综合门诊部副主任医师姚丽，
9: 我们经过就是去年一年的话，我们儿科的门诊量是提高了68.8%，所以我觉得这个日常的工作看起来虽然很小，如果你坚持下去的话，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1: 如果说姚丽的故事是留下来，那厦门市中医院骨二科主治医师杨月聪的故事则是接过来。杨月聪是第8批援宁医疗队队员，刚到闽宁镇一个月，高中时听歌曲《宁夏》，后来看电视剧《山海情》，他一直想来宁夏走一走，看一看，但现实困难也摆在眼前，听不懂老乡的方言怎么办？杨月聪有自己的办法，用手去看。厦门市中医院骨二科主治医师杨月聪，
10: 我的一个理念就是用心去感受。因为就拿骨科来讲，很多病人的第一感觉第一个反应就是疼痛，那我就用手去摸，把我的手当作我的第二只眼睛去摸。第二个，我用我的手拉近跟老乡的距离，
1: 一双手既做检查也拉近距离。查阅国家养老相关数据库，杨月聪发现西北地区骨关节炎发病率高达10.8%，女性患者尤其多，而他自己的门诊一天大约30个号，近一半都是膝骨关节炎病人，这和当地的气候、劳作方式密切相关。厦门市中医院骨二科主治医师杨月聪，
10: 我跟江宜当地的同事一起探讨如何更好地使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手段，应用我们的传统医学还有现代化的膝关节镜微创手术来更好地解决当地老百姓的这痛苦。
1: 在卫生院的国医堂，有一个闽宁镇与福建省宁德市、福安市畲族乡共建的中畲医药诊室。畲族医药的特色药材从2000公里外运抵这里。杨月聪说，这是另一重山海情谊。厦门市中医院骨二科主治医师杨月聪，
10: 以医疗为载体，其实不管哪一方面，我们都紧抓住一个放大点，增进。福建宁夏的方方面面的交流合作。
1: 离开国医堂，杨月聪在世纪墙前停下了脚步，照片墙的末尾写着4个字，未完待续。楼下第7批医疗队种下的常青树已经蹿高了一大截，杨月聪说第8批也要在这里种下一棵树。厦门市中医院骨二科主治医师杨月聪，
10: 我们要握紧这个接力棒，把这边墙给填满，把闽宁协作的历史填得更丰富。
1: 截至2025年底，福建累计选派1400余名专家驻宁帮扶，规范建设临床科室222个，新建特色科室30个，助力建成区市级重点专科60个。宁夏选派近1500名医疗骨干赴福建3甲医院进修，引进新技术、新业务1116项，填补市域医疗空白21项，县域空白278项。记者马静。 开头的疑问，我在闽宁镇找到了答案。他们为什么大老远跑来？ 国家就像个大家庭，谁先过上好日子，也不能落下还在赶路的兄弟。送钱送药管一时，教会手艺管一辈子，扑下身子真干，就没有扎不下的根。留下了什么呢？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还有家门口的踏实和健康。一家人一条心，山海也不远，日子就有奔头。跨越2000多公里，一批批援宁医生接力奔赴。仅在闽宁镇卫生院，2019年以来就迎来8批53名医生。他们究竟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什么？答案写在从3个综合科室到11个专业科室的变迁里，写在儿科门诊量68.8%的增长里，也写在那棵越长越高的常青树上。先看一双手，留下的是从输血到造血的本领。姚丽和杨月聪既用心用情诊治每一位患者，也手把手教会本地医生。帮扶最深的功夫是把技术规范理念种进本土医生心里，让地方拥有自我生长的力量。再看一棵树，留下的是接续奋斗的接力棒。第7批种下常青树，第8批接着种。姚丽延期1年守在门诊，杨月聪接棒而来刚满1个月。为什么闽宁协作30年能够不松劲不断线？因为他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更要看一座桥，留下的是从单向帮扶到命运与共的深情。远程会诊连着福建的3甲医院，闽医工作室让专家离院不离线，给老乡兜住了最踏实的健康底线。今天的协作早已超越单方面的给予，而是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山海之间不只是施与受，更是手拉手、心连心的发展共同体、情感共同体。感谢收听理想宁夏。
1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12: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13: 眼下宁夏各地秋粮收获工作已全面铺开，今年以来宁夏深入推进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积极推广农业科技应用，强化全流程技术指导，多措并举实现秋粮逆势增产，为粮食安全筑牢根基。10月12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开幕式上，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面向世界各产区正式发出贺兰山倡议。10月12号，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在银川举行，来自国内外葡萄与葡萄酒领域的专家学者、行业代表围绕全球协同凝聚智慧，共建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展开交流。
12: 新质生产力是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宁夏立足产业发展实际，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持续补齐产业发展短板，推动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
1: 请听报道，记者程静林。
14: 我身旁的这台设备啊，是公司最新研发的4轴联动车铣，符合加工中心。与常规的机床相比啊，它的效率更高，可以说能提升30%，同时它的精度也更高，大概能提升50%。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复合加工能力非常强，它只需要一次装甲就能够完成更多更复杂的形面。
1: 宁夏新锐长城机床有限公司围绕客户实际需求，通过科研投入、常态化的产品迭代升级，实现了从单一产品改良升级到多系列产品矩阵的发展，也让企业站稳行业赛道，领跑市场。宁夏新锐长城机床有限公司工程技术质量部经理梁瑞峰：
15: 我们每年的研发投入在700万左右，它主要用于2个方面，一方面就是我们的紧跟行业的热点， 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紧跟市场的热点，去开发更能满足市场和客户需求的新产品。现在市场占有率基本上在60%以上。
11: 新质生产力不只是重塑传统工业业态，更深度扎根农业领域，推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在宁夏绿先锋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智慧农场的千亩稻田里，不同类型的收割机沿着预设路线匀速前进，割稻、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全程无需人工。宁夏绿先锋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刚：
16: 那么我们的机手呢，通过这个北斗卫星的这种测算的一些轨迹，那么通过 IR 的一些智能算法，我们在数字地块里面把轨迹和整个的这个路线就打好了，然后自动按照轨迹去实现它的非常精准的这种收割作业。
11: 智能化作业不仅让收割效率提升30%，更将机收减损率控制在1%左右，最大限度守护粮食颗粒归仓。自治区水稻产业体系首席专家孙建昌：
17: 无论是从这个我们的品种、新品种，再加上我们的新技术，再加上我们现在的这个智慧农业，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无人机智能的这种无人的监管啊监测，加上我们的无人的这个机的这个全链条的一个应用，也加速了我们新品种、新成果的一个示范和推广。
11: 不仅如此，传统农业的加工短板也正在被智能化破解。在中宁太阳良乡，刚刚采收的鲜食玉米在智能化加工车间实现剥皮清洗、漂烫保鲜、真空包装、高温灭菌一体化加工。宁夏正果太阳庄农业生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杨凡兄：
18: 5年前我们种出来的玉米只能先卖，放不住。这几年我们建起加工厂，不光我们企业效益上去了，村集体和周边老百姓也能在家门口挣钱。
11: 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近年来自治区科技部门持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通过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升规、规上企业登高、科技企业晋级行动，不断激发创新活力。今年以来，已累计组织179家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942家企业备案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各领域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
12: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近日在银川启幕，大会将贺兰山东麓葡萄酒推到世界的聚光灯下，带着东方风土特色的中国味道，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
1: 请听报道，
19: 记者陈夏。
20: OIV 大会从成立之初已经走过100多年，而这一次他来到亚洲，落户中国。塞上贺兰的风土佳酿如何借着这场盛会与世界对话，同时带有东方特色的中国葡萄酒又如何走上更广阔的世界舞台，让我们一起走进会场找找答案。
19: 大会会期5天，51个 OIV 成员国代表、32国驻华使节、800多位各界嘉宾齐聚银川，围绕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这一主题交流研讨，共谋合作。格局新在哪里？不仅是技术和工艺的创新，更是视角和理念的更新。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 OIV 主席伊威特·范德梅尔维：当我们放眼贺兰山东麓的葡萄园时，我们看到葡萄藤生长在一片与世界许多传统葡萄酒产区截然不同的土地上。那些跨越世代与国界传承下来的葡萄栽培与酿酒理念，正在这里被赋予全新的诠释。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 OIV 总干事约翰·巴克：
21: 在宁夏银川，我们将亲身感受葡萄与葡萄酒文化如何扎根中国大地。它既借鉴全球葡萄酒悠久历史积累的经验与实践，也映照这片土地、这个国家的风土、美食、社会、科技与人文。
19: 宾客远道而来，看的是风土，也是成绩。截至目前，宁夏酿酒葡萄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6万亩，是全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灌装量1.4亿瓶，国内每2瓶国产酒庄酒就有1瓶产自宁夏。 站在新起点上，如何把优势变成共识？宁夏首次在国际会议平台发出葡萄酒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倡议，拿出了各产区协同发展、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宁夏路径。阿塞拜疆共和国农业部部长马杰努恩·马马多夫，
21: 我们的目标是在中国和阿塞拜疆之间建立一个联合工作组，以寻求合作机会。我们已经准备好向中国学习创新方面、人工智能方面所做的工作，特别是人工智能在农业产业中的应用，尤其是在葡萄酒酿造方面的应用。
19: 盛会办在家门口，实惠也落在了塞上大地。大会前后配套开展商贸对接等活动近30场次，精准对接境内外客商1200余人次。如今宁夏的酒庄一头连着葡萄园，一头串起民宿、餐饮、文创和就业岗位，正成为撬动宁夏产业转型的新引擎，也为中国葡萄酒走向世界增添了一份底气。洛可可创新设计集团董事长贾伟，
0: 今天酒庄最重要的是要有文化，要有创意，要有全新的艺术时尚设计。我希望我们做的酒庄是能带给大家是基于农文旅一个全新的概念的酒庄，把宁夏的酒庄真正做成好喝又有灵魂的酒庄。
19: 指挥原始酒庄品牌经理贾进才，
2: 那么我们贺兰山东路产区加入 OIV 的第二年呢，那么 OIV 的大会就落地在我们产区了，说明我们国际上对于我们中国葡萄酒的这个发展和崛起呢是非常认可的。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和平台，想跟全世界的这些专家学者交流，对接到更多的优质资源。
19: 本台消息，
21: 10月12号，国际葡萄酒产品品牌榜在宁夏银川正式发布。
22: 根据本次获得的数据和评选的结果，入选前100的产品品牌中有19道来自中国，其中宁夏贺兰山东路本土葡萄酒品牌有9个。
21: 国际葡萄酒产品品牌榜结合国际葡萄酒产区和产品数据，按照特色优势、历史文化、质量水平或品牌管理、市场表现4个维度，由国内外葡萄酒领域专家进行独立打分，得出最终评审结果。据了解，此次入选国际葡萄酒产品品牌榜的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品牌分别是西哥、西夏王、智辉原石、贺兰神、银色高地、贺东、丽兰、贺兰红、美玉。
12: 眼下正是农田建设关键时期，宁夏各地持续推动农田水利建设，夯实农业生产基础。
19: 请听报道。
23: 全区各地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大力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在青铜峡市小坝镇林高村秋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现场，大型机械正在忙碌，干部群众同步开展清理农沟、修枝抚育等作业。青铜峡市小坝镇林蒿村党支部书记刘龙，
24: 我们林高村今天一共出动干部群众200余人，机械10余台，目前已经完成全村干沟、支沟、陡沟、疏浚和渠道的清淤等工作，预计11月完成全村的秋季农田水利建设。
23: 在峡口镇重点开展平田整地、沟渠道清淤、灌排畅通工作，农田水利建设工作复整面积将达到1.7万亩。青铜峡市峡口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水利专干顾立东，
25: 截至目前，全镇已完成农建总任务的80%，预计在10月中旬全面完成本年度的秋季农田水利建设工作，为明年全镇农业种植打下坚实的基础。
23: 今年青铜峡市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标准治理10个片区19.85万亩，实施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维修改造、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等田间配套及水利骨干建设项目，预计11月中旬全部完成任务。在中宁县石空镇王营村秋冬农田水利建设现场，渠道修整、田间道路平整等工作加速推进，全面优化农业生产条件。中宁县石空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干部张进，
26: 正利于农闲时节，在各村全面掀起农田水利建设的热潮。下一步，我正将持续夯实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提升耕地质量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23: 近年来，宁夏持续深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通过实施农田水利建设项目，实现田承方、林承网、渠相通、路相连。2020

0: 工作已经进入桥式运行阶段，整体进展顺利。
1: 今年全新升级的智慧供热监控平台同步投入使用，平台能够实时采集供热运行数据，跟随室外气温变化动态调整供热参数，对供热负荷实施精细化调控，进一步提升供热质量与运行效率，可全力保障供热稳定，让群众安心过冬。锅炉点火后，供热管网温度将逐步升高，县城居民家中室温也会逐步上升。供热企业将持续做好设备巡回检查、燃料补给、应急抢修等工作，扎实做好冬季供热民生保障，全力保障供热稳定，让群众安心过冬。
2: 近日，中宁县平安东街等路段安装了智能抑尘系统，这些外观与普通路灯无异的灯杆启用后能喷洒水雾，通过高压管道实现喷淋降尘。
3: 请听报道。
1: 据了解，此次安装的智能抑尘系统可以通过远程控制器随时进行喷雾降尘，在阴雨天及时变更喷雾时间，对车辆和行人正常通行不会造成影响。项目投运后，可显著降低平安东街、团结路等四条主干道的 PM2.5、PM10 浓度，有效控制二次扬尘污染。同时，智能系统较传统降尘方式可节约用水30%以上，减少环卫设备投入及人力成本约25%。中卫市生态环境局中宁县分局副局长杜志祥：
4: 常态化开展喷淋抑尘，能够持续对路面空气增湿，有效抑制道路扬尘起尘扩散，补充洒水保洁的短板，做到全天候不间断降尘，进一步提升道路扬尘管控精细化水平。
2: 近日，现实主义剧情电影《枯井》在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开机，
3: 请听报道。
1: 影片由北京星耀龙福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品，黄光庆执导，刘恒元、季涛、徐冬梅、陈之辉等主演，全程在石炭井实地取景，拍摄周期近一个月，力求原汁原味复刻矿区风貌，还原特定年代氛围。影片以改革开放转型期为时代背景，聚焦宁夏石炭井矿区变革，讲述矿区社会格局重构与众生百态。
5: 我特别想把石炭井的故事拍出来，面向全世界的观众，让他们关注我们整个石炭井的一些人文地理，包括我们矿工的真实的生活。
2: 如果突然遭遇强对流天气，该如何应对？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学习几招实用避险小常识。
6: 虽然已入秋，但我国不少地方仍可能出现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的特点是发生突然，强度大，是一种通常伴有短时强降雨、雷电、大风、冰雹等天气现象的气象灾害。它多发生在午后到傍晚，具有较强的局地性，所以建议大家随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出现强对流天气时，出行要注意人身安全，打雷时要尽快进入室内躲避，如果出现大风，要远离高大树木、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同时留意是否会出现暴雨，暴雨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在降雨期间，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沟谷等风险区域。
7: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氏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艾特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黄河云氏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4: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5: 您现在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6: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7: 名字错了，
4: 不少网友反映呀。这个白天路边是直接买。
3: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氏 APP， 点击黄河云氏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8: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9: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10: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下去也肯长的。
11: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他们就成为和我携手并肩在中国葡萄酒行业一起奋斗的人。
12: 肯定是有梦想的。
13: 能选择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14: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1: 征程跨越山河万里，历经千难万险，有一种精神穿越岁月长河，始终熠熠生辉。当年先辈以长征之志踏破荆棘，浴血前行，用生命为我们破开黑暗，守护家国太平。如今山河锦绣，烟火寻常，这份来之不易的安宁需要我们代代守护。 久久为功，铭记峥嵘岁月，不忘来路初心，坚守山河底线，守护国泰民安，伟大长征精神生生不息，强国国防使命代代相传，同心共筑强大国防，守护着盛世山河无恙。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7: 飞跃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6: 早上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8点01分发布的预报显示，今天全区晴转多云，风力2到3级，具体气温迎川6度到24度，石嘴山2度到21度，吴中7度到22度，中卫7度到23度，固原6度到19度，宁东3度到23度。
7: 那预计未来三天全区多云到阴，其中明天白天同兴县和中卫固原两市有小雨或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贺兰山沿山、吴中、中卫固原三市有小雨或阵雨。
6: 我们来了解一下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宁夏多措并举实现秋粮逆势增产，为粮食安全筑牢根基。
7: 葡萄酒市场洞察及成果发布活动在银川举办，宁夏9个品牌入选国际葡萄酒产品品牌榜。
6: 宁夏各地在国际减灾日举办形式多样防灾减灾宣传活动，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
1: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7: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为大家送上的新闻早高峰。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区内新闻。
6: 听众朋友们，粮食安全呢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眼下宁夏各地的